0: 不过后悔也晚了，也只好随机应变，忙说：“等一等，王爷，您容我解释解释，再杀不迟。”“
1: 好，那您就说吧。”“
0: 我是一个小小的乌梅商人，只知经商养家糊口，怎敢提反诗呢？我所写的完全是赞颂菊花，因为王爷您最爱菊花，今天又是菊花盛会，我怎么能不赞颂菊花呢？我说群花发时我不发，说的是菊花，因为正月开迎春，二月开杏花，三月开桃花，四月开梨花，五月开石榴，六月开荷花，七月开菱花，八月开桂花，一年总共12个月，都过了大半了，这菊花还没开呢，意思是它开得最晚，怎么不对呢？说我若发时百花杀，就是说秋后了，别的花全都开败了，它才开呢，这叫百花杀。秋风厂里站一阵，是说菊花抗寒，敢与西北风较量，赢得满身披黄甲，是说九月菊花在秋后更加鲜艳。菊花又名黄花，所以说是披黄甲。我夸菊花赞菊花，怎么能说这是反诗呢？望王爷三思而知，我实在冤枉啊。襄阳王一听这朱元璋说的头头是道，句句在理，抓不到什么把柄啊，杀他的话恐怕百姓不服啊，这放了他，我倒落个收买民心。想到这儿，他哈哈大笑：“
1: 朱刺客商啊，你真是才高过人呐！来人，给朱刺客商敬酒三杯。”
0: 张玉心里话：“老庸才，你倒霉去吧！”这沈万三心里更加别扭，像个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地坐在一旁。酒宴已毕，襄阳王又命群臣一直把朱四送到府门外，并派王府家将把所赠的礼物一齐送到美马招商店。朱元璋平安无事地回来，大家呀又是一阵喜悦。到了晚上，朱元璋回到自己的房中，和自己的夫人秀英刚说了两句话，梅氏祖和马从容二位老人家神态慌张地走进来。朱元璋忙问：“出了什么事了吗？”马从容说：“呀，方才帅府来了一名内差，名叫华云虎，他原来跟我们哥俩学过几天武艺，也算是纪明的徒弟，这个人挺正直，讲义气啊。他是刚从京城回来的，到了家还没站住脚呢，就来找我们哥俩，让我们转告你赶快离开襄阳城，因为你在菊花会上露了面，襄阳王和文武官员都认识了你，如有一点风吹草动，人家就马上抓你呀。”他还说在京城发现了3张告示，要缉拿3个人，一个是马踏贡院的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常遇春，一个是大闹万花楼的神剑小霸王郭英郭世俊，还有一个就是你呀。说当年是你指使他们大闹五科场，捉拿至正天子，后来又指挥众举子突围，所以他们画影图形，小于各州城县府要路渡口，严拿你们呐，拿住者升官，报官者有赏，知情不举者同罪，隐藏不现者杀头。告示即日可到襄阳，咱们得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呀，现在要想明着走，恐怕走不出去了。我们老哥俩商量了一下，只有假借武当山真武顶庙会， 以酱香为名混出城去。镇武顶的道长是我的老朋友，先在那里躲避几天，看看动静再做打算。朱元璋一听皱了皱眉，想不到事情竟来得这么快，事到如今也只好先离开襄阳，而后投奔渔桥镇找刘伯温先生去。他点了点头说道，那就依二位老人家，我们连夜就走。他叫夫人收拾东西，自己又到前边找何二愣、范永年他们。这十个没心没肺的人是吃得饱睡得着，早就钻被窝子了。朱元璋把他们都叫起来，只告诉他们要到武当山去降香，马上就动身，路上绝不许惹祸。十个大个儿一听上武当山进香，哎，又能美美的玩一次了，心里一高兴，那也不困了，一起答应、舅舅您就放心吧。说着大家赶紧起来收拾东西，整整忙活了一宿啊，天光刚亮就都准备完了。美马二位老夫人上了一辆车，朱元璋和夫人秀英小姐上了一辆车，两位老东家把店里的事交给马六看管，跨上车辕，亲自赶车直奔武当山而去。城门那儿虽然有人盘问，但是门军们也都是认识这二位老英雄的，一听说是降香的也就没加阻拦。他们男女十六人离开襄阳城，车走如飞，不几日已经来到武当山。这书说简短啊，真武顶庙会的正日子是9月28，可那做买的做卖的从8月节一过就都往这儿奔了，所以这里早已是热闹非常。庙内的道士们听说朱四客商带卷前来降香，都特别高兴啊。怎么呢？因为前些日子武当山的道士们到襄阳买乌梅，朱元璋不但分文没收，反而款待了一番，所以道士们都感念朱四爷的好处。一听说他来降香啊，都来到山下迎接。道长还把后边殿堂腾了出来，打扫得干干净净，安排内眷入住，又派了小道士殷勤伺候。朱元璋上了布施，白银500两。大家安顿好了，朱元璋对梅氏族马从容说，二位老人家呀，请你们看住这十个大个子，千万别叫他们出去，倘若惹出点麻烦来，咱们拉家带眷的可就不好走了呀。自此之后，二位老英雄轮流在院子里头转悠，看得很紧呐、谁出去也不行。这十个大个的脾气也不一样，干什么的都有。陈庆、冯胜、杨春、李茂这四个人比较老实，一看反正也出不去，就干脆躺在床上睡大觉。曹武、高石两个人找了个棋盘在那儿下棋，薛仙、李霸揪着嘴生闷气，何二愣急得乱转，范永年嘟嘟囔囔地说，哎呀，我说你们听听这外边那个热闹劲儿啊，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猴的、跑马戏的，多有意思呀！这么大的庙会在咱们那儿根本就没听说过，这要是让咱们下山逛逛去那该多好啊，可惜就是不让去呀、也不知道舅舅这是怎么了，非把咱们这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们圈在屋里不可。哎，与其这样还不如别带咱们呢，倒是眼不见嘴不馋，耳不听心不烦呢。哎，这可倒好，只许你听着不许你去看，都快把我憋死了。

0: 想买点东西都不行，这不跟坐牢一样吗？何二愣就说了，
1: 哎，可不是嘛，刚才薛仙出去了三回，都叫马老爷子给顶回来了，真没办法呀。
0: 范永年在一旁说呀，
2: 要知道是这样，那我就不来了。
0: 说着说着，他又趴着窗户缝往外头看，盼望着俩老头一打盹儿，哎，好能溜出去。
1: 何二愣在后边说，哎呀，你别看了，没门儿。咱们这两位舅老爷呀，胆大心细，咱们算计不了他们，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儿蹲着吧。
0: 他嘴里虽然这么说，可心里还是一个劲儿的打主意。突然间他猛一眨眼睛，
1: 哎，我说老范呐、啊，
0: 你不兴假装闹肚子，多去几趟茅房，兴许老爷子一烦了就不跟着你了。范永年一听，
1: 哎，对呀，那咱试试啊。
0: 说着他站起来捂着肚子往外就走，刚到门口，马从容就喊了一声，
3: 永年呐，你干什么去啊？
1: 上茅房，您快把门开开呀，我都憋不住了。
0: 马从容把他放出去，自己站在门口看着，直到他回来。谁知道一会儿的功夫，范永年就去了三趟了。老头刚坐下，范永年又出来了。老人家冲着屋里叫了一声，
1: 二愣啊，干什么呀？
3: 哎呀，你跟着永年上趟厕所，快点回来，听见没有啊？
0: 何二愣一听，行了，暗暗高兴啊，心里话说，舅老爷呀，你算上当了。他虽然心里欢喜，可是表面上还假装不愿意的样子。
1: 哎呀，老爷呀，这么大的人，上趟茅房干嘛用人跟着呀？哎，我不去。
3: 什么？你这小子又耍二性子，你舅舅不是不让你们出去吗？叫你跟着，就是叫你看着他点儿，别让他走了，听见了吗？快去吧。
0: 何二愣哼了一声，慢慢腾腾地走出来，故意对马从容说呀，
1: 舅老爷，要不我替您看着门，您跟他去得了啊，去厕所。
0: 老人家把脸一沉呢，
3: 少说废话，你就快去吧。
0: 何二愣这才跟着范永年走出了庙门。
4: 哎，那位听众朋友说了，你这用词不对呀，古代不是都称上茅房吗？那古代哪有厕所这词儿啊？
0: 哎，还真有，在上厕所这句话呀，其实是一种很远的说法了，并非是现代人所指的语言。在这唐朝时期的书记《初学记》中就有相关的记载，常上厕，过香炉上，也就是说啊，上厕所这个说法已经至少有1000多年的这时间了呀。咱们书归正传，这一出门，何二愣一吐舌头，做了个鬼脸。
1: 永年，怎么样？老头上当了吧？咱们快点走，你从东边往西边逛，我从西边往东边绕，待会儿咱们要是不回去，舅老爷准得出来找咱们。他要出来，顶多能找回咱们一个去。咱们俩今天玩个够，想着多买点好吃的，多给那几个傻家伙带回去，听见没有？
0: 这二人不逛还则罢了，这一逛可就逛出事儿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你知道牙周的健康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有多重要吗？牙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应激的反应呢？那么牙周、牙龈啊，包括我们说这个牙齿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有人经常会说，我当牙出现问题的时候啊，才去找我们的口腔医生和专家。可是你没有想过，平常对于牙周的护理是有没有重视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好好来关注我们的牙周健康。为此呢，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来自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也是我们吉林省口腔医院第一届口腔修复专业委员会我们的副主任委员，同样呢也是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口腔科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李美华主任。李主任你好。
5: 你好。
4: 李主任头一次这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有一点生疏感觉？
5: 是的，有点紧张。
4: 有点小紧张哈。但是在临床当中，换上白大褂之后，可能面对着口腔的问题，您是熟能生巧了，这个信手拈来了，是吧？
5: 是的。
4: 所以隔行如隔山，而且我们说口腔的专家一站呢，可能就是站一整天。刚才之前我还在和李主任说其实特别的辛苦。我也认识一位口腔的专家，几乎他们的体力要超过我们，就是让我站，可能我站上一两个小时，我已经腰酸背痛的不行了。那您一般最长的时间有没有这个印象？最长的一次站了一天有多长时间，多少个小时呢？
5: 最长的一次有超过五个多小时。
4: 五个多小时就一直站？
5: 对，年轻的时候，现在我们都坐着操作。
4: 坐着操作了，但其实无论是坐和站，时间长了一个姿势的话，可能对我们的体力的消耗都是一种挑战，是这样吧？
5: 是。
4: 那患者说了，其实患者也不容易哈，因为如果一个患者时间长了，你想张着嘴，这个也很痛苦。因为我也修过牙，我也这个进行过牙齿的治疗，觉得是一件很辛苦，当然了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因为听到口腔科就您的那个科室里面的各种机器呀、一响的

0: 时候，我的心里就一悸呀。很多人对于口腔的这种治疗筛查是抱有恐惧的心理的。
1: 是。
0: 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口腔专家不光光是一个口腔的治疗师，也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呢？
1: 是的，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对患者的心理调节作用。
0: 怎么调节呢？一般当他处于紧张状态，如果是一位老年朋友，你会怎么办？
1: 就会坐下来先给老年朋友讲解一下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尤其是年龄大了。就是我就打个比方，一个一台机器运转了很多年以后，
0: 对，
1: 老年人也是那个随着年龄增长，他身体的各种部件也是也随着时间会衰老的，所以说不要紧张。
0: 那对于小朋友呢，其实很难把控的，就是这个年龄段了，是不是？
1: 对，
0: 小朋友你会怎么办？
1: 小朋友就会劝导，就是说教吧，大多数情况下说教，
0: 说教比较多。
1: 对，
0: 但是小朋友的问题，其实我们知道，家长可能责任更大一些，是不是？
1: 对，不同的小朋友有不同的表现，家庭教育比较就是跟父母沟通比较好的，或者比较听话的孩子，他在各方面表现的就比较配合度比较高。
0: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说牙周的问题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都是日积月累的。那么包括我们说那我能想到的，像刷牙的问题呀、饮食的问题呀、你怎么吃啊、怎么喝呀，可能都是造成了我们牙周日趋，你是要么就是好，要么日趋就是一个很恶劣的一个状态了。
1: 是的。
0: 那您见过比较恶劣的牙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1: 我曾见到一个40岁的一个当教师的女的，她满口全口牙松动，
0: 哎呦！
1: 但是她口腔，她到我这来就诊的时候，她患者口腔非常好。她说就是因为她牙齿年轻的时候没在意，所以说发展到今天，把所有的牙齿完全都松动。这个时候来，她非常紧张，也非常的那个苦恼。她说我都失去了就是生活的意义。对生活失去了那个信心。她说我有时候做梦的时候，梦着我满口牙全掉了，非常的可怕。所以说我就采取的修复的方法，因为我本身是搞修复的。为啥要做这期牙周病呢？就是给强调一下，牙周病是我们目前牙齿丧失的最主要的原因。
0: 所以牙齿丧失之后，那么可能要么就是镶牙，要么种牙，也就这两种了吧。差不多
1: 是吧？是，
0: 因为你牙都没有了，你说你怎么办？那如果其他的，你可能还有一个干预一个治疗这个方式和方法，你是做冠也好，是这个根管治疗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但一旦丧失了，那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你花的钱多了，而且这牙不是自个儿的，你怎么弄它感觉也不像自己的那么得劲儿。
1: 是，
0: 这就是丧失。而丧失的根源就是你的土壤不够肥沃了，甚至它可能连肥都没有了。
1: 是，
0: 这多可怕哈！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是牙周的问题。刚才我们这也形容了一下，在我们这个李美华主任的领域当中，他呢这个认为牙周是非常重要的。一旦这个牙周炎出现了问题哈，这出现牙周炎的时候，那牙齿是要松动的，它巩固不了我们的牙齿的问题。那在我们的领域当中，香港嘛，我们知道土地肥沃了，上面长的庄稼才能够丰收啊，才能长得好。长得壮，牙齿也是如此。可是哪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的饮食啊，生活的一些习惯，会导致我们的牙周慢慢的出现问题呢？主任，给大家细说说好吗？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1: 不良的生活习惯，最主要的是对牙齿的那个清洁的不够。你像我们吃饭，尤其是碳水化合物，它容很软，它容易堆积在牙齿的表面上。再加上唾液中的那个不及时清除呢，我们唾液中的有一些无机盐呐，就会跟这些食物碎屑残渣钙化，形成牙菌斑、牙石堆积在牙齿的表面。这些是我们造成牙周病的主要因素。还有呢，就是我们就是镶的牙齿，很多 患者呢到水平不太好的那个诊所进行牙冠修复。如果你那个牙冠边缘如果要是不光滑或者是质量不准确质量不好，或者是边缘不光滑，或者是一次加工厂呢它是一个很不规范的一个，它做出来的一齿呢就会做有悬凸，或者是医生牙体预备的不标准，这些不良就会造成不良修复体，不良修复体悬凸就会刺激牙龈，使那个粘附在牙齿表面的牙菌斑或者是牙石对牙周的刺激性进一步加大，所以说造成牙周的损伤会更大。
0: 这两样比如说我们总结一下，一是牙石慢慢吃饭的时候这个食物残渣你没有清理好，日积月累呢好像是一些小的软的东西，但时间长了就变成硬的牙石了，它也替代了我们牙齿的功能，所以就会出现了牙齿的不稳。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我们主任也说到了，就是一齿做的不够严丝合缝，不够专业，就比如说牙冠这个修复当中，牙冠如果做得不好，它可能也会影响你的咀嚼功能，是不是？
1: 对，还有一个正确的刷牙方法。
0: 这个得好好说一说，什么是正确的刷牙方法？在您的领域当中，有没有遇到那种刷了一辈子牙，结果刷的都不对呢？
1: 是的，有的刷牙刷的，如果要不正确的话，他把牙颈部都刷成了横沟，有的甚至是日积月累的刷成那个一道沟，刷折了牙都。我们正确的刷牙方法呢，就是不论是上前牙和后牙，我们都要上下的刷。千万不能横刷牙。在刷牙的时候，就是每个面都有不同的那个刷牙方法。
0: 其实我们说刷牙是有讲究的，
1: 对，
0: 不是一个劲儿的刷横的，而且有的人力度可能也比较大，觉得我力度大了，那我刷的一定净。其实我们是不是牙齿的表面也有一层自我保护的东西呢？那个叫什么？
1: 这是牙釉质保护膜。
0: 牙釉质保护膜。
1: 对。
0: 那饮食当中什么样的一些饮料，是不是也会对这个牙釉质保护膜有一种不断的侵蚀过程啊？
1: 碳酸饮料。像可口可乐，那里头都含着碳酸，对牙齿表面有腐蚀作用，使表面那个硬组织脱钙。比方我们就是大量喝了碳酸饮料的牙齿，牙齿表面会发成白褐色，牙颈缘呢，最终呢变成那个脱落，形成龋齿，龋洞。
0: 所以这个爱喝饮料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那为了我们的牙齿健康还是要慎之又慎的哈。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你的牙周如何呢？那么我也想请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自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口腔科主任、教研室主任李美华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我们现在这个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快手另一边的好朋友拿一个小镜子来观察自己的牙周的话，我们看自己的牙周好与不好，要看哪几方面呢？然后或者是一种感觉，然后来怎么判断我们的牙周是否是这个健康的呢？有几个标准。
1: 首先看牙龈的颜色。如果你得了牙周病以后，那牙龈的颜色发暗，有的是鲜红色，正常的颜色是粉红色的。如果他牙龈点彩消失，牙龈充血水肿，我们进食的时候容易出血，再是牙龈增生。它正常的情况下，它是附着在牙齿的挤压颈部。异常的时候，它会增生，跑到牙面上去，甚至就是增生再严重时，包到牙齿的咬合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牙龈异常了，尤其是牙龈出血。这是最明显的表现。我们可以到医院发现，如果我们特别严重的时候，牙齿会松动，会移位，就是脱离了正常位置。 有的牙齿呢伸长，咬合错乱，就是我们上下牙一合的时候，患者大多数人说的，我咬合以后牙疼，牙不舒服，这是闯上颌。这时候我们到医院呢，医生给拍个片子，最明显的可以看见就是牙槽骨吸收，还有牙周袋形成。晚期牙周袋形成的时候，牙周袋是非常深的，并且浮着在牙面上的那个牙龈浮着，它向后吸收的非常严重。再一个是就是牙齿呢，就是尤其是前牙向前发散，牙齿形成间隙，容易造成食物堪塞，牙龈萎缩呢，容易造成那个牙根对冷热水敏感，因为它暴露呢，容易得那个龋齿。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牙髓炎呢，一般都是从颌面上往下发展的。如果你要是牙周病，牙根暴露或者是牙周炎非常严重的时候，它从牙根根管逆行性造成牙髓炎，这时候的牙髓炎是你很难诊断，治疗也是非常困难的。在牙周病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就是松动脱落了。这是牙周病发展的最必须要拔除的阶段了。
0: 一旦松动了，它其实也有一个度吧。偶尔松动了，这个时候还有的救吗？
1: 有救，
0: 就是大家特别担心，哎呀，我牙齿怎么咬东西时候发现有一点晃啊？那是不是未来就是要拔了呢？当出现松动的时候，刚刚开始，我们要怎么做呢？
1: 如果这种松动分这么两种情况，如果你这牙龈它不是急性炎症，如果就存在的松动，这时候你要到医院去看去，叫医生，叫专业科医生看一下的，看看他的牙槽骨是不是吸收到根尖三分之一了。如果他的松动呢是分上下左右前后松动，如果要没有急性炎症，这种情况就是必须得拔除了。如果处于急性炎症的时候，牙齿肿胀疼痛，这个时候我们急性炎症消除以后，它可以是对局部刺激因素进行治疗，是可以恢复的。
0: 也就是急性炎症有的时候还是一件好事儿，它有一个反应，这时候告诉你了，你要注意了。但是如果说急性都过了，慢慢的它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可能就麻烦了，是不是？
1: 对，
0: 越是急性的时候，你可能越难受，痛苦可能越大，但是它反倒是给你一个紧急救助的一个机会。但你这个机会如果没有把握好，时间长了，这种松动不断的加深，那未来只能镶牙了，或者是种牙了哈。有人说了，种就种呗，我也不差钱儿，那大不了我种满口牙啊，这个我多漂亮啊，想要啥色儿我要啥色儿，是这样吗？
1: 不是，它是具有它是有条件要求的。比方说，我就遇到在临床上遇到一个57岁的一个男性，他的下颌骨已经发展到像我们肋骨一样的又窄又扁，这种情况种植就非常复杂了。这一般的种植医生是无法达到给他修复的目的的，所以是很难达到他。他自己说，我是把房子卖了，我也想把牙给修上，但是很难很难了。就是
0: 下颌骨又窄又薄是什么概念？整个他就没有办法来种植牙了是吗？
1: 对，因为他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没有在意他的那个牙周的保护，牙齿就是松动脱落了，他也不介意，也不去及时修复，不采取任何手段，这时候牙槽骨就继续吸收，最后吸收一个像肋骨一样又薄又窄，是无法进行种植的。
0: 想种你有钱也种不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啥招没有？
1: 也有招，这个就是相当高水平的人，就是在自体骨其他地方取骨。
0: 我的天，这有点像美容的这个外科的一个干预方法了，是不是？
1: 对，
0: 也很痛苦了。那你就看你想要哪一种，越简单的越省钱的越不遭罪的方式，还是要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很痛苦的方式，而且很繁琐的方式。因为一旦要是到那种程度，可能它就不是说一年两年能种上的，可能要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断的去修复 复观察复查的一个过程。希望我们能够爱护自己的牙周健康，牙周健康很重要，呵护好我们口腔里的这个肥沃的土壤，其实也是重在细节。我们经常说健康和养生都是重在细节哈，就是在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个点滴要比你吃药啊找医生更有效果，因为你一天可能都不断的重复的一些习惯，刷牙喝饮料还是喝白开水，刷牙是总是横着刷还是有切面的这种规范的这种科学的这种操作方法，包括你吃硬的东西啊还是吃软的东西啊，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咬合的方式，各种方式都决定着你的牙齿能够陪你走过多少年，你自己的牙齿能陪你多久，然后你会在牙口这个口腔当中你要花费多少钱，都是由自己来定的哈。所以健康也重在细节。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对于口腔的问题，我相信李主任有很高的一个发言权，因为口腔的问题现在真的是不少，尤其是在特殊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可能我们更要关注我们的口腔问题，因为一旦遇到特殊时期的时候，你想去就诊有的时候也会非常的繁琐，可是疼它等不及，是不是？
1: 是的，
0: 是这样吧，就是我们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呀可是真要命，是不是大家伙有过如此的一些感受呢？我的很多年前就是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自从做了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之后，我对我自己的牙齿，对于家人的孩子的牙齿的健康呵护提前的预防，我觉得我会比原来关注度高了至少要10倍以上。无论是很小的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乳牙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个现在可能长了恒牙的问题，我可能都会比较关注。所以我们这个牙龈也好，牙齿也好，可能它之间都是紧密相连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这个牙周的问题。牙周其实它的范围还蛮广的，是吧？
1: 是的。
0: 跟我们先说一说牙周包括什么呢？
1: 牙周包括牙龈，和牙槽骨和牙周膜，这是我们牙齿的支持组织。这三个支持组织对我们牙齿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牙槽骨吸收，牙周膜破坏，牙龈发生炎症，就会牙周会溢脓，造成牙齿如果牙周病晚期的时候，这三种组织破坏特别严重，牙齿会生动脱落的。
0: 当这个牙周病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听到过这样的一些内容，就是牙周病它不光是牙的问题，它有的时候跟心脏啊、跟大脑啊，好像也都紧密相连，甚至会要命的。
1: 是的，
0: 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段话好吗？
1: 因为牙齿周围如果有炎症啊，它可以成为病灶牙，这个感染它可以就是比方说，我前几天我就听说我们医院的一个护士上我们看牙，就说，他说我们有个住院病人，因为就是牙齿感染，这人就是造成了颅内感染了。
0: 我的天！
1: 牙齿感染，别小瞧牙齿感染呐，牙齿感染、牙周感染会颅内感染、肺感染、心脏，还有那个关节炎，这些都可以产生啊，还有肾炎。比方你有的患者得了肾炎了，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的，就是最后我们到医院查来查去还牙周。再一个是我特别强调的是最近的科技发现，它就是牙周里头的那个细菌，就是银普乐杆菌啊，它可以引起就是人体的就是阿尔罕海默症，这个已经就是很多世界上很多科学家在研究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基本上已经确定就是牙普林杆菌可以造成就老年人的阿尔罕海默症，
0: 就是老年痴呆。
1: 对，
0: 牙什么杆菌？
1: 普林牙龈普林杆菌。
0: 牙龈普林杆菌，这个菌是怎么来的呢？
1: 这个就是牙周炎，就是它特有的一种、引起牙周炎一种
0: 特有的细菌。这个太吓人
1: 了。对，
0: 那这个是特有的细菌。我们说很多细菌病毒我们本身体内就有，
1: 对，
0: 那这个牙普林杆菌挺绕口的、它本身就存在我们的口腔里吗？还是

0: 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会出现这样。无论是高知人群，还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普通百姓，好像都会跟他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导致的。
1: 是的。
0: 那这个牙周疾病看来是我们要预防的，是吧？
1: 对，你比方说是糖尿病病人，糖尿病病人呢，我们有大多数有个习惯逆行性诊断。比方说有个病人来了，他牙齿满口牙齿松动，就是突然就是这半年牙齿松动的特别严重，牙龈充血水肿，经常进食的时候他就出血。来了以后，我首先问他你血糖高不高？他说的没查过，结果他一查血糖就达到了19。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0: 对，这个餐后血糖要是19的话也挺吓人的。
1: 对，
0: 非常高。那么这种高这个血糖值非常高，对于我们的口腔的问题，它的影响是什么呢？
1: 它影响会如果血糖尿病的病人极容易造成牙周病。这个是很多人是忽略的。
0: 也是我们糖尿病的并发症之一了吧？
1: 对对对，你现在如果牙周病患者血糖特别高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就是控制血糖，你才能达到牙周炎彻底治疗的目的。
0: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很难伤口很难愈合。
1: 对。
0: 那如果他在牙上出现了一些炎症的话，岂不是他也很难愈合吗？
1: 是啊，就是如果你要血糖控制不了，这个牙龈炎它的恢复是很难的。
0: 这个就更麻烦了，就翻来覆去的反复的发作。
1: 是，
0: 所以就需要控制好我们的血糖。那么除了血糖我们要控制之外，那像高血压，这个对于牙齿的治疗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
1: 高血压病人对牙齿的治疗，比方说我们用一些高血压药，如果尤其是含有硝苯嗪啶平的药，大多数患者来了以后，他牙龈增生的特别厉害，有的增生的成瘤状。所以一来以后，我们首先问他你是不是有高血压，你是不是就是经常吃一种降压药。完了患者说确实是，这种患者特别多，我们就建议到心内科去换一下降压药，给调整一下。这样是，如果把这个药给他停了，基本上一两个月就会恢复。如果实在恢复不了的，增生的已经成瘤状了，那只能做手术切除了。
0: 所以哈，大家伙是不是也都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一系列的疾病也要引起重视啊？牙齿的问题不光是口腔内部的问题，它和我们的身体的很多疾病都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刚才我们的主任就说到了糖尿病的问题，那就是还有血压的问题。所以血压血糖都要这个稳住它，一定要控制好才行。不然的话，当我们的口腔牙齿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很难去控制这个口腔的一些愈合，因为根源你没有搞定，那这些这个并发症它不光出现在口腔，可能还有很多地方。
1: 是啊，比方说血压高的时候，病人无论在夜间呢还白天，他会自发性出血。这种自发性出血是不好控制，就出血的量特别大。大多数是急诊来了，所以说我牙龈出血，这时候我们口腔科医生首先是查一下他是不是这个血压高了，这个期间血压高了，马上就是量一下血压，如果血压高了，赶紧吃降压药，完局部压迫止血。
0: 局部压迫这个降压药同时用上啊！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李主任的分享，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1: 再见。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 这里有最流行

品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6赫兹，是正在为
1: 您。那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中国青年报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这条消息呢，可以说呢，对就业者来说呢，这怎么说呢，
1: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好机会，非常适合，我不能说非常适合啊，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岗位，我挺心动。
2: 我也挺心动。
0: 哎，你就说吧，就没想过摸鱼还能成为职业。
1: 哎，为什么说我们两个看到了这样的话题之后哈，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
0: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了说动物园年薪10万元招聘什么呢，黑熊的 NPC。 一般来说哈，动物园招聘可能是动物饲养员。
0: 嗯，
1: 这个吧，它其实还有挺高的一个要求的，你得对于这个动物有一定的了解，还有对这个营养搭配呀等等的哈，你得很了解。
0: 哎，对，
1: 但是这个哈 NPC， 哎，这个不什么都不需要。
0: 而且你都不需要说话。
1: 哎，你说话就不对了。
0: 哎，而且你就越抽象越受欢迎。
1: 哎，
0: 你主打的就是趣味互动和网红走红的潜力。哎，说不定哈，就是你在这个行业，你不单单可以这个称职，你还能火了。
1: 哎，以前就想过吧，说我上动物园能干点啥呢，我也就是能看看动物。现在不一样了，你能上动物园去当动物了，
0: 成为了动物。
1: 哎，
0: 你看你这，咱说就这个招聘信息就一下子就火了。
1: 嗯，
0: 岗位要求就是全程你就别说话。
1: 对，
0: 越抽象越受欢迎。
1: 嗯，
0: 被不少网友称为就这是什么，这是神仙岗位。
1: 以前就想上班怎么能摸摸鱼，怎么能休息一会儿呢哈。这次好了，
0: 哎，
1: 全都能休息。
0: 哎，而且你还能就是咋说呢，就治好你的这个社恐
1: 啊。
0: 你这回你就不用胆怯，你就搞怪，你就放飞。
1: 对，
0: 你挠挠叫，哎，就要说话。哎，接受投喂，不挑食你就
1: 加。对，你要是不挑食那就更有优势了。
0: 你可以就是我感觉哈，如果我成为这个岗位的话，我可以点点群观众们哈，就这个要是吃到好的饼干我就吐一吐。
1: 哎，这个我喜欢啊。就表现出非常喜欢的一个这个动作。
0: 这打工人的这个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有朋友说这打工人终极的摸鱼神仙岗位来了。
1: 嗯，
0: 哎，
1: 在这里呢你就可以放飞自我，你想怎么摆烂就怎么摆烂，你想怎么抽象，不就是大家现在都喜欢玩抽象吗？哈，你想怎么抽象就怎么抽象，而且还能赢得挣这个高薪呢。
0: 哎，对，而且呢该岗位每天工作6小时，月休4天，包吃包住，工作月结。
1: 哎呦，目前呢已经报名100多人了，但报名100多人都没有招满呢，挺心动。
0: 黑熊，你说咱说哈，
1: 哎，
0: 在这个漯河的野生动物园，您瞅瞅。哎呦我的天哪，工作人员表示该岗位不需要专业技能，核心工作就是和游客互动，性格方面你就越抽象越加分，你就敢放飞敢搞怪不怯场，最好你社牛一点。
1: 哎，那更好了。那这个如果说这几点都站上的话，那可以说这个岗位那就是量身定制的了。
0: 性别不限，你18岁以上都行。
1: 哎，
0: 只要你身体健康体能在线，
1: 嗯，
0: 能适应园区户外工作，大胆接受游客花式投喂，不挑食，超佛系。
1: 嗯，
0: 性格呢你就抽象就加分。
1: 哎，
0: 压力大想放空的，你想逃出世俗的眼光，你想放飞天性的小伙伴，你就来一个。
1: 对，你如果说你爱吃爱发呆爱闹腾，你要是再有点这野性十足，你自带点松弛感，我的天哪，优先录取啊。
0: 哎，对，你就包吃包住，咱说包住就行。

0: 吃一天就吃饱了。
1: 哎，对对对对，
0: 旅游客这一天，我跟你说呀，那可是炸鸡、饼干啥的，
1: 哎，就想吃的这网红美食啥的都给你带，
0: 就往上上吧。
1: 对，
0: 哎，就不挑食，就只需要嗷嗷叫。
1: 对，但是吧，人家也是有工作要求、有底线的哈。
0: 嗯，
1: 就是你除了游客的求助、特殊突发情况以外，你全程不能说人话，你得坚守你这黑熊，你心中有个信念，我就是黑熊，
0: 哎，
1: 我就嗷嗷叫就行了，我不能说话。
0: 是，哎，你这加分就啥呢？加分像是啥呢？你别把自个儿当外人。
1: 哎。
0: 你就跟他们都在一起，哎，你就是这个最美的大黑熊。
1: 嗯，
0: 哎，你看这种躺平式的岗位，十万年薪轻松到手，工作无压力，彻底治愈了你，不用社交，不用 emo， 沉浸式放空，治疗所有的职场内耗，
1: 哎，
0: 那就不耗了。
1: 而且你再想想，你的工作同事都是什么呢？嗯，都是一群动物，没有这些这个同事之间的压力，没有考勤的数，哎，什么工作 KPI，
0: 哎，
1: 你没有，
0: 你不需要击穿用户心智，
1: 对，
0: 击穿自己就行，
1: 对，你就是想想一切办法，你就安抚你自己，你说我想当黑熊，你能不能看把你自己说通就行。
0: 哎，而且有网友说了，就如果扮演能够通过趣味互动走红，那哪是十万呢？还能够开辟自己网络的新赛道。
1: 嗯，
0: 他表示希望能够凭借年轻人提供一个锻炼的舞台和就业的新路，同时也为动物园运营探索一条新的可能。就不少的网友就开始摩拳擦掌了，这家适合我呀，有网友说这适合我呀，这家已经抽象到自己的角色就是个熊了。
1: 嗯，
0: 哎呦我的天！
1: 还有很多网友也说了，表示有点这个惋惜，好说没有机会了。说还有这还怎么说呢？这两口子多好，
0: 一起干，
1: 一起干，一年就是20万，动物园还给你交五险一金。哎呀妈，这铁饭碗多好！
0: 说禁止说，还有的网友说禁止说人话，可以
1: 啊，
0: 学牛叫都行，
1: 只要钱到位，
0: 嗯，
1: 玻璃全干碎。这句话就是说到这儿非常适用。
0: 同志们哈，已经就是对这个岗位就是已经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1: 恨不得就好像我已经要上班了。
0: 哎，还有人说呢，这能不能是景区的炒作才发布的这种招聘信息呢？
1: 嗯，
0: 哎，是不是又是一个整活的事儿呢？那无论是什么样哈，我们看到这种呢这招聘的消息，无论是可以愉悦我们的心情，还是呢真的是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合理的位置，总之啊，只要我们细心的观察，总是能在这里找到一些信息的源头。比如说我们可以找到自己呢在生活当中发展当中的一些新的赛道。
1: 嗯，
0: 还有就是啊，其实我觉得看到这条消息无关于它的这个真假，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心态真的是很重要。
1: 对的。

0: 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青年报的一条消息，就是刚才我俩还说啊，就是突然间网上你就突然间你发现你的这个微信里哈，好久没和你联系的，然后呢你都知道哈，他已经和你天人两相隔，
1: 嗯，
0: 突然间和你说话了，
1: 挺吓人的。就是挺吓人一件事的。
0: 哎，
1: 虽然说吧，人不能起死回生哈，或也是大家一个对于逝者的一个这个怀念的一个想法哈，
0: 但是你不能，
1: 但是他不能这样做呀。挺吓人的，而且这个也按常理来说他也不应该出现呢。
0: 哎，就当他上线的时候那一刻哈，就什么心情呢，就感觉心里忽悠忽悠啊！你说这是拍戏吗？啥时候自己还被选成了你是这样戏种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哎、天哪，这不是开出一个赛道，宝子们！
1: 哎，
0: 这个他可牵出来一个8个月的网恋诈骗案。
1: 哎，你一听说他诈骗案的时候，一切都合理了，都可以解释得通了啊！
0: 别说你深夜上线了，
1: 哎，
0: 你啥时候上线？
1: 你病逝几年的那都可以重新上线。
0: 网恋的男友突然间病重了，然后离世了。女友悲痛欲绝的同时，还因为他治病背负了高额的网贷，就这时候女友还苦苦地说，就只要就是守住这份爱情，嗯，啥都能磕。
1: 对，
0: 哎，然而就在男友去世几天后，本该随着主人长眠的游戏账号就深夜就一下上线了。
1: 哎，
0: 你就这一幕哈，
1: 是怎么盗号了？挺吓人，挺诡异的。
0: 哎，就这一幕哈，不单诡异，还牵出了一桩网络交友诈骗案。
1: 嗯，那近日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案件。2002年出生的犯罪嫌疑人黄某，利用自身的外貌和声音偏向男性的特点，那伪装成了绝世暖男。他在未借助任何变声软件的情况下，对同样是00后的网友小美实施了长达大半年的情感诈骗，最终呢，小美被骗去了27万余元的人民币。
0: 你瞅瞅这小美太惨了啊！
1: 哎，
0: 你不单是你骗钱，你还骗人家感情啊！
1: 对，关键是你们都是女生啊！
0: 你这半夜你上来也吓人忽悠一下。承办该案的检察官呢，他介绍啊，骗局呢要从一次普通的网络游戏组队说起。在2024年的年底，闲暇之余喜欢玩游戏的小美玩了一款带有随机配置机制的游戏，在一个游戏的交流群中，她结识了网友黄某。语音连麦中哈，小美被黄某这种就是很沉稳温柔的声音一下就吸引，
1: 嗯，
0: 哎，有磁性哈。
1: 对，
0: 哎，就像我们有的很多的男播音员哈，就真的很有磁性。两人配合很默契，游戏结束后便加了社交账号的，成为了好友。在游戏外交流中呢，黄某展现出极高的情绪价值，哎，就你这对小美呢是嘘寒问暖，360度无死角，无死角，
1: 就是关怀，
0: 哎，就是关怀。
1: 对，那从2025年1月起呢，两个人的关系呢就是迅速升温。面对小美希望互换照片的请求，黄某呢还发来了几张阳光帅气的男生的照片，称自己呢目前人在湖南。起初呢，黄某偶尔还会以今天没钱吃饭了，想喝杯奶茶等等为由，向小美呢索要几十元、上百元的小额红包。那小美呢也并没有拒绝。黄某到案后供述，这种试探让他发现了小美性格单纯，戒备心比较低。
0: 哎，这还小试牛刀上了啊！
1: 哎，
0: 在2025年2月底，两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陷入热恋的小美曾经多次提出咱俩视频聊天，但每到此时，黄某总会以手机是摄像头坏了、护士进来了不方便等啊这种借口避开。对于男友的体谅，小美并未深究。两人的交往始终停留在语音和文字这种虚拟的界面当中。
1: 嗯，那不光是这个嗓音非常的磁性哈，其实她本身就是女性啊。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呢，黄某告诉小美自己在入职体检的时候被查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0: 嗯，
1: 必须要立即住院治疗。那面对男友突发变故，小美几乎呢是有求必应。但是黄某的借口呢总是层出不穷，从银行卡被冻结，再到父母有事需要周转，每次小美呢都会转账100至500元。到了8、9月份的时候呢，又衍生出了眼睛需要做手术、严重的胃病等等的由头，向小美索要数千元。
0: 哎呀，这黄某啊，感觉这体格
1: 不咋好，
0: 哎，有点糟楞啊哈，嗯。用咱们这个东北话说哈，这咋整的？每走一步都掉块骨头，掉块肉，这挺吓人。 每当小美因为长时间不见面频繁要钱而产生怀疑时，黄某就立刻搬出疾病作为挡箭牌，有病不虚服啊、
1: 嗯、
0: 黄某会发信息称医院又让我交钱，我很烦，或者今天我又吐血了。你说这说吐血就吐血，咱说多少血、
1: 嗯、
0: 得值得你吐哈。小美紧张万分，只能不断的转账为挽救恋人。小美不仅花光了积蓄，还在黄某的引导下通过各类网贷平台借款。为稳住小美，黄某曾经陆续啊还过10000元。然而小美不知道的是，屏幕那头让她牵肠挂肚的男友其实是毫无经济收入无业的女孩黄某。那么那些从小美手里骗来所谓的救命钱，单笔最高约为6000元，全被黄某用于日常自己的个人的消费了。也就是说你在这头啊就苦奔苦业，我在这头呢
1: 花的是
0: 就是九零的。
1: 哎，那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呢，背负着20多万元网贷的小美呢已经是不堪重负了。她迫切希望黄某能够康复，也希望黄某呢能够履行承诺去偿还部分的贷款，于是强烈要求和黄某见面。那黄某呢也意识到谎言编不下去了，便伪造了一份病危通知书发给了小美。几天之后呢，一个自称是黄某好兄弟阿豪的人通过黄某的微信联系到了小美，告诉她她的男友已经因病情恶化不幸病逝了。这
0: 哎呀，
1: 这挺做戏做全套啊。
0: 哎对哈，然后悲痛之余，长久以来的种种不合理开始在小美的脑海里就盘旋。几天后，小美在登录游戏平台时

0: 震惊地发现，那个本该随着男友啊一起去世而永久沉寂的游戏账号竟然在线。如梦初醒的小美立刻将所有聊天记录、转账记录重新梳理，她惊觉自己遭遇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接到报案后，公安机关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黄某。那经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已构成诈骗罪。黄某自愿认罪认罚，退赔全部的损失，并获得了被害人谅解，最终黄某被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诈骗罪。
1: 那有专业的人士也指出哈，这起案件虽然说是典型的网络交友诈骗，但是女骗女的情况相对是比较罕见的，与传统的婚恋诈骗当中嫌疑人包装成成功人士后期骗取巨额的投资不同，那如今的网络诈骗当中呢，嫌疑人注重的是提供情绪价值，结合自身的声音的优势或者是 AI 的技术营造完美的人设，敛财的方式也变得非常的隐蔽。有的嫌疑人呢，可能从几十元的奶茶或者是外卖开始，降低被害人的警惕性，当被害人产生情感依赖之后呢，再以生病、生活受挫等等的各种理由持续的不断吸血，这种细水长流的方式呢，让被害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掏空了家底儿。
0: 也就是说呢，不会一下子给你一下，但是你不知不觉当中呢，已经把自己啊是这个身边的所有积蓄已经花空了。
1: 嗯，
0: 那检察机关提示公众，在网络交友时请务必要守住几道防线，核实身份是基础，对于从未线下见面仅通过网络联系的网友，绝不能轻信对方提供的照片、视频和语音。面对网恋呢，要保持理性，如果网恋的恋情发展的速度过快，对方刻意迎合讨好，甚至迫切的想确立关系，一旦冷静后思考背后的动机，切莫过度投入情感，影响理性的判断。
1: 嗯，
0: 那更关键的是，一旦谈及到钱财，咱更要就警惕，
1: 必须要警惕了。
0: 哎，无论对方以什么样的理由提出借款、汇款或是代付要求，都不要轻易的转账。
1: 嗯，个人的信息保护也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切勿轻信莫。不要像轻易的向陌生人去透露自己的详细住址啊、工作单位、身份证的号码以及银行卡，这种核心敏感的信息都不要透露。注意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语音通话的录音、转账的凭证以及对方的账号信息等关键的电子证据。一旦发现被骗了，那切勿打草惊蛇，应该第一时间整理好证据，并且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履行、变更、解除或终止过程中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马多说，比如劳动合同多为企业预先拟定的格式文本，那劳动者极少有修改条款的空间，只能选择接受或放弃岗位。本案中员工登记表本质上应属于劳动合同的一部分。那法院审理认为呢，员工登记表虽然由王琦本人签字摁印，但其内容整体为打印版，属格式条款，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尽到了详细的解释和告知义务，无法证明王琦对公司扣除互助金表示知情和意和自愿。那公司未与王琦协商一致，即按月从工资里扣除了互助金，属于强制交纳，违反自愿原则，应予以返还。
1: 那劳动报酬呢，是劳动者维系家庭生计的核心保障，未经劳动者书面明确的同意，用人单位呢无权单方从工资当中扣除任何名目的费用。那这个是法官来表示的。那本案当中呢，员工登记表内关于爱心捐助活动的内容为格式条款，即用人单位呢预先拟定好的固定的文本，劳动者仅能选择签字或者是拒绝。那马多也分析，部分企业使用的格式条款，除了想要简化流程、节省成本，也不排除有依托自身强势用工地位，迫使劳动者接受的意图。那么格式的条款呢，绝非是用人单位规避责任的免责这个金牌。那对强弱地位悬殊的领域，法律审查会更严，这样的条款更容易被认定为无效的。
0: 以各种名义变相收费均属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呢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也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那广东广和长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呢王宇琦说，在劳动用工实践中，部分企业存在以培训费、保证金、 PK 金、乐捐、入股投资金等名义变相收费的乱象，均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那王宇琦呢也告诉工人日报的记者，他曾经拒绝过一个医美公司的奇葩委托，这家公司为维护自身的高端形象，强制要求所有入职员工向公司借款购买和使用最新苹果手机，并规定员工离职时必须先交还手机才能拿回自己的借条。那一名员工因被拖欠工资，离职时还这个未交手机被公司起诉，公司败诉后呢反被员工起诉讨要其拖欠的工资和社保。不管是买手机还是用工市场上比较常见的交工装费等，本质上都是把企业经营成本转嫁到这个劳动者身上，属于违法收费。即便签订了自愿交费协议，也属无效退这个条款，这是王宇琦说的。
1: 在现实当中还存在着企业向劳动者收取风险抵押金的情况，司法实践呢已经对此划定了红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项目经理顾某承担了公司两个建筑项目，被收取两笔风险抵押金，共计是12万元。离职之后呢，顾某要求公司返还押金，被公司以其在职期间有多个项目存在着严重的亏损或者是潜亏的一种情况为理由拒绝了。那么法院审理认为，劳动者因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造成用人单位损失的，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劳动者赔偿，但不构成不返还风险抵押金的合理这个合法的理由。那判决公司返还顾某全部的风险抵押金。那么王宇琦也提示，用人单位应当摒弃强势管理的思维，坚守合法、公平、诚信的用工底线，涉及劳动者财产权益的事项必须平等协商、尊重意愿，严禁单方设置扣管的条款，随意克扣工资，否则不仅需全额的返还，还可能面临着行政的处罚等法律风险。

0: 再来看一下，有这样的一则说法呢。之前呢，我们也有说过啊，这个叫戒碳水。是你这个你吃碳水吃多了，确实对减肥有些不利。
1: 对的。所以很多人就说我得戒碳水啊。
0: 嗯，
1: 一提到你只要说在这个减肥期间或者说是变美变瘦期间哈，你要提到碳水，那都跟你急眼，那都不高兴。
0: 对，一脸写着一脸不高兴。
1: 嗯，
0: 哎，那脸拉了的可长了。哎，那么其实呢，就是我戒过碳水，那这个时候呢，我的总结就是什么呢，我唯一毛发最浓密的地方开始掉了。哎，掉发呀同志们，哎，而且还掉眼眉，哎，你说这可多闹心。
1: 就是吧，很多人会说，我想变美，我想减肥，那我就不能吃碳水了，吃碳水之后我会胖，对减肥不利，对于控糖不利，怎么怎么样。但是确实是哈，你可能不吃碳水，你确实是瘦下来了，但是呢，你也就是瘦下来了，你可真的就是不快乐了。
0: 而且呢，咱说咱能一辈子不吃碳水吗？
1: 嗯，
0: 现在呢，很多的这近日社交平台上也说呀，这个碳水吃多了脸肿，然后呢，碳水呢，这戒碳水能瘦脸，这种说法引发了热议，不少网友分享了戒碳断碳的这个经历。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随着经济日报的一条消息来看一看啊，咱们呢这个首先呢这个要不要这戒碳水？
1: 对，
0: 首先我觉得要厘清。

0: 三个常被混淆一混为一谈的这个概念，主食、碳水化合物和碳水。
1: 哎，他们之间看他们之间到底是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应不应该离开碳水？我们人的正常身体的运行应不应该没有碳水的支撑？
0: 主食呢，具体的食物类别呢，主要包括谷类啊、杂豆啊、薯类等等。那富含植物性蛋白质、B 族维生素、矿物质及膳食纤维。那碳水化合物呢，是一大有机化合物，包括糖、淀粉、膳食纤维等。碳水呢不是专有名词，日常交流中呢，碳水化合物呢就我们简称为碳水。
1: 嗯，
0: 常被呢载化为糖和淀粉，三者其实并不能等同。
1: 对的，
0: 也就是说您脸浮肿吃多了是吃多了碳水吗？那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指出，面部浮肿呢它的成因很复杂，你包括蛋白质摄入不足、盐分超标、肥胖，哎，还有那胃肠紊乱，食物慢性过敏或者是某些疾病所导致的。主食主要主食摄入合理，并搭配充足的蔬菜、优质的蛋白和适当的运动，并不会呢必然导致面部松弛和脂肪堆积，反而盲目的去自行的戒碳呐、啊、断碳的这种减肥，可能短期你瘦了，
1: 嗯，
0: 但是你会加速你皮肤的老化，让你的轮廓很松垮，
1: 对的，
0: 还有可能因为血糖供应不足引发你注意力不能集中，你思维都迟钝，
1: 对的，
0: 嗯，
1: 主食的价值不仅仅是可以给我们提供碳水，更多的是在于它多重营养，它是多重营养的搭子。
0: 嗯，
1: 范志宏也强调哈，说主食呢是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重要载体，全谷物和杂豆当中呢是这个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常见的主食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并不低，像大米呢约7%，普通的面粉约10%，高筋的面包粉可以高达12%以上，燕麦呢约为12%，玉米、小米呢是9%，每日摄入200克到300克的这个干重的主食哈，即可提供20克到30克的蛋白质，对于全天蛋白质的总量贡献来说是非常大的。
0: 你瞅瞅，其实我俩在本质上这个都不想戒碳水，因为真不快乐啊。
1: 对的，
0: 那针对于谷物蛋白是劣质蛋白，不搭配优质蛋白就白吃的这个观念呢，那范志宏说呀，谷物蛋白的确缺乏某些必要的氨基酸，但对于氨基酸总量的供应呢，它是贡献巨大的。谷物与蛋、奶、肉、豆制品搭配，能发生蛋白质互补，使氨基酸的模式更趋于平衡，有效满足人体需求。此外，碳水呢还具有节约蛋白质的作用，若完全不吃谷物主食，那么你的这个鱼肉啊、蛋奶中的蛋白质将会被被迫分解功能，无法用于呢增肌，还会呢增加肝肾的这个代谢负担，因此盲目的戒断呢碳水不仅不易于塑形，反而会有损健康。
1: 是的，那如何科学的吃主食呢？我们不可能不吃。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呢，说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是200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呢是50克至150克，薯类呢是50克至100克，坚持谷类为主，合理的搭配。那范志宏呢也提醒大家，像夏季哈常见的像凉粉啊、凉皮啊、粉丝、酸辣粉呢，多为纯淀粉制成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低， B 族维生素呢也是几乎几近流失的，偶尔解解馋无妨，但是不能作为长期的主食。健康的主食呢应该搭配足量的蔬菜、鱼肉、蛋或者是豆制品，形成均衡的膳食，再配合着适度的运动，才能够让我们的面部线条更加的紧致，气色也会更加的健康。

好了，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又和您走进我们今天的九七九帮你办这样的一个环节。您可以在您的手机上呢关注我们双料融媒的公众号，可以在首页把您的事务招领、买房卖房等一些生活服务类消息呢发送给我们，那我们愿意在第一时间为您服务，期待您的参与。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听听众朋友上，这里是心理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歪伞，或者是深夜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猜到的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容梅，双聊容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小浪漫。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传达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边鞋里边冻着。雪下的挺大颗，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给，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的。其实呢，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啊，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妈夜班回家，他总会把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还有听众说呢，有一天下雨啊，他在公交站等车，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他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他捡起进我的伞里，他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说呢我家近，拐个弯就到了，你这伞小，咱俩凑凑。雨顺着他的肩膀是往下淌，但是他却笑着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老天爷是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呢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伞，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它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0: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刻意对着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骑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把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还记得多放半勺糖。
1: 轻轻三指
0: 间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他亲手轻脚的

声叹。浪漫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雕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哈尔滨。那第一次呢，踩在了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时被靴子踩得咯吱响，马蒂尔瓶棍叫声、叫卖声呢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有大眼。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那说到哈尔滨啊，总是绕不开那些顶尖的俄式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在里面也是血光照得发亮。像不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喀秋莎》。

这样的歌曲的旋律突然有了形状，就是在早年间啊，白俄贵族带来了手风琴声，混杂着是软广东汉子的唢呐调，在老道外的巷子里也是缠了百年。

有人说啊，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可我觉得它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呢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握得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藏着吊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当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大妹子。

其实呢，哈尔滨的浪漫是藏在冰与火的碰撞里。零下30度的街头呢，是哈出了白气能瞬间凝成霜，可街角的烤红薯摊总是冒着暖烘烘的热气。大雁的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硬冻得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甜味儿能从舌尖串到心里，像极了这一座座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哈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把要火的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瘦锅，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冰壶跳进去，不是不怕。

那在今天的路间好风景这个环节的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哈尔滨的冬天。歌词里说呢，雪下的那么深，盖不住烟罩里的春。这座城市啊，把最冷的日子过成了最热闹的节，就像冰里开出的花，冻得越硬越透着鲜活的劲儿。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90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第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心的琴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琴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曲总是像藏着秘密的日记本，比如说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独角戏》。

这首独角戏明明唱的是自导自演一场戏的孤独，可那声音准得像棉花，连心碎都带着温柔的弧度。

有人说许茹芸的歌曲太酷，可细听却藏着任性，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泪海》。

泪海里那句你的爱已深埋，我再也找不回来。其实你裹着不是绝望，是哭完还要站着的倔强。在1997年的专辑《泪海里》，他把失恋唱成一场安静的暴雨，雨停了，天总会亮。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怯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唱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装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海，却在旋律尽头留一丝光亮，让你知道哭完了抬头看看天，云还在，日子也还在。

他的女士唱腔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都有人懂，也都被值得温柔以待。

其实呢，许茹芸也尝试过电子风，她唱过呢《日光时光界》的轻快，也试过好听的慵懒，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七声里藏着千言万语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是突然的心动，却被她唱得像酝酿了一整个春天。

许茹芸说过，唱歌就像是写信，写给那些懂得的人看。或许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首他的歌曲，但像是没风没有寄出的信，藏着某个几天、某段路灯下的影子，或者是某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感谢许茹芸用声音为我们的青春存档，让我们在下期的音乐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CD，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105岁才能够取本金，随用随取成了空话，保险公司算欺诈吗？那么法院的判决来了。那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有一些保险哈，这个是为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啊，或者说是为了我们在以后可以有一个保障。那很多时候呢，保险公司也会推出这样一个随用随取，但是呢，眼下我们看到这条在随用随取的基础之上设加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条款，比如说105岁才能取回这个本金。那么很多人都会质疑，105岁会不会有太久了？那来自北京的李先生呢，在一名保险业务员的极力推荐之下，投保了一份号称既能够锁定高收益，又能像银行活期一样随用随取的理财险。然而在签订合同之后呢，他发现本金竟然不能够取回，只能在之后的有生之年每年领取40几万的养老金和分红。可买保险的时候明明说好了随用随取，怎么就成了一句空话呢？那么李先生呢，和保险公司打起了官司。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哈，随用随取到底怎么成了空话呢？销售是否是存在着故意误导？家住北京的李先生呢，是一家公司的经营者，他希望自己手中的现金呢，可以随时的支取前提之下，而且呢还能通过理财带来一定的收益。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北京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为李先生推荐了一款看上去是完全符合需求的一款保险产品。在业务员的描述当中呢，这款产品可以随时的支取，收益呢也非常的可观，远远高于定期存款的利率，甚至比长期的国债收益还要高。就在李先生有一些犹豫的时候，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不断的催促他尽快的去投保，宣称呢现在可以这个现在的收益率是保险公司的特惠，不仅如此，下个月收益率呢将会有所明显的降低。2024年6月30号，这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告知李先生，利率优惠仅剩一天的时间。于是呢，李先生签订了这份保险合同，并在对方的指导下录制了购买保险相关的知情告知视频。首年缴纳的保费呢是200万元，5年计划呢总的投入是达到1000万元。那当几个月之后，李先生在一次手术后翻开那份厚达40多页的保险合同的时候，条款让他如坠冰窟。直到保险期限结束的105岁，保险合同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保险本金可以支取。如果按照合同约定的养老金和分红，自己要在近30年后才能够累计领取1000万元，与他的初衷呢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那保险公司回复称，如果说李先生现在想要取回本金的话，只能按照退保的方式操作，已缴纳的200万元只能按照现金价值112.8万元拿回保费。协商无果之后呢，李先生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撤销合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诉讼哈，那原告的诉讼请求呢，判决撤销原告与被告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的年金保险分红型。原告在订立合同时已经明确多次向被告业务员表达了投保的需求，即资金呢不能长期的占用，只能做短期的理财。原告在有生之年他只能拿到少量的利息，1000万元的巨额本金无法动用，这与原告投保的需求和意思表示呢存在根本性的冲突。那么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如何认定的呢？按照合同的约定，李先生在投保后的这40年，每年领取42.3万元的养老分红、养老金和分红。

红，在他80岁左右就能领到1000万元，到105岁的时候，合同结束的时候，就能够累计领取到接近1800万元。合同里根本就没有本金可以随用随取的约定，这与李先生的投保初衷是完全不一回事的。而保险公司认为，李先生既然是签了字又录了像，理应该为自己的民事行为负责。那庭审当中呢，原告方表示，被告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在签订合同前多次的保证自己推荐的产品满足李先生短期理财的一个需求，那一而再再而三的说，随时都可以这个资金可以灵活的去取用，5年内取出比较少的手续费，5年之后呢没有手续费。在聊天的记录当中呢，被告的业务员表示，如果说想随时取的话呢是可以取的，如果不取的话呢就给利息，明确的表示存1年到存5年取出对应的利息，足以让原告认为涉案的保险是可以在5年内或者是满5年之后取出的。那么李先生表示，当时根据这名保险公司业务员的说法，他认为自己购买的就是一份带有短期理财性质的保险产品，但是实际签署的保险合同并非如此。保险金不但不能随意的支取，即使是足额缴纳了1000万元的保险金，他也只能从第6年开始，直到保险的期限结束，也就是说他105岁的时候，那么这40年之间，每年领取42.3万元的养老金和分红。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原告需要每年缴纳200万元，连续缴纳5年，也就是缴纳1000万元。在投保人过世之后呢，这一千万元才能够取出，就相当于原告在有生之年只能领取少量的利息，1000万元的巨额本金根本没有办法支出。然而呢，在被告保险公司看来，保险公司和业务员都已经尽到了告知的义务，并且通过规定流程完成了相关视频的录制，证明李先生在视频当中对自己购买的保险产品已经做到了充分的了解，并在相关回答内容中表示清楚和知道。那么被告的保险公司诉讼的代理人表示，涉案保险为投保人真实意思表示，2024年的6月30号投保了涉案的保险，2024年7月3号向投保人送达了涉案的保险合同，并由投保人亲笔签署了保单的签收回执。2024年7月3号的当天呢，还向本人进行了电子的回访。在双方投保过程当中呢，保险回执、保单的回访记录、销售过程当中的录音录像两盒，其中反复向投保人提示并确认保险责任、免除责任。投保人为完全民事行为的能力人，应该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因此呢，对自己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负相应的责任。被告的保险公司在庭审当中还特别强调，公司在发现初次录像存在瑕疵之后，还专门启动了补录的程序以示合规。在2次视频录制的过程当中，李先生对自己知晓保险相关内容均表示了肯定。那么被曝保险公司的诉讼代理人也表示，根据保险人内部对视频审核的机制，6月30号的时候，投保录像过程当中，客户曾向代理人问，别弄了半天不是那个，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出发，因此呢，约客户在犹豫期到到期之前与客户进行了重新投保确认并再次录像。确认并再次录像留存时间为2024年的7月18号，全过程呢都有录音录像作为记录。针对这份双录视频的作用和目的，原告方诉讼代理人提出了质疑，认为李先生虽然说认为这个李先生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录制了视频，但是不能表示李先生已经充分了解了自己购买的保险产品是什么。业务员要求原告在保单回访的时候，所有的选项都选是，不管是哪一份合同，是涉案的合同也好，还是其他的合同也好，业务员的这种行为完全是流于形式，是标准化、程序化的提问，只能做出是或否的单一选项。在不到5分钟内完成确认，不仅像是在走过场，更像是对原告投保人的进一步误导。那原告的诉讼代理人也表示，原告他本人呢是做公司经营的，所以他一再向被告的业务员

强调，现金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1000万元存入不能取出，那对于他来说有极大的风险。保险公司业务员呢，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随时用资金，随时可以取。我们认为这样是明显的销售误导，甚至是欺诈的行为。法院审理认为，签字、视频确认等行为可以认定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对投保的确认，但是不能必然地得出保险业务员已经向投保人充分介绍了保险合同条款的结论。那么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表示，在庭审的时候，保险公司说原告在签订这份保险合同的时候有自己的签字和相关的投保声明，但是呢，保险合同它专业性比较强，很多专业的条款和术语像普通的投保人很难去理解明白当中这些具体的含义。同时呢，原告提供的投保人李先生和业务员之间的聊天记录，以及被告保险公司提供的双录视频的细节，引起了法庭的注意。那这个负责人也在表示，在签订一些具体的一些免责条款、投保事项和投保人义务这些核心条款的时候，保险公司业务员直接滑到底部。所以说，通过这些相关的证据上来看，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并没有就这份保险合同去进行详细的讲解。即使在李先生提出疑问的关键节点，业务员也通过含糊的表述，利用5年缴费期的概念置换了5年领取期的认知，促使原告完成了最后的签订保险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那这个案件当中呢，能够看出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是明知原告想要的是灵活性比较高的、可以随取随用的保险产品，但是他仍然向原告积极地推销涉案的这份和原告所要求、所期望的完全不符的这种保险产品，并且使原告陷入了错误的认知，认为他所投保的这份保险合同能够在投保5年之后连本带息的全部取出来，而签下了这份保险合同。所以说呢，法院也认为保险公司业务员存在着欺诈的行为。据此呢，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原告李先生与被告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被告保险公司退还原告李先生保费是200万。

这起案件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最后是尘埃落定了，但是该案呢也折射出行业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在看似严密的流程背后，为何仍然会出现投保意愿与合同内容的严重偏离呢？那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在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呢，业务员的销售误导最终被认定为是欺诈的行为。法学专家分析认为，这类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行业长期存在的佣金驱动下的诚信风险与粗放的营销模式。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李清武表示，保险代理人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保险产品销售以后的获得的这种佣金，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合同数量越多，那么他收入的佣金也就会越高。在这样的利益机制之下呢，往往就会激励保险代理人隐瞒险种的真实情况，比方说保费的总额，还有保费的支付形式，甚至是夸大保险险种的保障程度。那么专家也指出，保险公司应当建立长效的利益约束和追偿的机制，同时呢，行业也急需建立个人信用的档案记录，通过黑名单的制度来加强对代理人的实质性的约束，防止其在不同公司间带病执业。

那其实呢，法官和专家也认为，我们普通消费者在面对动辄数十页、包含大量术语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抓住这个核心的要素，去保障好我们自己的这个合法的权益。特别是对于像业务员口头的承诺，那我们投保人应该要求其在合同文本当中指出具体的对应条款。那专家也说，保单格式的条款内容很多，格式的条款也非常的复杂，让投保人一方面是没有耐心去读，第二呢，即使是有耐心去读，往往呢，可能我们也读不懂。对于投保人而言，主要关心的是以下的几点因素：第一就是保费的总额到底是多少，保费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支付的；第二呢，就是保险保障的程度，也就是说，当被保险人发生了事故的情形之下，被保险人能获得什么。第三呢，就是免责。什么样的情况下，即使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这个是对于我们投保人来说比较关注的三点。那专业的人士也表示，就一些免责条款、保险的投保人。等等一些义务啊，或者是核心相关的条款，一定要和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去进行详细的沟通。对于我们自己有不理解的条款，或者说是听不懂的术语，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或者是业务员进行书面的解释，并且我们一定要留存好他当时解释的这些，或者是沟通的记录。这样的话，如果说发生任何纠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条，这样再来回顾一下这个相关的案件哈，说105岁我们才能取这个本金，随取随用成了空话。那么这样的一句随取随用的口头承诺，最终变成了最开始我们提到的这个105岁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这场保险的纠纷呢，也是撕开了部分销售误导的一个乱象。保险产品的支取规则、收益条件从来都不是说靠嘴说的，而是真真切切的写在合同里的。法院的判决呢，不仅给当事人讨回了公道，也给行业和消费者都提了一个醒。销售的宣传不能夸大，不能误导，我们消费者呢要摒弃侥幸的心理，读懂条款之后我们再去进行投保，千万别让理财的初衷变成我们维权的难题。

孙烈臣、唐二虎、张志飞、吉金存、阚朝喜等等等，各领部下马步骑兵是开始进攻。直打的硝烟弥漫，小小的海丰县架得住这么揍，一顿炮火把土城就给平了。半小时之后，穆怀义的骑兵就攻进海丰，在城里头展开了白刃格斗。当时张作霖的27师那是全国著名战斗力最强的，尤其张作霖对部下要求的特别严，平时训练有素，战斗起来是倍加勇敢，何况加上张作霖亲自督战，奉天总督也在这儿呢，谁敢不卖力气？

这他妈把猪肉吃了，别。枪炮声响成一个，两人面对面站着，得高声喊话，不然听不清楚。耶律亨通哪能架得住这么大的压力？因此全军溃散。耶律亨通指挥不灵了，因为这怎么办？事在紧急，逃命要紧，下令退，快撤，保存实力。他一下这道命令花，军心散了。不管这个部队多能打多能干，当头领的一动摇，那底下这心就拢不到一块儿了，谁也顾不得谁了，是四散奔逃啊。腿快的走运的捡条命，腿慢的倒霉的，不是被炮弹炸死，就是被枪打死。有很多是人挤人，人压人，跑的时候急死的，还有的被马给踩死的。整个海丰县城里城外是积尸如山，血流成河。现在天寒地冻，那雪淌出来一会儿就结成冰块，城里边烟高出云汉，老百姓全躲到被炸不着的地方，不住的磕头求老天爷保护。奇形怪状什么样的都有，这个咱难以尽表了。单说张作霖亲自指挥大军占领了海丰县城之后，告诉部下一个也不剩，全都消灭，给济海方报仇，给死难的战士报仇。今天张作霖是大开杀戒呀，唐二虎乐得这么干。哎呦，唐二虎可过了瘾了，手提双枪，满身是血，他所率领的军队像猛虎一般东闯西闯，横冲直撞。最后有人向他禀报说，前面有支骑兵从城里杀出来了，我们也探听清楚，为首的就是恶贯满盈的耶律先先，后边还有几匹马，据说是他的家眷，奔哪边去了？奔西北突围了，接住追。与此同时，他派人禀报了张作霖，张作霖眼都红了，也。

0: 想跑没门啊！他飞身上马，手提双枪，带着丁喜春、刘小春，领了500多人，他也冲上来了。别的他全不顾，一劲追这野驴横冲。哎，这野驴率着500人，架得住这么大吗？往东没有路，往西走不通，退不了，前进进不了。最后他们选了块有利的地形，拿马当工事，开始还击。这时候张作霖、汤二虎就上来了。野驴横冲看了看身边左右的人，不断倒下去，到最后他数了数，还剩下40多人吧。野驴再想开枪，子弹已经打光，唰，他把马刀拽出来，从马的后边他站起来了，马也被打死了。他拎着马刀，像喝醉了酒一样，晃晃荡荡站在死尸堆里头，高声喊喝：“谁是张作霖？
1: 哪个是张作霖？”
0: 张作霖听得清清的，张作霖从马上也跳起来了：“别，都不准开枪！”二虎吓了一跳：“师长，你干什么？”“
1: 我跟他说话，都撤到旁边去。”
0: 张作霖把枪插上，赤手空拳出离队伍，奔野驴横冲来了。野驴横冲睁着一对狼眼仔细看了看：“
1: 啊，这个就是张作霖。酷似死的那个姓纪的，我上当不浅了。
0: 到了现在，他要豁出去。”张作霖离着他还有3-4丈远，他用指挥刀晃了一下：“
1: 你是张作霖？”“
0: 对，陆军27师中将师长。”张武平。啊！这野驴发自心里的吼了一声，可上多老远都能听见。人到了这时候，什么也不顾了，就见他往上一冲，对着张作霖刷刷刷刷刷刷就5-6刀。张作霖身子骨那多灵活，左左右闪，刀都刀空了。张作霖冷笑一声：“野驴，事到今天，你是上天无路，陆地无门，放下武器投降吧。只有投降认罪，还可以减轻处分，如若不然，你死在眼前。”啊！这下子抡刀又上来了。张作霖一看不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这小子没完呢，拽出枪的手腕子一扬，啪，这一枪把他胳膊给他打折了。哎呦，他惨叫一声，马刀落地，他当时蹲地上了。张作霖那枪管还冒着烟呢。你倒起来呀、啊、
1: 起来，服没服？不服再来。
0: 野驴横冲可完了，
1: 完了。
0: 再一看。

身边全是人家的人，就剩他自己还有身后的家眷，那家眷都在马后头趴着，马都被子弹打死了，在马肚子底下那蹲着。耶律这小子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张作霖，你要是好汉，你高抬贵手，把我的家眷给放了。你要是鼠肚鸡肠之辈，你就把我一家子全杀了，我皱皱眉头，不叫也律横通。哈哈哈哈哈！我跟你不一样，本人治军也好，对待老百姓也好，向来是分别对待的。好，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家属都是谁？让他们站出来。耶律扭回身去就喊，结果站起仨女人来，这仨女人手里也拎着枪，但是枪没子弹了，穿着皮袍子裹实的挺严，站起来没敢过来。耶律大吼了第二声，这仨女人哆哆嗦嗦这才过来。耶律用手一指，张作霖看见没，这是我三个妻子，我仨老婆，我连累了他们呢，我不能因为我的死让他们跟着把命搭上，如今就得放他们一条生路。张作霖，你说话算数不？你能不能把他们放了？可以，一人犯法一人担，跟他们没关系，放。孙烈臣过来了，是啊，不能放啊。哎，跟女人有什么关系？以防有变嘛，他们倘若通风报信怎么办呢？就是放也暂时的软禁起来，确实没什么事儿了，再放也不迟。好吧，张作霖一听孙烈臣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在这关键时候不能放出人情，就这样命人把这三个女人带到二十七师，交给老实的人看管。那么军队里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要调戏人家，名声他不好听，这掐一把捏一把的，那多难为情啊！所以张作霖才有这条规定。这三个女人呢，还都是朝鲜人。耶律横通娶了仨朝鲜媳妇，为什么呢？朝鲜妇女以贤德称著于世，伺候丈夫那礼貌那个温存不次于日本人，当然他们也受日本人的影响。这三个女人，正印夫人金正子，第二个夫人朴英子，第三个夫人叫朴英顺。后来经过检查，他们身上没带着武器，也没带着刀子什么的，也没捆他们带走了。张作霖回过头来看了看耶律横通，怎么样，我说话算数，张小个子，你可不要表面是人暗中是鬼，你现在不放我的夫人，你想要干什么？你想要在他们身上找便宜吗？哈哈哈哈哈！废话，我找不找便宜，这你就不必担心了。嗯，现在还是说说你吧，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我认罪了，我。

0: 错了，我要投降了。你能饶我这条命吗？
1: 呀，
0: 赵子林一听，他妈这小子还有这时候，看到刚才那个横劲儿，他都疯了，怎么眨眼之间变成这副熊样呢？你真想投降？不投降，我把我们造反的一切经过、一切保密的事情全都交代，你饶我不死才行，好吧？只要你真肯投降，认罪服输，我保你这条命不会发生危险。那我谢谢你了，我给你磕个头啊！不必磕头了，不，我磕个头。他往下一哈腰，双腿一屈，在怀里面迅速的，还有一只小手枪着拽出来了，心说我就活不了了，我也不能把你留下。拽出之后，迅雷不及掩耳，把手腕子一甩，啪啪啪啪啪，张作霖就知道发生了变化。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4: 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连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
3: 自1997年开始，李连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他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乡亲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连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丽琴：
5: 李连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3: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连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李连华：
6: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的孤寡老人特别多，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啊、你是那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我也希望以后像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这些老人多多有爱心，多关爱他们，让他晚年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 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在领导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为保证有充足的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并逐步满足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切实发挥党员、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城乡经济的大生产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贸金融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同时，党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中共双辽县委始终把建设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工作作为重点，特别是中共辽源县委成立后，县委一般人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群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其他群团组织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发展党员是党组织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东北光复后，这项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最初，党组织主要是开展地下活动，首要任务就是联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秘密发展党员。这一时期，由于党员少，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发展党员主要采取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入党手续、审批程序也不尽完善，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进步团体中的革命知识青年、地方干部及地方武装、工农群众中的优秀者。1945年12月，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介绍，曾先后任桃辽支队司令员、辽北第一军区司令员、辽北省参议长于文清，成为在双辽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1946年4月22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的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求新发展的党员必须是斗争积极、历史清楚，并有组织部门和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负责审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1946年7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发出了关于建党问题的指示，还对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做了具体规定，强调在群众斗争深入、群众勇气大与觉悟较高的地区，入党条件可略提高为三敢和三不怕，即敢斗争、敢要地、敢武装，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不怕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中共双辽县委组织大批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来到农民群众中间，开始注意发展和培养先进分子，并及时吸收他们入党，使发展党员工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仅仅几个月，全县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发展新党员225人，同时培养区干部23人，

0: 村干部170人，提拔任用干部6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
1: 本期的双料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料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料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首先来聚焦警察当街查身份证，也是一堂普法课。最近呢，微信视频号的一个视频火了，在街边一个餐馆里面，民警要查验一名男子的身份证，但男子却要求对方出示执法依据，并且就人民警察法、身份证法等等讲了4分钟的法理，后来警察也没说什么就离去了。那么警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查验身份证，公民又该怎么配合呢？稍后我们请律师来进行分析解读。今天节目我们还将法眼看剧，近日爆款剧集《梦华录》收官了，豆瓣斩获高分，平台播放量惊人。这部剧讲述了宋代三位女子在历经艰难互相帮助后，共同携手在汴京成功创业的故事。从朝堂之上到江湖之中，从宫廷殿宇到市井人间，跨阶层的爱情和姐妹间的情感互动都引发了观众的共鸣。而剧中呢，也折射出了很多法律知识点，各位看官是否都 get 到了呢？稍后我们会一起来法眼看剧。最近微信视频号的一个视频火了，在街边的一个餐馆里面，走进了几名穿制服的民警，要求查验其中一名男子的身份证，但是男子却要求警察出示执法依据，否则呢拒绝查验。

0: 这个视频接近四分半钟，这名男子硬是提到了这个人民警察法、身份证法等等法律，讲起了法理。那么警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查验身份证？公民又该如何配合呢？我们来连线刘昌松律师。你好，刘律师。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公民出门是不是有义务要携带身份证？警察能够随意的去盘查公民身份证吗？
1: 公民出门呢，这个是不是需要携带身份证，有没有这个义务？这个2003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
0: 嗯，
1: 在之前呢，还真有义务要携带身份证。
0: 嗯，
1: 在这之后啊，就没有这个义务了。
0: 嗯。
1: 2003年呢，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呢？
0: 嗯，
1: 那一年呢，发生了一个孙志刚事件，就是孙志刚呢，他因为没有带身份证啊，在马路上啊被警察查出来以后啊，就把他送到了这个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站，啊，这个根据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站的这个办法呀，然后就把他收容了，结果他在这个站里面被正常死亡了，那个事件呢影响很大。对呀，当年呢，这个国务院就把这一个遣送办法给废止了。
0: 嗯，
1: 另行制定了一个呢，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个办法规定呢，就是公民出门到城门在外呀，即使真的没有啊带身份证证明自己是谁，
0: 嗯，
1: 那么国家啊对他进行救助的时候，在救助站里面呢是来去自由的
0: 啊。
1: 这个，在没有对他进行强制收容、关押、强制遣送的这个权利了。对，这个不仅如此呢，这个公民呢忘了带身份证去乘坐火车、乘坐飞机，啊，那么公民还有权要求警方现场跟他办临时身份证，来方便他出行。
0: 嗯，
1: 所以啊，带身份证呢，啊，这个不是一项义务了，而是一项权利了。
0: 嗯 嗯，那么警察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来查验公民的身份证呢？
1: 警察在什么情况下能查验呢？在身份证法在制定的过程之中呢，曾经呢立法者有过一些讨论，
0: 嗯，
1: 啊，有少数的立法者呢，当时就认为啊，只要是警察去查，那么啊随意都可以查居民的身份证，
0: 嗯，
1: 啊，不需要有什么条件。但是多数参与立法的人呢认为啊，这个警察对居民的身份证呢来进行盘查，也不能随便想查就查，还是应该有一定条件的，不然的话呢就不利于来保护公民的这个合法权益，包括隐私权的等等，也容易引发一些其他的事儿。所以啊，在2003年呢制定身份证法的时候吧，就采纳了这个多数这个立法者的这个意见，最后规定呢，只有在四种情况之下这个才能查验居民的身份证。这四种情况呢分别是啊，一个是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你看这个要有一定的证据了啊，你证明人家是现在涉嫌什么犯罪了，你可以查。第二个是呢，就是这个现场实行管制，在这个管制区内啊，警察有权来盘查这个相关人员的身份证。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突然发生了一个社会的突发事件啊，这种情况之下，那么现场的有关人员的身份证警察是可以盘查的。
0: 嗯，
1: 第四个呢是就是法律规定呢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
0: 嗯，
1: 这一个呢，这个身份证法限定呢必须是法律规定的啊，哪怕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地方性的法规都是没有权利来去设定这个查身份证的这种情形的。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这一个第四项啊，这个弹性条款呢，它只是为将来全国人大和常委会制定法律的时候，哪些情形还可以查公民的身份证，留下了一个制度的接口而已。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嗯。那么这个第四项的这个呀，这个到了2011年身份证法修订的时候吧，因为啊，我们这个火车票啊，这个飞机票都实现了实名制，要进行查证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对一些火车站呐、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啊，以及呢在重大活动期间呢，这样的一些特定的场所，规定了警察可以查身份证。也就是说，在原来的四项的基础之上啊，又规定了一项，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时候说的这个范围啊，还只是限于 这个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这样一些公共场所，
0: 五种场所，
1: 不是所有的公共场所。
0: 嗯，
1: 也就是集贸市场啊、商场、医院呐、电影院呐、公园呐、运动场啊，这个街道的一个马路啊这一块的公共场所啊，还是不能随便去查的。
0: 嗯，
1: 对对对。
0: 那比如公民遇到了有人对他说：“我是警察，请出示你的身份证。”那公民是不是就必须来配合这个执法呢？
1: 这个也不是这么简单，就是说啊，这个里面有两个条件。
0: 嗯。
1: 第一个是不仅仅是你警察，你必须是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警察。
0: 嗯，
1: 如果你是在度假在逛街在外出在旅游这样的时候啊，你不是在执行职务的你这个即使是有警察身份，你也是没有权利去盘查人家的身份证的。
0: 嗯，
1: 对，所以说啊，必须是在依法执行职务的时候才有这个权利。
0: 嗯，
1: 第二个是呢，即使你在执行职务的时候啊，法律也有个限制，要求你查身份证的时候吧，必须出示执法证件，不能仅仅说靠你穿了一身警服啊，靠你自己啊声明我是警察啊，你就可以查了。所以啊，要出示执法证件。
0: 嗯，
1: 这个地方一个是你要拿出来，第一个是，第二个是还要给人家看清楚，
0: 是
1: 不能说仅仅在人家面前这么晃一下，就可以了，要人家看清你是哪个警察单位的。啊，姓甚名谁，职务如何，你的警号是多少，这一块都搞清楚。
0: 嗯，
1: 然后执法，这样做呢，主要是避免呢有一些假冒警察的来进行执法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对，总之呢，反正这个不是随便可以查公民的这个居民身份证的。必须出示证件，必须这个符合法定的情形才可以。
0: 嗯。
1: 主持人，
0: 好好，谢谢刘律师的连线，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一起来法眼看剧。最近呢，爆款剧集《梦华录》迎来了收官，说它是今夏的剧顶流呢，一点都不为过。豆瓣斩获了高分，平台的播放量也是惊人，词条持续霸占热搜榜，可谓真正的火出圈了，成为古装剧的一股清流。这部剧讲述了宋代三名女子在黄承思副指挥使顾千帆的帮助下，历经艰难，互帮互助，携手在汴京创业成功的故事。从朝堂之上到江湖之中，从宫廷殿宇到市井人间，跨阶层的爱情和姐妹间的情感互动都引起了观众的共鸣。那剧中其实也折射出了很多法律的知识点，不知各位看官是否 get 到了。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追剧普法两不误，请法官来为大家盘点。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秦梦媛法官，你好秦法官。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来看剧情，有这样一个剧情是涉及到了有关骗婚家暴男女性如何自救这样一个事情。在开篇是改编自关汉卿所著的元杂剧《旧风尘》，讲的是琵琶手宋引章被爱冲昏头脑，遇到了伪富家公子周舍，幻想着能够脱籍从良，但婚后却遭到了周舍的欺骗虐打，最后呢是被好姐妹赵盼儿设巧计搭救了。这个剧中的渣男不仅是凭借花言巧语哄骗宋引章，还抢走了他辛苦卖艺赚来的财产，还动辄对这个琵琶手是又打又骂，变相折磨，还用狗链拴着他来限制自由。那么以骗财为目的和他人结婚，这是不是构成诈骗罪呢？
3: 是的，剧中宋引章遇到的真命天子周舍，表面上是花言巧语，实际上呢却是以骗取钱财为目的建立婚约，在现代社会这就有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司财物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诈骗公司财物价值3000元至10000元以上，属于数额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诈骗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诈骗50万元以上的，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或者是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0: 可以看到呢，从数额还有量刑的严厉程度上，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对诈骗犯罪的处罚非常的严厉。因此，如果在恋爱和结婚过程当中发现对方有伪造身份、骗钱以后就失联的情况，一定要记得保存好转账记录这些证据，果断报警，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
1: 如果送引章穿越到现在的话，那么故事可能是另外一个结局了，不需要演这么一出大戏了。那这个剧中啊，我们看到他还有家暴的这么一个情节，那法律会怎么样来治理家暴男呢？
0: 我国相关立法对家庭暴力行为确实说是零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详细的定义。在家庭这个隐蔽的单元里，不论是肉体上的殴打还是精神上的 PUA 控制，都不是家务事，而是真正的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第三款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第1079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对于存在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情形，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反家庭暴力法第四章也有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相关规定。如果你遭受到了家庭暴力，或者有面临家庭暴力的危险时，你都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内容呢，包括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的住所，以及其他的措施。因此，当你遭遇了家庭暴力的时候，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及时拨打110报警，配合当地的派出所进行司法鉴定。同时，你也要记得保留好这些出警记录、录音、监控视频这些证据，向你居住地的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起诉离婚，避免再次受到侵害。此外呢，还需要特别提醒一点，反家庭暴力法附则第37条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也就是说，只要你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不论是否结婚，发生的任何暴力行为都可以被纳入家庭暴力的范畴，受到法律的约束。
1: 我们继续来法眼看剧。在梦华录剧当中呢，各自摆脱了闹心婚姻的三姐妹，她们携手合力专心搞事业，开办了半遮面茶馆。她们三个是分工明确，女主赵盼儿呢是茶坊老板，她足智多谋，茶艺高超，也懂得经营之道。宋引章是弹琵琶来招揽客人，孙三娘呢是负责制作精致的糕点，还起了很多好听的名字啊，像桃夭、笑春风、春水生、晚更红等等，打造出了钱塘茶艺加精致果茶加琵琶名曲的一个品牌特色。茶坊新雅精的风格也正是迎合了宋人的淡雅之风，一时名噪东京，也引来了同行的嫉妒，纷纷跟风效仿半遮面茶馆的糕点设计啊，包括其他设计，他们也都模仿这个店，邀请了琵琶手来进行伴乐，而且定价是更低的，导致半遮面茶馆大量的茶客流失了。那么法官在现实生活当中创业和开茶馆，在法律上怎么来定性的呢？
0: 在法律上面，这就是属于合伙企业。民法典第102条第二款规定，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这里的合伙企业就是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目的订立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协议而组成的非法人组织，全部的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在剧里面呢，三姐妹在生活步入低谷的时候，能够互帮互助、共度难关，共同开设茶坊，这在哪个朝代都是让人振奋人心的，
1: 是的，
0: 可以称作是独立女性版的宋朝合伙人。他们各自发挥优势，经营的方式也是合伙事务的执行规则。茶坊经营呢，由赵盼儿负责，厨房采买由孙三娘负责，曲艺摆设由宋引章负责，这三人合办的茶坊就属于合伙企业。
1: 那如果说效仿别人的经营模式，是否是涉嫌违法呢？
0: 在剧里面呢，三姐妹经营的半遮面茶坊风格独特，生意火爆，可以说是汴京城里的网红店。

0: 如果同行模仿他的茶点，而且也跟风请来琵琶手奏乐，在这里，当其他茶馆使用相同或相似的装潢、菜单，或通过其他行为足以让人误认为是半遮面，或与半遮面这个店有特定联系的经营模式时，就会使得顾客难以辨别、混淆，违反了公平诚信的市场竞争秩序，也就违反了商业道德，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近似的标志，或者足以引起别人误以为这是他人的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如果把剧中的情形放到现代当中，半遮面的经营者应当及时对原创的产品或者是配方、制作方法以及工艺注册相关的商标及专利，同时向法院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避免自身利益受到侵害。
1: 我们继续回到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是假装食物中毒身亡，顾客来碰瓷儿诬告陷害。在剧中呢，茶坊坐着两个神色可疑的茶客，自称是兄妹。哥哥刚喝了一口茶就晕倒过去，佯装中毒身亡。妹妹过去嚎啕大哭，当众污蔑半遮面茶馆的茶叶里是有毒的，不要赔钱，非要坚持报官。赵胖儿后来略施小计，将假死的这哥哥睁了眼。事后二人说出了实情，原来是赵盼儿情敌的乳娘，她为了教训赵盼儿，故意指使他们俩去茶馆闹事儿。那么一旦这样的阴谋得逞了，经营者将面临什么处罚呢？
0: 剧里面二人捏造中毒死亡的事件陷害半遮面，可以说是真的是够狠的。要知道在食品行业最重视的就是安全问题，这个举动直接就将茶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3条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如果这剧里面的这两个人诬告陷害一旦得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可能会对半遮面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对经营者处以高额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行政拘留等措施，甚至有可能会吊销他们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情节严重的经营者可能因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受到刑事的处罚。
1: 在乳娘的指使下，兄妹二人捏造中毒死亡事件闹事儿啊，是个诬陷茶坊。那这样的行为会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0: 在这个行为的定性方面呢，我们首先要区分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罪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的方法，向公司财务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强索财务的行为。也就是说，敲诈勒索的这样一个客体只能是财产的所有权。然而我们在剧中可以看到，梦华录里面的碰瓷者虽然呢也是受到指使使坏，但是他们呢是不要茶馆的任何赔偿，也没有以报官相威胁的索要赔偿。他们的目的呢就是想让半遮面茶馆受到责罚，让这个老板赵胖儿进大牢，因此呢也就不符合敲诈勒索的构成要件。那么他们就符合什么要件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剧中呢，妹妹声称哥哥是中毒身亡的，在茶馆里大闹特闹，给他们的正常经营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除了构成治安方面的违法外，还有可能会涉嫌诬告陷害罪。我国刑法第243条第一款也对诬告陷害罪进行了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呢，根据刑法第25条、第26条关于共犯和主从犯的规定。

0: 到陷害，而兄妹二人呢，只是受到指使以后拿钱来碰瓷儿，一个负责装死，一个负责大闹，这三个人呢属于共同犯罪。乳娘在共同犯罪当中是作用呢，可以构成诬告陷害罪的主犯，而兄妹二人是诬告陷害罪的实施犯。
1: 好，谢谢秦法官的分析和解读。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秦梦媛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
2: 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3: 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跟着感觉走，紧抓住。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争，这个时候人体呢阳气外浮，气血呢也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养生呢，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呢也比较容易感到疲劳，而且暑气进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烦躁或者是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夏天这个时候呢，日长夜短，起居方面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午睡，小憩15到30分钟左右，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

另外，夏天这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不仅会晒伤、晒黑，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诱发敏感或者是色斑，甚至呢也会损伤了皮肤屏障。所以说呢，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呢，是很容易中暑的时间段，应该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另外呢，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应该尽量的避免太阳直接照射，注意做好防晒。还有就是喝水呢，要少量多次饮水，而且呢，切勿猛灌冰水。

小暑这个时候呢，这个温度天气的温度比较高，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那如果在高温下运动的话容易引起中暑，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这个温度觉得比较凉快的时候，比较舒适的时候呢进行一些这个运动量不是很大的这样的运动。

夏天这个时候运动也是比较容易出汗的，那么假如说要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的话，要等汗干了以后再

进入空调房或者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呢要用温水，一定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而且要及时的擦干汗。另外盛夏这会儿呢天气比较热，人体也容易心火过旺，可能会这个出现像这个心烦气躁或者是比较易怒这样的一些情绪。那么我们可以接纳这个夏天的这个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这种不良的情绪。那么遇到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听一听舒缓的轻音乐，看看书或者是练练字这样的方式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那么推荐大家一款粥，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就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莲子15克，粳米50克。把所有的食材洗净之后呢，用清水浸泡2小时，加水煮至软烂，再加上这个少许的冰糖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适合暑热烦渴、食欲不振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呢，再推荐大家一款，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的。那么这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食欲不振，尤其是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症状是相对比较合适的。需要山药30克、芡实15克、莲子15克、茯苓15克、猪骨500克。那么食材洗净之后呢，浸泡30分钟。猪骨用冷水焯水，食材入砂锅加清水，无火煮沸之后转文火煲90分钟左右，然后加盐调味就可以。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呢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是大便黏腻等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也会出现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呢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适合长夏时节来使用。

这个茼蒿的茼蒿的第一个养生功效呢，可以说是醒脾和胃。那么长夏呢，暑湿比较重，脾呢容易被湿困住。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这样的一些情况。

另外呢，茼蒿、杏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还有就是茼蒿通过健脾来切断生痰之源，那么它的辛香呢又可以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被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所含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赤方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那么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代谢。至于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那么它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又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制作起来呢也比较简单，适合居家日常来饮用。那么这一款茼蒿蛋白饮的适用人群包括暑湿困脾，或者是心火旺，还有是痰热咳嗽啊这样的情况的人比较适合来食用。那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茼蒿呢洗干净之后控干水分，给它切成大约2厘米的这个小段来备用。锅里呢加上足量的清水，倒水这个把水呢用大火烧开，然后呢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

这个时候呢，把火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这样，然后把搅匀的蛋清液呢，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等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就可以了。但是茼蒿呢，它是偏凉性的，所以说像脾胃虚寒、经常腹泻，或者是比较胃寒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食用。

提到夏天的水果，我想肯定有很多朋友第一个就会想到西瓜。那么西瓜呢，真的可谓是全身都是宝，西瓜瓤呢也是很有好处的。那么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的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另外呢还因为它可以利尿，所以呢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另外很值得一提呢，是西瓜当中的这个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

0: 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呢，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的健康的益处。
1: 冬天的风雪掠过，给秋天带来。
0: 另外呢，去掉西瓜皮最外面的最硬的那一层皮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适量的、适当的食用呢，也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

西瓜呢水分很足，糖分也不低。那么我们买回家给它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也是很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呢，买西瓜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新鲜的、完整的、整个的西瓜。如果是我们需要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那我们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你知道牙周的健康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有多重要吗？牙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应激的反应呢？那么牙周、牙龈啊，包括我们说这个牙齿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有人经常会说，我当牙出现问题的时候

0: 紧张哈，但是在临床当中，患上白大褂之后，可能面对着口腔的问题，您是熟能生巧了，这个信手拈来了，是吧？
1: 是的。
0: 所以隔行如隔山，而且我们说口腔的专家一站呢，可能就是站一整天。刚才之前我还在和李主任说，其实特别的辛苦。我也认识一位口腔的专家，几乎他们的体力要超过我们，就是让我站，可能我站上一两个小时，我已经腰酸背痛的不行了。那您一般最长的时间有没有这个印象？最长的一次站了一天有多长时间？多少个小时呢？
1: 最长的一次有超过五个多小时。
0: 五个多小时就一直站？
1: 对，年轻的时候，现在我们都坐着操作。
0: 坐着操作了，但其实无论是坐和站，时间长了一个姿势的话，可能对我们的体力的消耗都是一种挑战，是这样吧？
1: 是。
0: 那患者说了，其实患者也不容易哈，因为如果一个患者时间长了，你想张着嘴，这个也很痛苦。因为我也修过牙，我也这个进行过牙齿的治疗，觉得是一件很辛苦，当然了，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因为听到口腔科，就您的那个科室里面的各种机器呀，一响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一悸呀。很多人对于口腔的这种治疗筛查是抱有恐惧的心理的。
1: 是。
0: 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口腔专家不光光是一个口腔的治疗师，也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呢？
1: 是的，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对患者的心理调节作用。
0: 怎么调节呢？一般当他处于紧张状态，如果是一位老年朋友，你会怎么办？
1: 就会坐下来先给老年朋友讲解一下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尤其是年龄大了。就是我就打个比方，一个一台机器运转了很多年以后，老年人也是那个随着年龄增长，他身体的各种部件也随着时间会衰老的，所以说不要紧张。
0: 那对于小朋友呢，其实很难把控的，就是这个年龄段了，是不是？
1: 对。
0: 小朋友你会怎么办？
1: 小朋友就会劝导，就是说教吧，大多数情况下说教。
0: 说教比较多。
1: 对。
0: 但是小朋友的问题，其实我们知道家长可能责任更大一些，是不是？
1: 对，不同的小朋友有不同的表现。家庭教育比较，就是跟父母沟通比较好的，或者比较听话的孩子，他在各方面表现呢就比较配合度比较高。
0: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说牙周的问题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都是日积月累的。那么包括我们说，那我能想到的，像刷牙的问题呀、饮食的问题呀、你怎么吃啊、怎么喝呀，可能都是造成了我们牙周日趋，你是要么就是好，要么日趋就是一个很恶劣的一个状态了。
1: 是的。
0: 那您见过比较恶劣的牙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1: 我曾见到一个40岁的一个当教师的女的，她满口全口牙松动。
0: 哎呦！
1: 但是她口腔，她到我这来就诊的时候，她患者口腔非常好。她说就是因为她牙齿年轻的时候没在意，所以说发展到今天，把所有的牙齿完全都松动。这个时候来，她非常紧张，也非常的那个苦恼。她说我都失去了就是生活的意义。对生活失去了那个信心。她说我有时候做梦的时候，梦着我满口牙全掉了，非常的可怕。所以说我就采取了修复的方法，因为我本身是搞修复的。为啥要做这期牙周病呢？就是给强调一下，牙周病是我们目前牙齿丧失的最主要的原因。
0: 所以牙齿丧失之后，那么可能要么就是镶牙，要么种牙，也就这两种了吧。差不多 是吧？
1: 是，
0: 因为你牙都没有了，你说你怎么办？那如果其他的，你可能还有一个干预一个治疗这个方式和方法，你是做冠也好，是这个根管治疗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但一旦丧失了，那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你花的钱多了，而且这牙不是自个儿的，你怎么弄它感觉也不像自己的那么得劲儿。
1: 是，
0: 这就是丧失。而丧失的根源就是你的土壤不够肥沃了，甚至它可能连肥都没有了。
1: 是，
0: 这多可怕哈。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是牙周的问题，刚才我们这也形容了一下，在我们这个李美华主任的领域当中，他呢这个认为牙周是非常重要的。

0: 一旦这个牙周炎出现了问题哈，这出现牙周炎的时候，那牙齿是要松动的，它巩固不了我们的牙齿的问题。那在我们的领域当中，香广嘛，我们知道土地肥沃了，上面长的庄稼才能够丰收哈，才能长得好，长得壮，牙齿也是如此。可是哪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的饮食啊，生活的一些习惯会导致我们的牙周慢慢的出现问题呢？主任给大家细说说好吗？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1: 不良的生活习惯最主要的是对牙齿的那个清洁的不够。
0: 嗯，
1: 你像我们吃饭，尤其是碳水化合物，它容很软，它容易堆积在牙齿的表面上。
0: 嗯，
1: 再加上唾液中的那个不及时清除呢，我们唾液中的有一些无机盐呐，就会跟这些食物碎屑残渣钙化，形成牙菌斑、牙石堆积在牙齿的表面。这些是我们造成牙周病的主要因素。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就是镶的牙齿，很多患者呢到水平不太好的那个诊所进行牙冠修复。如果你那个牙冠边缘如果要是不光滑，或者是质量不准确，质量不好，或者是边缘不光滑，或者是一次加工厂呢，它是一个很不规范的一个，它做出来的一齿呢就会做有悬凸，或者是医生牙体预备的不标准，这些不良就会造成不良修复体，不良修复体悬凸就会刺激牙龈，使那个粘附在牙齿表面的牙菌斑或者是牙石对牙周的刺激性进一步加大，所以说造成牙周的损伤会更大。
0: 这两样，比如说我们总结一下，一是牙石啊，慢慢吃饭的时候这个食物残渣你没有清理好，日积月累呢，好像是一些小的软的东西，但时间长了就变成硬的牙石了，它也替代了我们牙齿的功能，所以就会出现了牙齿的不稳。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我们主任也说到了，就是一齿做的不够严丝合缝，不够专业，就比如说牙冠啊，这个修复当中，牙冠如果做得不好，它可能也会影响你的咀嚼功能，是不是？
1: 对，还有一个正确的刷牙方法。
0: 这个得好好说一说，什么是正确的刷牙方法？在您的领域当中，有没有遇到那种刷了一辈子牙，结果刷的都不对呢？
1: 是的，有的刷牙刷的如果要不正确的话，他把牙颈部都刷成了横沟，有的甚至是日积月累的刷成那个一道沟，刷折了牙都。我们正确的刷牙方法呢，就是不论是上前牙和后牙，我们都要上下的刷。千万不能横刷牙。在刷牙的时候，就是每个面都有不同的那个刷牙方法。
0: 其实我们说刷牙是有讲究的，
1: 对，
0: 不是一个劲儿的刷横的，而且有的人力度可能也比较大，觉得我力度大了，那我刷的一定净。其实我们是不是牙齿的表面也有一层自我保护的东西呢？那个叫什么？
1: 这是牙釉质保护膜。
0: 牙釉质保护膜。
1: 对。
0: 那饮食当中什么样的一些饮料，是不是也会对这个牙釉质保护膜有一种不断的侵蚀过程啊？
1: 碳酸饮料。我像可口可乐，那里头含着碳酸，对牙齿表面有腐蚀作用，使表面那个硬组织脱钙。比方我们就是大量喝了碳酸饮料的牙齿，牙齿表面会发生白垩色，牙颈缘呢，完最终呢变成那个脱落，形成龋齿，龋洞。
0: 所以这个爱喝饮料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那为了我们的牙齿健康，还是要慎之又慎的哈。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你的牙周如何呢？那么我也想请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自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口腔科主任、教研室主任李美华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我们现在这个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快手另一边的好朋友拿一个小镜子来观察自己的牙周的话，我们看自己的牙周好与不好，要看哪几方面呢？然后或者是一种感觉，然后来怎么判断我们的牙周是否是这个健康的呢？

0: 有几个标准？
1: 首先看牙龈的颜色。
0: 嗯。
1: 它如果你得了牙周病以后呢，牙龈的颜色发暗，有的是鲜红色，你正常的颜色是粉红色的。如果他牙龈点彩消失，牙龈充血水肿，我们进食的时候容易出血，再是牙龈增生。
0: 嗯。
1: 它正常的情况下，它是附着在牙齿的牙颈部。异常的时候它会增生，跑到牙面上去，甚至就是增生再严重的时候，包到牙齿的咬合面。这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发现牙龈异常了，尤其是牙龈出血。
0: 嗯，
1: 这是最明显的表现。我们可以到医院发现，如果我们特别严重的时候，牙齿会松动，会移位，就是脱离了正常位置，有的牙齿呢伸长，咬合错乱，就是我们上下牙一合的时候，患者大多数人说的，我咬合以后牙疼，牙不舒服，这是闯上颌。这时候我们到医院呢，医生给拍个片子，最明显的可以看见就是牙槽骨吸收，还有牙周袋形成。
0: 嗯，
1: 晚期牙周袋形成的时候，牙周袋是非常深的，并且浮着在牙面上的那个牙龈浮着，它向后吸收的非常严重。再一个是就是牙齿呢，就是尤其是前牙向前发散，牙齿形成间隙，容易造成食物堪塞，牙龈萎缩呢，容易造成那个牙根对冷热水敏感。
0: 嗯，
1: 因为它暴露呢，容易得那个龋齿。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牙髓炎呢，一般都是从颌面上往下发展的。如果你要是牙周病，牙根暴露或者是牙周炎非常严重的时候，它从牙根根管逆行性造成牙髓炎，这时候的牙髓炎是你很难诊断，治疗也是非常困难的。在牙周病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就是松动脱落了。这是牙周病发展的最必须要拔除的阶段了。
0: 一旦松动了，它其实也有一个度吧。偶尔松动了，这个时候还有的救吗？
1: 有救，
0: 就是大家特别担心，哎呀，我牙齿怎么咬东西时候发现有一点晃啊？那是不是未来就是要拔了呢？当出现松动的时候，刚刚开始，我们要怎么做呢？
1: 如果这种松动分这么两种情况，如果你这牙龈它不是急性炎症，如果就存在松动，这时候你要到医院去看去，叫专业医生看一下的，看看他的牙槽骨是不是吸收到根尖三分之一了。如果他的松动呢是分上下左右前后松动，如果要没有急性炎症，这种情况就是必须得拔除了。如果处于急性炎症的时候，牙齿肿胀疼痛，这个时候我们急性炎症消除以后，它可以是对局部刺激因素进行治疗，是可以恢复的。
0: 也就是急性炎症有的时候还是一件好事，它有一个反应，这时候告诉你了，你要注意了。但是如果说急性都过了，慢慢的它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可能就麻烦了，是不是？
1: 对，
0: 越是急性的时候，你可能越难受，痛苦可能越大，但是它反倒是给你一个紧急救助的一个机会。但你这个机会如果没有把握好，时间长了，这种松动不断的加深，那未来只能镶牙了，或者是种牙了哈。有人说了，种就

0: 周的保护，牙齿就是松动脱落了，他也不介意，也不去及时修复，
1: 嗯，
0: 不采取任何手段，这时候牙槽骨就继续吸收，吸收最后吸收一个像肋骨一样又薄，又窄，是无法进行种植的。
1: 想种你有钱也种不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啥招没有？
0: 也有招，这个就是相当高水平的人，就是在自体骨其他地方取骨。
1: 我的天，这有点像美容的这个外科的一个干预方法了，是不是？
0: 对，
1: 也很痛苦了。那你就看你想要哪一种，越简单的、越省钱的、越不遭罪的方式，还是要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很痛苦的方式，而且很繁琐的方式。因为一旦要是到那种程度，可能他就不是说一年两年能种上的，可能要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断的去修复、观察、复查的一个过程。希望我们能够爱护自己的牙周健康，牙周健康很重要，呵护好我们口腔里的这个肥沃的土壤，其实也是重在细节。我们经常说健康和养生都是重在细节哈，就是在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个点滴要比你吃药啊找医生更有效果，因为你一天可能都不断的重复的一些习惯，刷牙喝饮料还是喝白开水，刷牙是总是横着刷还是有切面的这种规范的这种科学的这种操作方法，包括你吃硬的东西啊还是吃软的东西啊，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咬合的方式，各种方式都决定着你的牙齿能够陪你走过多少年，你自己的牙齿能陪你多久，然后你会在牙口这个口腔当中你要花费多少钱，都是由自己来定的哈。所以健康也重在细节。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对于口腔的问题，我相信李主任有很高的一个发言权，因为口腔的问题现在真的是不少，尤其是在特殊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可能我们更要关注我们的口腔问题。因为一旦遇到特殊时期的时候，你想去就诊有的时候也会非常的繁琐，可是疼它等不及，是不是？
0: 是的，
1: 是这样吧。就是我们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呀可是真要命，是不是大家伙有过如此的一些感受呢？我的很多年前就是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自从做了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之后，我对我自己的牙齿、对于家人的孩子的牙齿的健康呵护、提前的预防，我觉得我会比原来关注度高了至少要10倍以上。无论是很小的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乳牙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个现在可能长了恒牙的问题，我可能都会比较关注。所以我们这个牙龈也好，牙齿也好，可能它之间都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
1: 那么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这个牙周的问题。牙周其实它的范围还蛮广的，是吧？
0: 是的。
1: 跟我们先说一说牙周包括什么呢？
0: 牙周包括牙龈，和牙槽骨和牙周膜，这是我们牙齿的支持组织。这三个支持组织对我们牙齿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牙槽骨吸收、牙周膜破坏、牙龈发生炎症，就会牙周会溢脓，造成牙齿如果牙周病晚期的时候，这三种组织破坏特别严重，牙齿会松动脱落的。
1: 当这个牙周病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听到过这。

0: 样的一些内容，就是牙周病它不光是牙的问题，它有的时候跟心脏啊、跟大脑啊，好像也都紧密相连，甚至会要命的。
1: 是的，
0: 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一段话好吗？
1: 因为牙齿周围如果有炎症啊，它可以成为病灶牙，这个感染它可以就是，比方说我前几天我就听说我们医院的一个护士上我们看牙就说，他说我们那有个住院病人，因为就是牙齿感染，这人就是造成了足内感染了，
0: 我的天！
1: 哎，牙齿感染，别小瞧牙齿感染呐、牙齿感染、牙周感染会颅内感染、肺感染、心脏，还有那个关节炎，这些都可以产生啊，还有肾炎，比方你有的患者得了肾炎了，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的，就是。最后我们到医院查来查去还牙周，再一个是我特别强调的是最近的科技发现，它就是牙周里头的那个细菌，就是银普勒杆菌啊，它可以引起就是人体的就是阿尔罕海默症，这个已经就是很多世界上很多科学家在研究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基本上已经确定就是牙普林杆菌可以造成就老年人的阿尔罕海默症，
0: 就是老年痴呆。
1: 对，
0: 牙什么杆菌？
1: 牙龈普林杆菌。
0: 牙龈普林杆菌，这个菌是怎么来的呢？
1: 这个就是牙周炎，就是它特有的一种引起牙周炎一种
0: 特有的细菌。这个太吓人
1: 了。对，
0: 那这个是特有的细菌。我们说很多细菌病毒我们本身体内就有。
1: 对。
0: 那这个牙普林杆菌挺绕口的，它本身就存在我们的口腔里吗？还是说
1: 存在发炎的牙龈龈沟液里头？
0: 哦，只有在牙周出现炎症的时候，它就冒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当我们的牙周反复的出现牙龈的肿痛，有这个脓的时候，然后牙龈炎就会积累这种杆菌，
1: 对，
0: 导致阿尔茨海默症，这个太吓人了。
1: 是，
0: 虽然他可能没有我们通过一些官方的渠道没有看到这样的新闻，但是我觉得今天通过李主任这种分享，让我们对于口腔更加的重视了。因为阿尔茨海默症，很多人说找不到诱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会出现这样。无论是高知人群，还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普通百姓，好像都会跟他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导致的。
1: 是的。
0: 那这个牙周疾病看来是我们要预防的，是吧？
1: 对，你比方说是糖尿病病人，糖尿病病人的我们有大多数有个形啊逆行性诊断。
0: 哦。
1: 比方说有个病人来了，他牙齿满口牙齿松动，就是突然就是这半年牙齿松动的特别严重，牙龈充血水肿，经常进食的时候他就出血。来了以后，我首先问他你血糖高不高？他说的没查过，结果他一查血糖就达到了19。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0: 对，这个餐后血糖要是19的话也挺吓人呐。
1: 对，
0: 非常高。那么这种高这个血糖值非常高，对于我们的口腔的问题它的影响是什么呢？
1: 它影响会如果血糖尿病的病人极容易造成牙周病。这个是很多人是忽略的。
0: 也是我们糖尿病的并发症之一了吧？
1: 对，你现在如果牙周病患者血糖特别高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就是控制血糖，你才能达到牙周炎彻底治疗的目的。
0: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很难伤口很难愈合。
1: 对。
0: 那如果他在牙上出现了一些炎症的话，岂不是他也很难愈合吗？
1: 是啊，就是如果你要血糖控制不了，这个牙龈炎它的恢复是很难的。
0: 这个就更麻烦了，就翻来覆去的反复的发作。
1: 是，
0: 所以就需要控制好我们的血糖。那么除了血糖我们要控制之外，那像高血压，这个对于牙齿的治疗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
1: 高血压病人对牙齿的治疗，比方说我们用一些高血压药，如果尤其是含有硝苯嗪啶平的药，大多数患者来了以后，他牙龈增生的特别厉害，有的增生的成瘤状。所以一来以后，我们首先问他你是不是有高血压？你是不是就是经常吃一种降压药？完了，患者说确实是，这种患者特别多，我们就建议到心内科去换一下降压药，给调整一下 这样是如果把这个药给它停了，基本上一两个月就会恢复。如果实在恢复不了的，增生的已经成瘤状了，那只能做手术切除了。
0: 所以哈，大家伙是不是也都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一系列的疾病也要引起警惕，它和我们的身体的很多疾病都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刚才我们的主任就说到了糖尿病的问题，那就是还有血压的问题。所以血压血糖都要这个稳住它，一定要控制好才行，不然的话当我们的口腔牙齿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很难去控制这个口腔的一些愈合，因为根源你没有搞定，那这些这个并发症它不光出现在口腔，可能还有很多地方。
1: 是啊，比方说血压高的时候，病人无论在夜间呢还白天，他会自发性出血。这种自发性出血是不好控制，就出血的量特别大。大多数是急诊来了，所以说我牙龈出血，这时候我们口腔科医生首先是查一下他是不是这个血压高了，这个期间血压高了，马上就是量一下血压，如果血压高了，赶紧吃降压药，完局部压迫止血。
0: 局部压迫这个降压药同时用上啊。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李主任的分享，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广播剧联播第118集。
3: 上回说到，瑞轩由小文夫妇和同芳的死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又从自己的父亲想到了生命。生命是延续，是进步，是活在今天而关切着明天的人类福利。新的生命不能拦阻，也不能代替老的生命的死亡。假若他的父亲是老死的或病死的，他一定一方面很悲痛，一方面也要打起精神，勇敢地面向明天的责任走下去。但是父亲是被日本人杀害了的，假若他不敢去用自己的血去血耻报仇，他自己的子孙将永远沉沦在地狱中。日本人会杀他的父亲，也会杀他的子孙。今天他若想偷生，他便只给儿孙留下耻辱，耻辱的延续还不如一起死亡。可是有一件事儿使他稍微的高了兴，当邻居们都正注意冠家与文家的事的时候，一号的两个日本人都被征调了走。瑞轩觉得这比小何与招弟的被捕更有意义。冠家妇女的下狱，在他看不过是动乱时代的一种必然发生的丑剧，而一号的男人被调去当炮灰，却说明了侵略者也需大量的不断的投资，把百姓的血泼在战场上。随着士兵的伤亡，便来了家庭的毁灭，生产的人力缺乏与抚恤经费的增加。侵略只便宜了将官与资本家，而民众需去卖命。在平日他本讨厌那两个男人，今天他反倒有点可怜他们了。他们把家眷与财产都带到中国来，而他自己却要死在异域，叫女人们抱一小罐骨灰回去。可是这点惋惜并没压倒他的高兴，他不能还按照着平时的爱好和平的想法去惋惜他们，不能。他们不管他们是受了有毒的教育与宣传，还是受了军阀与资本家的欺骗，既然肯扛起枪去作战，他们便会杀戮中国人，也就是中国人的仇敌。枪弹不管是怎样打出去的，总不会有善心。是的，他们必须死在战场上，他们不死便会多杀中国人。是的，他必须狠心地诅咒他们，叫他们死，叫

表情，他们的全身上都表示出服从与由服从中产生的骄傲。是的，这些女人也该死，他们服从为是由服从而得到光荣，他们不言不语地向那毒恶的战神深深地鞠躬，鼓励他们的男人去横杀乱砍。瑞宣知道，这也许是错怪了那两个女人，他们不过是日本的教育与文化制成的瓷娃娃，不能不服从不忍受。他们自幼吃了教育的哑药，不会出声而只会微笑。虽然如此，瑞宣还是不肯原谅他们。正因为他们吃了那种哑药，所以他们才正好与日本的全盘机构相配备。他们的沉默与服从恰好完成了他们男人的狂吼与乱杀。这的确是事实。从这个事实来看，他们是他们男人的帮凶。假若他不能原谅日本男人，他也不便轻易地饶恕他们。即使这都不对，他也不能改变念头，因为孟石、仲石、钱太太、小崔、小文夫妇、童芳和他的父亲都千真万确地死在日本人手里。绕着弯子过分地去原谅仇敌，便是无耻。

立在槐树下，他注视着那出征人、瓷娃娃与两个淘气鬼，他的心中不由得想起些残破不全的中国的外国的诗句：“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兄弟？”可是他挺着脖子看着他们，与他们把那些人道的崇高的句子硬放在了一边，换上些仇恨、死亡、杀戮、报复等字样。这是战争，不敢杀人的便被杀，他对自己说。一号的老婆婆是最后出来的，她深深地向两个年轻的鞠躬，一直等到他们拐过弯去才直起身来。她抬起头看见了瑞轩，她又鞠了一躬，直起身，她向瑞轩这边走过来，走得很快，她的走路的样子改了，不像个日本妇人了，她挺着身，扬着脸，不再像平日那么团团着了。他好像一个刚醒来的螃蟹，把脚都伸展出来，不是那么圆圆的一团了。他的脸上有了笑容，好像那两个年轻人走后，他得到了自由，可以随便笑了似的。早安，他用英语说，我可以跟你说两句话吗？他的英语很流利正确，不像是由一个日本人口中说出来。瑞轩愣住了，我就想和你谈一谈，老没有机会。今天，他向胡同口的出口指了指，他们和他们都走了，所以他的口气与动作都像个西洋人，特别是他的指法，不用食指而用大指。瑞轩一想便想到，日本人都是侦探，老妇人知道他会英文，便是很好的证据。因此他想敷衍一下躲开他。老妇人仿佛猜到了他的心意，又很大方的一笑，不必怀疑我，我不是平常的日本人，我生在肯纳大，长在美国，后来随着我的父亲在伦敦为商，我看见过世界，知道日本人的错误。那俩年轻的

是我的侄子，他们的生意资本都是我的，我可是他们的奴隶。我既没有儿子，又不会经营，我的青春是在弹琴跳舞、看戏、滑冰、骑马、游泳度过去的。我只好用我的钱买来深鞠躬，跪着给他们献茶端饭。瑞宣还是不敢说话，他知道日本人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侦探消息。老婆婆凑近了他，把声音放低了些。我早就想和你谈谈，这一条胡同里的人算你最有品格、最有思想，我看得出来。我知道你会小心，不愿意和我谈心，但是我把心中的话能对一个明白人说出来也就够了。我是日本人，可是当我用日语讲话的时候，我永远不能说我的心腹话。我的话一千个日本人里大概只有一个能听得懂。他的话说得非常的快，好像已经背诵熟了似的。你们的事，他指了三号、五号、六号、四号，眼随着手指转了半圆。我都知道，我们日本人在北平所做的一切，当然你也知道。我只需告诉你一句老实话，日本人必败，没有另一个日本人敢说这句话。我，从一个意义来说，并不是日本人。我不能因为我的国籍而忘了人类与世界，自然我凭良心说，我也不能希望日本人因为他们的罪恶而被别人杀尽。杀戮与横暴是日本人的罪恶，我不愿别人以杀戮惩罚杀戮。对于你，我只愿说出日本必败；对于日本人，我只愿他们因失败而悔悟，把他们的聪明与努力都换个方向，用到造福于人类的事情上去。我不是对你说预言，我的判断是由我对世界的认识与日本的认识提取出来的。我看你一天到晚老不愉快，我愿意使你乐观一点，不要忧虑，不要悲观，你的敌人早晚必失败。不要说别的，我的一家人已经失败了，已经死了两个，现在又添上两个，他们出征，他们毁灭。我知道你不肯轻易相信我，那没关系，不过你也请想想，假若你肯去给我报告，我一样的得丢了脑袋，像那个拉车的似的。不要以为我有神经病，也不要以为我是特意讨你的欢心，找好听的话对你说。不，我是日本人，永远是日本人。我并不希望谁格外的原谅我，我只愿极客观的把我的判断说出来，去了我的一块心病。真话不说出来，的确像一块心病。好吧，你要不怀疑我呢，让我们做做朋友，超出中日的关系的朋友。你不高兴这么做呢也没关系，今天你能给我机会叫我说出心中的话来，我已经应当感谢你。说完，他并没等着瑞宣回答什么，便慢慢的走开，把手揣在袖里，背弯了下去。他又恢复了原态，一个老准备着鞠躬的日本老妇人。瑞宣呆呆的愣了半天，不知怎样才好。他不肯信老婆婆的话，又似乎没法不信她的话。不论怎样吧，他可是止不住地笑了一下，他有好些天没笑过一回了。

快到阴历年，常顺和小崔太太结了婚。婚礼很简单，孙七儿拉上了刘鹏匠太太同坐大媒，为是叫小崔太太到刘太太那里去上轿，

已成半旧的喜轿，四五个鼓手，喜轿绕道护国寺，再由小羊圈的正口进来。洞房是马老太太的房子，她自己搬到小崔太太屋里去。按照老年的规矩，娶再轿的妇人应当在半夜里，因为寡妇再嫁是不体面的，见不到青天白日的。娶到家门需放一挂火炮，在门槛里还要放个火盆，叫他迈过去。火炮若是能把他前夫的阴魂吓走，火盆便正好能补充一下，烧去一切的戾气。按照马老太太的心意，这些规矩都需遵守，一方面是为辟邪，一方面也表示出改嫁的寡妇是不值钱的，她自己可是堂堂正正没有改嫁过。不过现在的夜里老在半戒严的状态中，夜间实在不好办事儿。火炮呢，久已不准燃放，日本人心虚，怕听那远听颇似机关枪的响声。火炮既不能放，火盆自然也就免了吧。这是孙七儿的主意，马老太太就不用摆火盆了吧，何必叫小崔太太更难过呢？连这样，小崔太太还哭了个泪人似的。她想起来小崔，想起来自己一切的委屈，她已失去了自主，而任凭一个比孙七儿、长顺、马老太太都更厉害的什么东西随便的摆布她，把她抬来抬去，叫她换了姓，换了丈夫，换了一切。她只有哭，别无办法。长顺的大脑袋里嗡嗡的直响，他不晓得应当哭好还是笑好。穿着新蓝布袍罩和由齐家借来的一件缎子马褂，他坐着不安，立着发僵，来回的乱走又无聊。在他的心里，他却一会儿一算计，一千套军衣已经完全交了活，除了本钱和丁约翰的七折八扣，只落下400多块钱，这是他全部的财产，他可是又添了一口吃饭的人。结了婚，他便是成人了，他必须养活着外婆与老婆，没有别的话好说。400多块钱能花多少日子呢？尽管婚礼很简单，可是鼓手花轿不要钱吗？自己的新大衫儿是白捡来的吗？街坊四邻来道贺，难道不预备点水酒和饭食吗？这都要花钱，结过婚他应当干什么去呢？想不出。不错，他为乘坐那些骗人的军衣已学会了收买破烂，可是难道他就老去弄那些肮脏东西过一辈子吗？为钱家、齐家、崔家，他都曾表示过气愤，都自动的帮过忙。他还记得齐瑞轩对他的期望与劝告，而且他曾经有过扛枪上阵去杀日本人的决心。可是今天他却糊糊涂涂的结了婚，把自己永远拴在了家中。他皱上了眉。

但是贺喜的人，李四老人、四妈、齐瑞峰、孙七儿、刘太太，还有七号的一两家人，都向他道喜，他又不能不把眉头放开。他有点害羞，又不能不大模大样的假充不在乎。人们的吉利话像是出于诚心，又似乎像讽刺与嘲弄，使他不敢不接受，而接受了又不大好过。他不知怎样才好，而只能硬着头皮去敷衍。他的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他的鼻音嘟囔得特别的难听，连自己听着都不够味儿。贺客之中最活跃的也最讨厌的是齐瑞峰，常顺永远忘不了在教育局的那一幕。况且今天他是和小崔太太结婚，他万想不到瑞峰还有脸来道喜。瑞峰可是满不在乎，他准知道只要打着贺客的招牌，他就不会被人家撵出来，所以他要来吃一顿喝一顿，而且既无被驱逐出来的危险，他就必须像一个贺客的样子，他得对大家开玩笑，尽情地嘲弄新郎，板着面孔跟主人索要香烟茶水，而且准备恶作剧的闹洞房。本来他还穿着孝，

0: 就赶快回家。可是他把孝衣脱下来，偷偷地溜出去，满面春风地进了马家的门。他自居为交际家，觉得自己若不到场，不单自己丢了吃喝的机会，也必叫马家的喜事减色。一进门，他便张罗着和长顺开玩笑，而他的嘴又没有分寸，时时弄得长顺面红过耳。长顺很想翻脸辱骂他一顿，可是他知道今天他不该吵架拌嘴，所以只好远远地躲开他。长顺的退让恰好叫瑞丰以为自己确有口才，于是赶上前去施展嘲弄与开玩笑。贺客们都晓得长顺老实，也都晓得瑞丰讨厌，大家都怕他把长顺逼急了，弄得不好看。同时大家看在齐老人与瑞轩的面上，又不肯去劝告瑞丰，于是大家不约而同的都躲着他，并且对他说的笑话都故意的不笑。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他知难而退了，谁知道他却觉得他们的不言不笑是有点怕他，于是他的话就更多了。最后李四爷看不过了，把他扯到一边，
1: 老二，我说句真话，你可不要怪我啊，开玩笑要有个分寸，长顺脸皮子薄，别惹急了他。
0: 瑞丰没敢和四爷辩驳，而心中很不高兴，他可是也不想马上告辞回家，他舍不得那顿酒饭。在摆饭之前，他一只跟着一只的吸香烟，他不乱说了，看到香烟快吸完了，便板起脸来告诉长顺再去买两包烟。赶到摆饭的时候，他大模大样的做了首座，他以为客人中只有他做过科长，理应做首座。

0: 广播剧联播
1: 第119集。
2: 上回说到，瑞丰偷偷溜到马家去道贺，他成了所有人最讨厌的贺客，而且在吃饭的时候，他还舔着脸坐在了婚宴的主座上。他拿出喝酒的本领，一扬脖一个喝干了自己的杯，别人稍一谦让，他便把别人的杯子拿过来，
3: 哈哈哈，我替你喝。
2: 喝了几杯之后，他的嘴没法再并上，他又开始嘲弄长顺，并且说到小崔太太是寡妇，不单这样耍嘴皮子，他还要立起来讲演一番。他看不起那些贺客，所以他要尽兴地发泄自己的无聊与讨厌。孙七儿早就不高兴了，他是大媒，理当做首座，多亏李四爷镇压着他，他才忍着气儿没有发作。等到他也喝了几杯之后，他不再看李四爷的眼神，而把酒壶抄了起来。
3: 齐科长，
2: 他故意的这么叫，
3: 咱们对喝六杯。
2: 李四爷伸出手来要抢酒壶，孙七儿不再听话。
3: 四大爷，你甭管，我跟齐科长比比酒量。
2: 瑞丰的脸上发了光，他以为孙七儿很看得起他。
3: 牛饮没意思，咱们划拳吧，一拳一个，六个。告诉你，我不叫你喝六个，也得喝五个，信不信？来，伸手。
2: 我不划拳，你是英雄，我是好汉，对喝六杯。孙七儿说着，已斟满了三杯。瑞丰知道六杯一气儿灌下去，他准得到桌子底下去。
3: 那我不来，没意思。喜酒要喝得热闹一点，你要不划拳，咱们来包袱剪子布的。
2: 孙七儿没出声，端起杯来连灌了三杯，然后又斟满。

喝完这三个，还有三个。那我才不喝呢。瑞丰嘿嘿的笑着，觉得自己非常的精明有趣儿。喝吧，齐科长。孙七的头上的青筋已跳起来，可是故作镇定地说，这是喜酒，你不是把太太丢了吗？多喝两杯喜酒，你好再娶上一个。李四爷赶快拦住了孙七儿，你坐下，不准再乱说。然后对瑞丰，老二吃菜，不用理他，他喝醉了。大家都以为瑞丰必定一甩袖子走出去，而且希望他走出去。虽然他一走总算美中不足，可是大家必会在他走后一团和气地吃几杯酒。可是他坐着不动，他必须讨厌到底，必须把酒饭吃完，不能因为一两句极难听的话而牺牲了酒饭。正在这个难堪的时节，高一坨走了进来，长顺的嘴唇开始颤动。

大赤包有点本事，奔走了一两天，该送礼的送礼，该托情的托情，该说十分客气话的说十分，该说五分好话的说五分。他把小河一坨招弟儿全救了出来，他们都没受什么委屈，只是挨了几天的饿。他们的嘴不惯于吃窝窝头与白水，最初他们不肯吃，后来没法不吃了，可是吃了还不饱。招弟儿在这几天里始终穿着行头，没有别的衣服替换。他几天没有洗脸洗脚，他的身上发痒，以为是长了虱子。他对每个人都送个媚眼儿，希望能给他一点水，可是始终无效。他着急，急得不住的哭泣。最使他难过的是，那么一身漂亮的行头，不单没摸着在台上露一露，反穿到狱中来。他已不是摩登的姑娘，而是玉堂春与窦娥，被圈在狱中。他切盼他的男友们会来探视他，营救他，可是他们一个也没有来。由失望而幻想，他盼着什么剑侠或什么圣母会在半夜中把他背了走。他想起许多电影片子上的故事，而希望那些故事能成为事实，使他逃出监狱。小何真害了怕，自从一出戏园的后台，他已经不会说话。他平日最不关心的人，像钱先生与小崔，忽然的出现在眼前。他是不是也要丢了脑袋呢？他开始认真的祷告玉皇大帝、吕祖、关夫子与王母娘娘。他觉得这些位神仙必能保佑他，不至于叫他受一刀之苦。坐在潮湿的小牢房里，他检讨自己的过去，他找不出自己的错误来。他低声地告诉玉皇大帝，该送礼的我没落过后，该应酬的我永远用最好的烟酒茶饭，我没错待过人呐。对太太，对姨太太，我是好的丈夫；对女儿，我是好的父亲；对朋友，我最讲义气。末了，对日本人，我五体投地的崇拜巴结。老天爷，怎么还这样对我呢？他诚恳的祷告，觉得十分冤枉，弄不清哪位神仙势力最大，最有灵应。万一祷告错了，那才糟糕。他怕死，怕受刑，他夜里只能打盹而不能安睡。无论哪里有一点响动，他都吓一跳，以为是有人要绑出他去斩首。他死不得，他告诉自己，因为还没有在日本人手下得到个官职，死了未免太冤枉。

受罪最大的是高一陀，他有烟瘾而找不到烟吃，被捕后两三个钟头他已支持不住了，鼻涕流下多长，连打哈欠都打不上来，他什么也顾不得想，而只耷拉着脑袋等死。大赤包去接他们，招弟见了妈哭出了声音，小何也落了泪，他故意的哼哼着，为是增加自己的身份。嗯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所长，这简直是死里逃生啊。他心中赶快的撰制一篇受难记，好逢人便讲，表示自己下过狱，不失为英雄好汉。高一陀是被两个人抬出来的，他已引得像一团泥。

0: 回到家中，招娣第一件事儿是洗个澡。洗完了澡，他一气儿吃了五六块点心。吃完，他摸着胸口告诉高娣儿：“
1: 得了，这回可把我管教的够瞧的，从此我不再唱戏，也不溜冰。好家伙，再招出一场是非来，我非死在狱里不可。”
0: 他要开始和高娣儿学一学怎么织毛线帽子。
1: 你教给我姐，从此我再也不淘气了。
0: 他把姐叫得挺亲热，好像真正有点要改过自新似的。可是没有过了一刻钟，他又坐不住了。
1: 妈，咱们打八圈吧，我仿佛有一辈子没打过牌了。
0: 小何需要睡觉。
2: 二小姐，你等我睡一觉，我准陪你打八圈，死里逃生，咱们得庆祝一下。所长，待会儿咱们弄几斤精致的羊肉涮涮吧。
0: 大赤包没回答他们，气派极大的坐在沙发上吸着一支香烟。把香烟吸完，他才开口：
1: 哼，你们倒仿佛都受了委屈，要不是我，你们也会出得来，那才怪呢。我的腿为你们都跑细了，你们好像连个谢字都不会说。
2: 真的，小何赶快把话接下去，要不是所长，我们至少还得圈半个月。甭打我，只要再圈半个月，我准死无疑。下狱不是好玩的。
1: 哼，你才知道。
0: 大赤包要把这几天的奔走拖情说好话的劳苦与委屈都一总由小何身上取得赔偿。
1: 平日你招猫逗狗偏向着小老婆子，到下了狱你才想起老太太来，你算哪道玩意儿？
3: 哟，招娣忽然想起来，同芳呢？
0: 小何也要问，可是张开口又赶紧并上了。
1: 哼，他呀，
0: 大赤包冷笑了一下，
1: 对不起，死了。
2: 什么？
0: 小何不困了，他动了心。
1: 死了？
0: 招娣儿也动了心。
1: 他文若霞、小文都炸死了。我告诉你，招娣儿、小何，同芳这一死，咱们的日子就可以过得更整齐一点。你们可是得听我的，我一心秉正，祈祷睡晚，劳心操神，都是为了你们。你们有我，听从我，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你们不听我的，好，随你们的便。你们有朝一日再死在狱里，可别怨我。
0: 小何没听见这一套话，坐在椅子上，他捧着脸低声的哭起来。招娣儿也落了泪。他们这一哭，便招起大赤包的火来。
1: 住声！我看谁敢再哭那个臭娘们儿！哭，他早就该死。我还告诉你们，谁也不准到外边去说他是咱们家里的人。万幸报纸上没提他的姓名，咱们自己可就别往头。

好歹是咱们家的人，无论怎说我也得给他个好发送，他跟了我这么多年。小何决定宣战，童芳是他的姨太太，他不能随便的丢弃了他，像丢一个死猫或死狗那样。在这一家里没有第二个人能替童芳，他不能在他丧了命的时候反倒赖他拐款潜逃，死了不能再活，真的。但是他必须至少给他买口好棺材，相当体面的把他埋葬喽。他与高弟儿、招弟儿都不同，假若他们姐妹不幸而死去一个，他或者不至于像这么伤心。他们是女儿，即使不死早晚也要出嫁，童芳是姨太太，永远是他的，他死不得。再说虽然他的白发是有一根拔一根，可是他到底慢慢的老起来，他也许不会再有机会另娶一房姨太太，那么童芳一死，他便永远要过着凄凉的日子，没有了知心的人，而且要老受大赤包的气。不行，说什么也不行，他必须好好的罚送罚送他。他没有别的可以报答他，他只知道买好棺材，念上一两台经，给他穿上几件好衣服，是唯一的安慰他自己与亡魂的办法。假若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便没脸再活下去。

大赤包站起来，眼里打着闪，口中响了雷。你要怎么呢？说，诚心捣蛋呢？好，咱们捣捣看。冠小河决定迎战，他也立起来，也大声的喊：我告诉你，这样对待同房不行，不行！打、骂、拼命，我今儿个都奉陪。你说吧。大赤包的手开始颤动，小何这分明是叛逆，他不能忍受。这次要容让了他，他会大胆再弄个野娘们来。你敢跟我瞪眼呐？啊，可以的。我昏了心，瞎了眼，把你也救出来，死在狱里有多么干脆呢？好，咒我，咒吧！小何咬上了牙，你咒不死我，我就给同方办丧事，谁也拦不住我。我就拦得住你！大赤包拍着胸口说：“妈。”周弟儿看不过去了：“妈，同方已经死了，何必还记恨他呢？”哦，你也向着他，你个吃里扒外的小妖精，在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你是穿着行头叫人家拿进去的，还在这儿充千金小姐呀，好体面。我知。

0: 再见，爸。
1: 招娣跑了出去，见没有拦住招娣，大赤包的气更大了，转身对小何说：“你怎样？我去找尸首，你也配？他的尸首早就叫野狗嚼完了，你去。”只要你敢出去，我要再叫你进这个门，我是兔子养的。这时节，一坨在里间已一气吸了六七个烟泡，他本想忍一个盹儿，可是听外边吵得太凶了，只好勉强的走出来。一掀帘，他知道事情有点不对，因为小何夫妇隔着一张桌子对立着，眼睛都瞪圆，像两只决斗的公鸡似的彼此看着对方。一坨把头伸在他们的中间，老夫老妻的，有话慢慢的说，都坐下，怎么回事啊？大赤包坐下，泪忽然的流下来，他觉得委屈，好容易盼来盼去把同方盼死了，他以为从此就可以和小何相安无事过太平日子了，哪知道小何竟自跟他瞪了眼，敢公然的背叛他，他没法不伤心。小何还立着，他决定打战到底，他的眼中冒着火，使他自己都有点害怕，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这么多的怒气。大赤包把事情对一坨说明白，一坨先把小何扶在一张椅子上坐好，而后笑着说：“所长的顾虑是对的，这件事儿绝对不可声张。咱们都掉下去受了审问，幸而咱们没有破绽，又加上所长的奔走运动，所以能够平安的出来。别以为这是件小事儿，要是赶上点跌，咱们还许把脑袋刷掉了呢。同方与咱们不同，他为什么死在那里，没有人晓得。好家伙，万一日本人一定追究，而知道了他和咱们是一伙儿，咱们吃得消吃不消。算了吧，冠先生，死了的不能再活，咱们活着的可别再找死。我永远说实话。”冠家夫妇全部出声了，沉默了半天，小何立了起来要往外走。“
2: 干什么去？”一坨问。“出去走走，一会儿就回来。”
1: 小何的怒气并没妨碍他找到帽子，怕脑袋受了风。大赤包深深的叹了口气，一坨想追出去被他拦住。“
0: 不用管他，他没有多大胆子，他只是为故意气我。”
1: 一坨喝了碗热茶，吃了几块点心，把心中的话说出来。“
2: 所长，也许是我的迷信，我觉得事情不得对。”“
0: 怎么？”
1: 大赤包还有气，可是不便对一坨发作，所以口气相当的柔和。“
2: 凭咱们的地位名誉，也下了两天狱，我看有点不得对，
0: 不得对。”
1: 他揣上手，沿往远处看着。“
0: 怎么？”
1: 大赤包又问了声。“
2: 伴君如伴虎啊，人家一翻脸，功臣也保不住脑袋。”“
0: 有你这么一想。”“
2: 我看呢，所长，赶快弄咱们的旅馆，赶快加紧的弄俩钱儿，有了底子，咱们就什么也不怕了。人家要咱们呢，咱们就照旧做官；人家不要咱们呢，咱们就专心去做生意。所长看是也不是？”
1: 大赤包点了点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茂林镇新兴村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朝天椒、鲜食玉米、蔗柑特色种植，以特色作物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市义务教育阶段教学专家组成立大会召开，标志着我市首批覆盖各核心学科的义务教育教学专家队伍全面组建完成。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茂林镇新兴村紧扣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立足本村土壤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朝天椒规模化特色种植，同步盘活沿线交通资源，做强鲜食玉米路边经济、中草药蔗柑林下经济，让特色农作物变成群众稳增收。

0: 目前，新兴村朝天椒种植面积持续扩大，田间管理全面推行标准化模式，产出的辣椒色泽鲜亮，辣味浓郁。同时，村里还鼓励农户在庭院种植朝天椒，并打通产销对接渠道，实行订单式保底收购，彻底解决农户销售后顾之忧。茂林镇新兴村农户赵丽丽：
1: 这一块地种苞米，就是能剩个一两千块钱儿。啊，等了去年种辣椒的话，啊，能剩个两万多块钱儿，我就觉得它种辣椒比种苞米要好。
0: 规模化朝天椒产业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还持续吸纳村内留守劳动力就近务工，有效提升了土地产出效益，成为全村稳固增收的主导特色支柱产业。茂林镇新兴村乡村振兴专干江国光：
2: 我们那辣椒是属于那个三椒新一代。今年我们做的实验啊，就是有很多老百姓，比去年要增加了十多公顷吧。
0: 与此同时，新兴村立足林地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的本土优势，大力发展林下涉柑中药材种植。涉柑是市场需求量稳定的常见中药材，还能有效抑制林间杂草生长，枯枝落叶可自然腐熟还田，持续改善土壤肥力，形成林木护药材、药材养林地的良性生态循环，实现一亩林地双重产出、双向增收。新兴村还因地制宜发展鲜食玉米路边经济，村里优选甜度高、口感软糯的玉米品种，在道路沿线种植。相比传统粮食作物，鲜食玉米种植周期短，经济效益更高，依托沿路直销模式，省去中间收购环节，使农户收益大幅提升。下一步，茂林镇新兴村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扩大优质作物种植规模，打造新兴村特色农产品本土名片，持续做强特色种植，做活路边经济，以产业兴旺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茂林镇新兴村党总支书记马超：
3: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环境整治，然后还有这个人均收入、特色种植，先那个把这个事儿做起，希望以后能多带动老百姓，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0: 近日，全市义务教育阶段教学专家组成立大会召开，标志着我市首批覆盖各核心学科的义务教育教学专家队伍全面组建完成。会上宣读了全市义务教育阶段教学专家组成员名单，为教学专家代表颁发了聘书，并为各学科教学专家工作室授牌。专家代表进行了表态发言。组建教学专家组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义务教育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抓手。本次遴选的专家均为深耕一线、屡获省市级专业荣誉的骨干教师、教研员与教学管理者，是本土优质教育资源的核心力量。会议要求全体教学专家要找准自身定位，当好教学改革参谋员、青年教师引路人、学科发展诊断师、规范治学践行者，严守师德师风，依托专家工作室常态化开展教研指导、教师培育、质量研判等工作，为全市教学政策制定、课堂改革落地提供专业智库支撑。教育行政部门各校要完善配套保障机制，统筹经费、时间、平台资源，加大典型经验宣传力度，营造重教研育名师的教育生态。下一步，市教育局将充分发挥教学专家示范带动作用，聚焦课堂提质、师资培优、教学改革重点任务，破解一线教学痛点难点，持续推动全市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市教育局班子成员、各科室负责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员、新进教学专家、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校长及教学管理干部共170余人参会。
4: 为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提升老年群体法律防范意识，近日市老年协会渗入郑家屯街东华社区，开展普法宣讲活动，为辖区老年人送去专业的法律服务。
0: 活动现场，宣讲人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核心内容，结合身边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老年人财产保护、赡养义务、维权渠道等关键法律知识，细致解答老人提出的各类法律疑问。本次宣讲聚焦老年群体维权难点，针对性普及防骗知识与法律维权途径， 引导老年人主动学法。

让士兵们不寒而栗，士兵顿时挺直了胸脯。这些可怜的士兵都是英格兰人从加尔各答抓来的印度奴隶，他们荷枪实弹，表情严肃。这一次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航行了千里之遥，他们本来就是贱命一条，明天脖子上的头颅会不会喘气儿，已经由不得他们了。印度奴隶不知道英格兰人会带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一路上英格兰人要么在甲板上东张西望，要么在船舱里喝酒。这一次的行动异常诡异，有一名印度士兵明显感觉到了不对劲儿。他们没有权利过问船舱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他们只有扛枪卖命的份儿。现在整个莫卧儿帝国都在英格兰人的鼓掌之中，更何况自己还是奴隶呢？这个高个子英格兰人名叫史蒂文森，是典型的英格兰人种，高鼻梁，蓝眼睛。史蒂文森是凤凰号的船长，现在他还有一个职务，那就是凤凰号的大班。史蒂文森现在也是一肚子火，船还没有驶离加尔各答港口，船上的东西就已经陷入到了财务纠纷之中。东印度公司威廉要塞管理委员会告诉史蒂文森一个消息，早在5月27号的时候，威廉要塞管理委员会就已经给广州管理委员会写信，将一份汇款通知了广州管理委员会。威廉要塞位于加尔各答，早年加尔各答是孟加拉国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英格兰打败西班牙跟法国人之后，逐渐扩张到

欧洲人陷入到了革命的惶恐状态，尤其是英格兰更是惊弓之鸟。北美殖民地独立成地位啊，跟英格兰一样，不少英格兰人有样学样，走私非常的疯狂。一旦严刑峻法弹压，首相小皮特非常担心法国以及北美洲的悲剧在英格兰国内上演。东印度公司现在由英格兰议会全权掌管，欧洲的封建帝国都在蠢蠢欲动，担心革命势力不断扩张，普鲁士、英格兰等国家正在密谋联手攻击法国。东印度公司跟法国的贸易已经出现了滞缓。更为夸张的是，法国革命闹出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革命者为了巩固从教会没收的物产，采取了非常奇怪的货币扩张路子，搞得法国货币急速贬值，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很严重。早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初期，法国国民议会就下令以教会的土地为抵押，发行400万里弗票据。革命者闹革命需要钱，教会没收的土地一下子能够换来400万镑白银，打仗的经费就不用发愁了。革命者也要夺取政区发行货币，可是他们在闹革命之前，路易十六控制的国民议会已经发行过800万里弗不付利息的票据，在整个法国货币的真实供应量已经达到了12亿里弗。不过革命者并没有考虑市场的货币供应量，随后又发行了600万里弗票据，到了1791年又发行了600万里弗的票据。现在法国市场上已经票据满天飞了，法国的里弗已经严重贬值，东印度公司出口到法国的产品也就随着贬值了。加上革命形势非常严峻，出口已经非常的不方便。更为要命的是，北美殖民地因为一个贪官跟一个走私大王的勾结，最后英格兰人失去了控制权，现在出口法国比较困难，欧洲局势剑拔弩张。为了控制走私，缓和贸易商人的情绪，小皮特首相不得不下令降低50%的税率。小皮特希望通过降低税率来扩大商业贸易，稳定国内局势，随后着手解决法国人的问题。小皮特现在不仅仅面临法国通货膨胀的问题，英格兰国内也出现了糟糕的通货膨胀的苗头。小皮特真不知道是该感谢伊丽莎白女王，还是该责怪玛丽女王。当年西班牙发生通货膨胀，小手工业作坊破产，大量小手工业者流浪到伦敦，当时伦敦治安一片混乱。为了稳定治安，防止这些西班牙流民到处乱窜，规定只有在伦敦从事同一职业3代的人才能够领取伦敦的户口。伊丽莎白的人口政策给了手工业者留居伦敦的一个希望，也为英格兰留下了手工业技术人才，为工业革命保留了种子。随着纺纱机技术的创新，英格兰在纺纱业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可是美国人闹革命，一下子纺织品在北美的市场失去了，产品大量积压，商家被迫折价抛售，破产事件增加了近50%，工人大量被解雇。1788年，英格兰陷入了经济危机，也给英格兰注入了经济危机的牛皮癣。英格兰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很快就出现转机，随着30份开凿运河和改善内河航道的许可证的颁发，

0: 英格兰内河航运业发展迅速，一下子吸收了大量的工人，并扩大了本国市场，纺织业迅速回升。随着纺织业的发展，银行数量迅速增长，地方银行增加到了400家，银行贷款额增长得更加迅速。银行贷款使筹集资金更加容易，工业投资迅猛增长。可是法国的大革命顿时让英格兰的纺织品出口总量迅速下降，纺织业再度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法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像感冒病毒一样传染给了英格兰。东印度公司威廉要塞管理委员会已经真切地感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到来。伦敦总部在给威廉要塞管理委员会的卢比兑换西班牙银元的过程中发现，以前43.5元西班牙银元兑换100卢比，现在33元西班牙银元就能兑换100卢比了。英格兰的通货膨胀已经蔓延到了加尔各答，这样的通货膨胀得不到控制，英格兰将再度陷入经济危机。小皮特非常清楚，现在英格兰的银行越来越多，到时候倒闭的就不只是工业企业，银行也将卷入其中。史蒂文森望着沉沉夜色，心情五味杂陈，犹如狂卷的波澜。现在东印度公司急需的是真金白银，而不是贬值的卢比。史蒂文森还没有起身，东印度公司就有人将船上的货物给办理了汇款。史蒂文森可不想要卢比办理的汇款，一旦英格兰跟加尔各答的通货膨胀继续，那么自己运送到中国的这批货物即使赚取更多的利润，也难以保障赚取的利润会超过通货膨胀的贬值速度。按照当时的规定，大班的提成统一由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来支付，这样一来，史蒂文森的提成也就会随着通货膨胀而成比例的下降。这是一笔注定要吃亏的交易。史蒂文森咬了咬牙，狠狠地朝大海吐了一口唾沫。他现在非常无奈，那个该死的科顿已经办理了汇款手续。尽管自己跟威廉要塞抗议，自己没有授权科顿办理，他办理的汇款是非法的，凤凰号上的货物完全可以在自己去中国交易后给威廉要塞管理委员会提交真金白银。可是木已成舟，东印度公司的高层柯利已经为汇款担保，并将船上的所有货物进行了担保抵押，所以现在东印度公司只有权力保证凤凰号上的货物安全交易，最好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印度士兵看着史蒂文森愤怒的表情，终于有点明白了，凤凰号这是要向坦仔岛开去，这里可不是什么贸易口岸。之前英格兰的船只要么开往澳门，要么直接开往广州的黄埔，这一次史蒂文森开到了坦仔岛，一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印度士兵哪里知道，这一次史蒂文森就是冒险来了。船舱里没有别的货物，有的是259箱上好的鸦片。史蒂文森在收购了这一批鸦片之前，已经了解过1782年的嫩石兹号的教训。如果直接开向澳门，到时候麻烦一大堆，直接跟葡萄牙人争夺鸦片生意，自己可能跟嫩石兹号一样做赔本的买卖。 在嫩石字号贩卖鸦片之前，葡萄牙人一直是东印度公司鸦片的垄断商。鲁莽的英格兰商人第一次将鸦片运到澳门，200箱鸦片最后还成了烂账，只能在马来西亚沿海给亏本的卖掉。现在葡萄牙商人的鸦片在质量上已经超过了英格兰人，自己再去澳门，第一个会引起葡萄牙人的警觉，更重要的是自己可能面临卖不出去的尴尬境地。科顿办理的汇款，到时候自己可能就真的是要倾家荡产赔了。坦仔是澳门不远的一个小岛，停泊在这里，一来可以逃避葡萄牙人征收重税，二来更重要的，这里可以跟往来澳门的中国商人进行交易。天色越来越暗，坦仔岛已经被夜色吞没。史蒂文森催促指挥加速前行，一定要在坦仔岛下定过夜。坦仔岛非常的荒凉，平时除了过往的商人在岛上歇脚，根本就没有人留住在这个岛上，葡萄牙人也就没怎么管理，更别提大清帝国政府了，他们就更不管。凤凰号在坦仔岛下定之后，史蒂文森立即给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写信，将自己一路运送鸦片的经过进行了说明。更重要的是，史蒂文森希望得到管理委员会的支持。广州管理委员会主任约翰·哈里逊接到史蒂文森的信之后，马上召集管理委员会成员开了一个会。英格兰人第一次向中国输送鸦片是通过散商船，这一次凤凰号可是威廉要塞管理委员会发来的船，船上装载的全是已经抵押成为汇款的鸦片。由于葡萄牙人的疯狂贩卖鸦片，早在雍正皇帝期间，中国政府就已经明文规定不允许鸦片贸易了。尤其是红溪惨案发生之后，大量回国的巴达维亚中国商人更是有吸食鸦片的习惯，他们的回国慢慢带动了吸食鸦片的风潮。这种一开始在有钱人家跟有权人家吸食的毒品，已经在福建、广州等地流行开了。葡萄牙人一直垄断着中国的鸦片走私业务。上一次嫩石字号已经让葡萄牙人很不爽，这一次凤凰号停靠在坦仔岛，那可是在葡萄牙人的眼皮子底下。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

0: 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明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席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4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3: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0: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道。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

0: 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

0: 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成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3: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1: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华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

0: 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China acts。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0: 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1: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汶川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汶川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 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 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 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 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源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 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 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 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五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0: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囿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部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

0: 之九王夺嫡。
1: 印堂笑容可掬，一边让座命人上茶。
2: 老十三如今文思到这地步了啊，
1: 文王居而演周易，你后福不浅。方才我和老十我们还商量着要去看看你，你倒先来了。说着便目视印娥，印娥便说，
2: 哎，别看我们平日磕磕碰碰的，遇着实事还真是十分惦记。老实在，你别信那些王八羔子挑三窝四的，有人说是我捏造出二哥给灵甫的手谕坑陷你，要是那样下一回天音就雷劈了我。原来我疑心是大哥的手脚，后来三哥一味往你身上说，我是个炮仗，一点就着。倒是我头一个说的，像你的笔迹，这九哥你也在场啊？你说我的话有半点假的没有？
1: 印祥见他唠里唠叨辩白，不禁一笑，
2: 我是向你们请安的，又不是算账来的。十哥这么多心做什么呀？那张字条后来我也见了，嘿，也亏杀了这恶作剧的狗才，端的学的像，不但像我的，而且像我在临摹二哥的。哎呀，这份心机除了大哥谁能有啊？小人之才越大越可畏呀，真是半点不假呀。
1: 其实他心里很疑是九阿哥十四阿哥何手所为，一来没凭据，二来大阿哥已经成为死老虎，乐得顺水人情，便轻轻抹过了，嘻嘻笑着临窗坐了。
2: 哎呀，你们该怎么乐还怎么乐啊，我在这里啊观景听曲儿，小兔跟着月亮走多少沾点光。
1: 印娥大咧咧一坐，双手一拍，立时汗雷锅耳，丝竹裂云。乔姐青衣连布，袅袅婷婷给印祥上寿，接着唱道，劝将军自私，劝将军自私，祸来难救，赴京早向辕门叩，这屈辱怎当，这屈辱怎当，渡过大江头，事业重新做。印祥腮边肌肉抽搐了两下，微睨了印堂一眼，仿佛什么也没想，凝望着外头粉妆玉琢的冰雪世界。印堂见印祥只出神不语，心下暗自点对，这一番凌雨之灾历练的老十三深沉多了。因侧转身子笑道，
2: 哎，十三弟啊，是不是还在想你那个阿兰呢？啊，上回老人到我府请安，我就告诉他了，阿兰要另养起来，十三爷几时要，几时送过去，赎身银子我出。这个乔姐体态品貌也很过得去，我也想送给兄弟，我这弟弟里头啊就属你英豪气象，儿女情长，八哥我们其实很爱你这一条的，不过啊怕四哥多心，不敢过分亲近罢了。
1: 印祥见他山水不漏，如诉家常，便切入政治，也甚佩服他工于心计，因笑着

0: 你们的心思我有什么不明白的，我是还要保二哥的。印娥听着这话也不禁悚然动容，哎呀，我就佩服老十三这一条，哎，大丈夫来去明白，方才我和九哥也想到这一层了。印堂咯咯一笑，哎，这不消说，武侯所谓成败立顿，非臣之名所能逆睹啊，知其不可而为之，正是豪杰色。我们今儿不说这事儿，既然你来了，请出阿兰来，美人佑歌，咱兄弟啊酣饮一醉。那老吴不等吩咐，早却步退出，一时便听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丫鬟报说，
1: 阿兰姑娘来了。
0: 接着帘笼一动，阿兰果然有两个丫头陪着款步进来，穿着水红宁波凌风毛坎肩，里头套一件葱黄夹褂，多少显得有点臃肿，团团脸上挤出雀斑，似乎脂粉剂少了点，若论体态风流，相貌俏丽，与乔姐相比却是逊着一筹。一进门见印祥倚窗误坐，阿兰似乎有点意外，只看了一眼满面羞红讪讪立在一边的乔姐，轻轻地走到印堂面前，盈盈蹲了三个万福，说道，
1: 九爷、十爷、十三爷，奴婢恭请吉安万福。
0: 什么吉安万福啊？印祥笑道，刚从牢坑中逃出命的人还讲究这些忌讳啊。他也看了乔姐一眼，知道自己方才说不要乔姐臊了他，便解嘲道，哎，乔姐过来，和阿兰一处唱几个曲子给爷听。乔姐一审，忙着就调弦，头也不抬将琵琶轻拨几声，恰似寒泉滴水，幽咽欲绝，因扶手慢声吟道，摇落梨花数万丛，摇梦迷离满绿丁，雕尽妖桃又浓里，可堪重读一花名。阿兰听了一怔，没想到乔姐叫出苏顺清的玩小小木的牌子来，倒也遂自己此刻的心境，因摇步击节唱道，浩浩愁，茫茫劫，短歌中动云节，翩翩芦花漫山峦，此地曾闻刘郎豪气焰，郁郁交成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竭，缕缕烟痕无断绝，是也非也，化为蝴蝶。印娥捂着耳朵，哎呀，散去散去啊，吃酒赏雪大欢喜的日子，你们就敢坏爷的雅兴，这任伯安调教的你们如此不识趣啊，啊，山爷。印堂也皱着眉头不言语，却因阿兰是印祥的人，耐着没发作。印祥听着这鬼气森森的歌词，心里先是一阵阵起立，有些疑惑的看了看阿兰和乔姐，详细这些歌词总吃不透什么意思，是劝诫、警告，还是威胁呢？

0: 又想到如今政局纷乱，陷阱所在皆有，即便阿兰在任伯安和九哥这班子里许久了，如今又是什么样的心思呢？为什么又要将乔姐一并奉送自己呢？想着不禁就吃了，却听乔姐顶印额说，
1: 不但奴婢山也，还厨皆山也。
0: 一句话说的印祥倒笑了，哈哈哈哈，哎呀，原来我们也山野啊！对对对对，难为你这点用得当啊。只是今儿此情此景，你们这歌唱得怪，你们这是给我上寿的吗？阿兰低头想了想，
1: 这是吉家的上寿词儿。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爷难道不要及时行乐吗？
0: 乔姐也说，
1: 爷们重雕金尊，重楼宴阁，又要听鱼词，不怕乐极生悲吗？奴婢们唱的正是这雪飘舞上下，像蝴蝶不下。十爷要听俗艳调，就一车也有，你要听什么？艳雪罗天还是翡翠屏啊？请爷只管点，我们
0: 啊，爸爸爸爸，算你们对还不成吗？燕娥笑着道，我和老十三还没说一句，你们倒有十句等着，这就是伺候主子的规矩嘛。哎，印祥也兴头起来，对阿兰小姐说，哎，就把方才的曲子，你弹琵琶，你吹竽，我来唱一曲。印堂和印

0: 处，回顾苍穹，雪无垠。遥望彤云低沉，问造化之神，何处是天门？皆虚乎！六出天花满乾坤，天宇乱纷纷。唱罢，将剑还鞘，哈哈大笑，至案前与印堂、印额连撞三大功，豪饮而尽。
1: 啊，兄弟今儿高兴，这两个。
0: 他醉意朦胧的指着阿兰和乔姐，
1: 我都要，这就跟我走啊！左怀美人，右携香草，踏雪寻梅，不亦乐乎啊！
0: 说罢，一手扯着一个，向印堂、印额说道：“
1: 我们去了。”
0: 便忙命人：“再给十三爷备两匹马。”印额、印堂两个人也不下楼，径至窗前，眼见印祥披了大氅登骑而去，阿兰、乔姐都披着昭君套随后拥雪而去。印额不禁叹道：“
2: 哎呀，这老十三真会享福啊，就这么把人带走了，只怕十四弟也没这份爽气呀。”
0: 印堂怅怅的望着，不知为什么心上涌过一缕愁思来，缓缓的说道：“
2: 哎，你说的是啊，十四弟只是性格和他相仿，但存了心机就爽不起来了。劈不破这个旁门，我们就没这个福分，我们作对。”
0: 印额笑道：“
2: 哎呀，你怕阿兰、乔姐变心呐？啊，放心吧，他们一门九族都捏在老人手里呢。”
0: 印堂没有理会，摇了摇头：“
3: 你我都是皮肤烂银之蠢物，你不知道，世间情之一物，是最能移性的。”
0: 宝举八阿哥印寺的奏折，雪片也似的飞入大内，忙坏了马七和佟国维了。每日坐镇上书房，操办这件天下第一事。递进来的奏事匣子，立即拆封，命藤本处用大字藤青，以备康熙随时查阅。原本则封存贴黄，交黄始成入大。他们两个则逐本写出劫掠，用黄匣子传进养心殿，请康熙御览。这些差事素常都是张廷玉来办，可杀作怪的张廷玉却似局外人，所有见本一概不看，每日进上书房照旧坐班，却只是召见一些进京述职的官员，叮咛回任急办地方公务，钱粮财富入库保存事宜，再没事儿就把康熙早年的批本借出来，一本一本分类记录，看似手脚不停，其实是消磨时辰。马童二人都看出来了，进自心里诧异，也乐得他不来抢功。第六日头上，马奇有点憋不住了：“
4: 哎，恒臣呐，你的保本写好了吗？怎么也不见个动静，这么大的事，上书房大臣不宜缄默的。”
0: 哦，张廷玉漫不经心地说道：“
4: 哦，我的是密折，没有劳动你两个看本，昨日才递上去的。”
0: 说罢便又低下头，一笔一划抄录自己整理的起居注。佟国维笑道：“
2: 真是个冷人啊，听说你的门生李福、田文静进京见你，都叫你挡驾了，
4: 就是密哲也无非宝的哪个阿哥，绝妙好词，奇闻共赏，我们共事办事，就拜读一下何妨呢？
5: 张廷玉放下笔，在炭火上烤着手。
4: 哎，李福、田文静见我原是没什么忌讳，但如今圣上有旨，百官不许串联，这时候不对，所以我叫他们到尚书房一块儿接见。至于我的秘本，更没有什么看头，我还保的是二爷，也用不着瞒你们二位。马齐不禁吃了一惊，佟国维也是瞠目结舌。
0: 是吗？你还是保的二爷？
4: 他已经废了呀，告天文书还是你起草的吗？
5: 张廷玉点头叹道：
4: 我和你们二位有点不同，倒也不为标新立异。我不到30岁就进尚书房，是瞧着二爷长大的。不说忠君不忠君，单说情分，这时候舍得而去，于心何忍呢？况且皇上当我们的面制主再三，如今朝中门生故吏瓜葛腾天，扯一根动一片，因此不许联名剧本，不许串联商议。你我都是相臣，怎么敢为止呢？
6: 难道你两个写本还商议了吗？
4: 一席话说的佟国维、马齐面面相觑。宝印寺的事儿，这些天喧嚣尘上，天经地义的事儿，这还用商议吗？心里虽然觉得张廷玉迂阔，但想到自己见了不计其数的官员，暗自要保八阿哥，也未免多少有点不安。正没做理会处，忽然见两个太监扶着皓首隆中的李光地进来，三个人便都起身相迎。佟国维便笑道：
7: 哎呀，荣村相公，哎呀，雪化啦，出来走走啊。
4: 李光地颤颤巍巍坐了，去着眼看了看房角的大字明钟：
7: 我是奉旨递牌子进来的，皇上说在这里召见我，你们还不知道啊？
4: 三个人听了都摇头。马齐引道：
8: 云贵两省的建折还没递来，怕是路上不好走。

0: 簇拥下，由月华门徐步而入。几天没有见臣子，又没有加大敞披肩，看去似乎瘦了一点，精神却很矍铄，脚步妥妥，踩在湿漉漉的临清砖地上。因见李光地也跪在上书房门外，略一迟疑，想说什么，又闭住了口，静待着李德全、邢年和德愣泰进了屋，半晌才吩咐：“
1: 你们也进来吧。”
0: 又指着门边屋子：“
1: 李荣村呐、啊，你坐那边，你们几个跪到这边，不用请安了。”
0: 几个大臣叩头谢恩，按康熙指定的位置跪了。张廷玉便笑道：“
2: 外头残雪未尽，大冷天，有什么事儿主子传一声，奴才们过去就是了，何必劳动圣驾呢？”“
1: 朕想你们这些天比朕累呀，天晴了，朕也想走动走动。”
0: 张廷玉不禁瞟了一眼李光地，暗想：“走动走动，何必传召李光地呢？”正想着，康熙问道：“
1: 张廷玉，上书房转到养心殿的折子，你都看了没有？有几个阿哥入选太子了？”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5: 帝王行旨，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部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0: 康熙问张廷玉：“上书房转到养心殿的折子，他看了没有？有几个阿哥入选了太子？”张廷玉忙叩头道：“奴才这几日忙着料理各地钱粮入库解京的事，如今过了天津，运河结冻，漕船上不来，明春直隶京畿还差着50万担粮呢，因此心里发急，已催着他们从汉路运来。遴选东宫的事是马齐、佟国维两个办的，奴才自己上了密折，想来万岁已经过目了。万岁既要降明数码，龙臣等统计列奏。”康熙听了，便目视马齐。马齐忙道：“回万岁的话，三阿哥、四阿哥、13阿哥、14阿哥都有建章，个人都是2份建章。5阿哥、7阿哥各是1份建章，最多的是8阿哥印4，建奏入选东宫的本章计743件。云贵两省路远，奏章还没到，大约今明两日也就齐了。青海藏蒙，遵旨不必参与，因此不计在内。”“
1: 完了？”“
2: 是。”“
1: 2阿哥呢？”
0: 康熙脸色拉了下来：“
1: 据朕所知，胤禛、胤祥、胤礼3个阿哥仍保的是胤禛，还有王善、武丹、郎沈、宁古塔、巴海、苏里哈达都保的是胤禛，你和佟国维怎么弄？”

0: 居然不写劫掠，马吉不禁一愣，正要回话，佟国维叩头道：“二阿哥乃是继废之太子，因废二阿哥，所以有举荐新储君一职。奴才以为胤禛不易入选，所以没有降奏。你以为？”
1: 唐吉哼了一声，哼，朕几曾说过，不许宝奏胤禛来着。一句话问得众人目瞪口呆，仿佛把上书房的空气压得紧紧的，人人都透不过气。里里外外的侍卫太监见皇帝又发了脾气，人人鼓励变色，连李光地也机灵一个冷战，不安的。 挪动了一下，有点不知道自己是该坐着还是该跪着。马习咽了一口唾沫：“皇上，这是奴才等的疏忽。既然主上要，奴才这就办理。”哼，你疏忽的好，你精明着呢，不然为什么手心里写个八字，周游六部啊？刘铁成。
0: 他扬起脸，朝外喊了一声。刘铁成就伺候在门口，忙进来垂手而立：“万岁，有什么旨意？”“你出去传旨，叫10岁以上的阿哥都在乾清门外跪着，等候诏书。”待刘铁成诺诺连声出去，康熙又说：“弑君为臣。”
1: 你们位极人臣，连这点子道理都不懂吗？什么700多人保奏八阿哥，要没人串联，就这么一心吗？洪国维听着，已知康熙变了心，顿时头上尽出汗来。张廷玉徐徐说道：“万岁爷息怒，八阿哥确有过人之处。” 忠信平和，宽仁大度，且学识颇佳，儒雅端庄。马童二位宝剑不为无因，至于串联也是偶尔不紧。我们处在这个位置，也实在是难，求主上圣鉴。这么大的试题，一定要万岁满意，亦不能草率，一蹴而就。臣以为重新推举。 也是良法。佟国维腾的一下红了脸，这个张廷玉不言声递了个密折，里头不定挑唆了多少坏话呢。这回子又要装好人，又要重新推举，真是险不可测。因叩头道：“万岁，张廷玉，于君取宠，真正是个奸臣。” 7日之前，万岁皇皇下诏颁布天下，隶属胤禛之恶，前断废除，又有旨令百官推举，以为公义侍从。臣等扪心自问，绝无自外万岁之心。草芥匹夫尚且以信为本，我天朝万乘之君，岂可朝令夕改？
0: 他替你圆场，你反诬他。康熙指着佟国维，连连冷笑，对众人说：“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人？嗯，你那点子忠心，朕心里有数。马琦是没心眼儿，瞎揣摩，明着来，你呢，暗的。” 你不但串联你的门生，还和阿哥们勾手。7阿哥、12阿哥的本章就出自你府哪个师爷幕僚的手笔？以为朕不知道吗？佟国维脸如死灰，一句话也回不上来。他做梦也没想到，病卧静养、所居深宫的康熙会如此消息灵通。他伏地叩头，浑身发抖。 正寻思如何。

0: 回奏呢。
1: 刘铁成进来，
2: 主子，所有阿哥连二阿哥都传到了，只大阿哥圈禁在哪里奴才不知道，请示下奴才去办。
1: 不用传他。唐姬冷峻的点点头，你们也不想想，九州万方这么大的天下，一兆生灵百姓终归要托付给一个人，朕岂肯掉以轻心呢？你佟国维的奏章朕背都背得出来，什么皇上办事精明，天下人无不知晓，断无错误之处，此事与圣公关系甚大，若日后易于错之，其速次锐断；若日后难以错之，亦其次锐断。总之，将原定主意熟虑施行为善。这是不是你写的？佟国维好容易才恢复了一点神智，颤声答道：“
3: 是，奴才因听皇上圣功为何，所以急不择言，求皇上。
1: 你拜章明奏，再予底报，哪个人还敢违了那个原定主意啊？你这点子用心，才真正的不可问呐。”康熙声色俱厉地训斥着。你口口声声说每日祝天求佛愿皇上万岁，自武帝到如今也不过几千年，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还敢说张廷玉于君是奸臣？佟国维早已经被驳得魂不附体了，浑身木头似的，不知痛痒，哪里还回得出话呀？此刻尚书房中人无论跪坐站立都如木雕泥塑般，脸色惨白的一句句僵尸也是。正没做理会处，康熙断喝一声：“你起来回去闭门读书。”佟国维扎的答应一声，抖着手还要取放在一旁的珊瑚顶戴，一眼瞧见狞笑着的康熙，吓得一缩，连叩三个头，站起身来，放魂落魄地退出门外，一转身便碰到檐下的柱子上，两眼一黑，几乎昏厥过去。众人见他如此狼狈，又是可怜又是好笑，也不敢来扶，看着他踉踉跄跄去了。马齐忙跪前一步：“
4: 奴才与佟国维一样的罪，求主子重重惩治。但奴才以为阿哥之中确乎只有八阿哥身孝万岁，盼万岁不以臣下之过而弃用贤哲之王。”
1: 你还是保八阿哥？康熙怔了一下，良久方叹道：“你与佟国维不一样，你的罪在于不该到六部乱窜，推波助澜，保八阿哥。将你两级仍在尚书房行走，位列张廷玉之后，你可服气啊？”
0: 张廷玉忙道：“
3: 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万岁处置极当，不过尚书房大臣轮班执事力无先后，不是奴才不敢居前，实在是办差不便，求万岁免去这一条。”“
1: 也罢了，李光地，你知道朕召你什么事吗？”
0: 李光地早就坐不住了，只因康熙发作佟国维与他无干，也插不上话，听康熙问及自己，忙俯身跪倒：“
2: 臣
5: 也保荐的八阿哥，请万岁训诲。
0: 起来吧，你有岁数的人了。康熙仿佛不胜感慨，
6: 像你、蒙善、武丹这些人，只要无心为恶，朕不轻易处罚。但你这一次，其实负了朕的苦心呐、啊。那日召见你，朕说了那许多话，朕心里想的什么，连廷玉他们也不知道。你是西朝元老，为什么听任马齐、佟国维他们胡为，一言不发呢？
0: 李光地躬身听着，默然良久。
5: 回万岁的话，臣与马齐的心思一样，虽觉万岁有护持太子的情分，但以天下为公论之，仍应本良之举荐，与私心而论，朝局纷乱如麻，为少惹是非，臣未向外人透露万岁旨意，此则臣之罪也，求皇上见谅臣心，处置罪臣。
0: 张廷玉边听边想，李光地不讥不徐，不亢不卑，寥寥数语说得汤水不漏，难怪外头有人说他琉璃丹儿。40年宦海，沉浮多少人事啊，只有他岿然不动。确有过人之处啊，正默念咀嚼的时候，康熙立起身来，目视张廷玉，
6: 你起草诏书。
0: 张廷玉答应一声，极熟练的远笔在手，等着康熙下旨。
6: 这次废黜太子，是朕一人独断专行，没有和你们商议，现在想起来或许是过了些。当时拿他的情形，廷玉是知道的，实是理所应当，上下臣工也没有以为朕做错了的，但事过之后每念前世，不适于心呐、啊。他的那些罪名，有的有，有的却是捕风捉影，现在看他的心机像是渐渐好了，不但臣下可惜，朕也惋惜。他好了是朕的福，也是臣下的福，还是要好好护视秦家教诲，不要让他离开朕。
7: 但朕不立刻复胤禛的位，传与陈宫知道就是，胤禛也不会报复仇怨，这一条朕也保的。
0: 这张廷玉行文急速，康熙的话落音儿，墨审淋漓的谕旨已经草好了，小心的吹了吹，双手捧给康熙，小心的说道：“万岁，八爷的事，不论怎么说已经出来了，况且前头有明发诏谕，没有回音，恐怕不好吧？”康熙没有回答，只细看那份诏告，只见上面写道。前至胤禛时，朕初未尝谋之于人，因理所应行，遂止而拘祭之，举国皆以朕行为是。今每念前世，不适于心，一一细加体察，有相符合者，有全无丰盈者，况所感心机，已有见谕之下，不但诸臣悉之，朕亦悉之。今得见谕，朕之福也，亦诸臣之福也。朕常令人护视，仍时加训诲，必不离朕功。今朕且不据立胤。

0: 成为皇太子，但令尔诸大臣知之而已。胤仍断不报复仇怨，朕可以力保之也。读完，他满意的点点头，向李光地道：“解铃还须系铃人，由你去乾清门宣旨。宣旨之前，命胤仍先进来见朕。”扎。李光地答应一声，行了礼便走。康熙却又叫住了：“还要传朕的口谕，八阿哥印寺，系新者库，现非所出，且办理政事，疏少牢记，断不可立为太子。还有，九阿哥印堂，十阿哥印额，党复印寺，西徒夺嫡，绝罪难换。着一体，索拿宗人府，看后定罪。”
1: 这……
0: 李光地出去，康熙轻轻舒了一口气。张廷玉和马齐把心提得够，捉拿八阿哥，立时又要掀起滔天狂澜了。废太子胤仍穿着一身绛红天马皮底的袍子，也没有套褂子，有两个太监导引着从乾清门徐步入内，进入了上书房。这个地方过去是他来的最多的地方，乍别不到两个月，中间又经了一番惊涛骇浪。虽然这里一切和过去相同，但他却有恍若隔世之感。连叠在条几上司空见惯的奏本匣子都瞧着陌生了。因见康熙坐在案旁，胤仍略微迟疑了一下，多少有点不知所措的搓了一下手心，上前俯身倒地：“
2: 有罪儿臣胤仍，恭叩阿玛福康万安。”“
3: 起来吧，昨儿朕叫你读易经，你可照朕指的篇章细看了？”
0: 胤仍又打了个签起身，一哈腰答道：“
2: 夜来喘速些，功课没读完，昨儿子读到下经闲传第五，这本是否卦，因柔上刚下二气交感，所以纠而复正，至而复亨。卦象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以儿子体位，无论祸咎蒙恩，皇上都为的天下后世。君子以虚受人，儿子反躬自省，颇觉受益良深。”
0: 康熙听了合手微笑，转脸问张廷玉：“
3: 胤仍讲的可对呀？”
0: 张廷玉和马齐对望了一眼，从这父子和谐的对话中看得出，他们之间不知已经谈了几次了，彼此的怨气早已经冰消瓦解了。马齐不由得暗自懊悔，没来由趁什么八阿哥的热灶窝啊，如今怎么处二阿哥呀？张廷玉却说：“二爷解得极是，这卦中九五之象虽说有无悔的意思，但是是从九四中贞吉悔亡，壮壮往来，蓬从耳丝中来，所以串联起来，吉利也就是无悔，还是从悔亡过而后思中来。这是臣一点小见识，不知对不对？”说着便拉了马齐：“咱们多日不见二爷了，就便给二爷请个安吧。”胤仍早已知道张廷玉是少数几个保荐自己的臣子之一，见他这样早已红了眼圈，一手扯起一个，含泪说道：“

0: 是有罪的人，而且父皇在这里，怎么敢受你们的礼呢？快起来。
1: 康熙呷了一口茶，微笑着，实在是张恒臣见得更彻，你受人掩昧，混沌迷乱，做出许多不是自己都不晓得的事，朕能体谅，但你细查一下，古往今来有几个证人被妖法制住了的？所以你的病根还在你自己，得不胜妖，苍蝇不抱没缝的鸡蛋，说俗了就是这个意思。
0: 胤禛忙说，阿玛圣训极是，儿子一定好好闭门思过，多读些养性修德的书。
1: 眼下还不能复你的太子位，奏章你还可以看看，防着荒疏了政务。朕心里最怕的是你存了恩怨心，比如眼前这两个人，马齐宝剑的就不是你，还有朝里那么多的臣子，各有所保，你打算怎么处呢？
0: 这是儿子想的最多的一件事。昨儿王师傅、朱天宝、陈家游也问过儿子，儿子想凭儿子犯的过失，就是永不逢赦，也不能怨及别人。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万卷书。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不是为大家来介绍一本书了，我们来整理整理这一年这两年在我所主持的节目当中呢，我为大家

0: 其实我想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呢，现在是非常非常之火。
1: 嗯，
0: 当然这本书它出现在好几年前，但是它出现的时候呢，没有火成这样。它为什么现在这么火了呢？是因为它改编成电视剧了。
1: 嗯，
0: 那这部电视剧一时风靡大江南北。
1: 嗯，
0: 连韩国呀、台湾啊、日本啊都刮去了。这部戏就是《琅琊榜》。
1: 嗯，《琅琊榜》好，《琅琊榜》收视率很高，是吧？那么其实
0: 口碑非常好。
1: 在这之前呢，得要得益于他的原著小说，先有小说再有的电视剧。
0: 对，我觉得这部电视剧之所以这么成功，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坚固的底子。
1: 嗯，
0: 那就是它的原著小说本身就写的跌宕起伏，而且整个逻辑很分明。
1: 嗯，
0: 他写了很多的权谋，但是这个作者虽然很年轻，但他最后把一个权谋的故事说得很圆。
1: 嗯，
0: 就是我们有好多戏最后烂尾了，为什么烂尾了？就是它逻辑不能自圆其说了。
1: 嗯，
0: 然后有很多地方你一看你就觉得幼稚，觉得假，觉得好笑。
1: 嗯，
0: 那这样的剧本问题很大，所以最后演员再怎么卖力，他电视剧也不能好看。
1: 我们先说一下《琅琊榜》说的是什么故事哈。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公子复仇记》啊，
0: 《基督山伯爵》。
1: 哎，他不是《王子复仇记》啊，他是一个大将的儿子啊。
0: 对，
1: 大将的儿子呢，因为这个当时的这个当政的这个算是皇上吧，
0: 对，
1: 哎，非常的狡诈啊，残忍、
0: 多疑、
1: 阴险啊，等等吧，反正是负面的词都会用他身上啊，把他们呢连根这斩掉。他呢算是一个幸存者吧。那么他归隐之后呢，啊，忍辱负重啊，改头换面，最后呢又重新出山啊，打入朝廷内部啊，实现他的这个目的啊，就是颠覆啊，然后呢扶持他所心仪的人上马。
0: 对，
1: 大概这么一个故事吧。
0: 对，嗯，
1: 想想一个人他要打进这个皇宫内部是吧，让别人认不出来，那得多难呀。但是这部书它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刚才苏卫所说的，它涉及了很多的这个情节，而且呢没有破绽点，就是都能自圆其说，而且能够引人入胜，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看下去，是吧？
0: 对，从网络小说的角度来说已经很难得了。
1: 嗯，
0: 当然你要说它的情节没有硬伤吗？也有，但是是在读者能够接受的范畴之内。就是毕竟浪漫，
1: 嗯，
0: 怎么说呢，武侠嘛本来就有点浪漫主义在里面，我们也不会去追究蜘蛛侠他为什么能飞檐走壁啊，对吧？你被蜘蛛咬一口就能这样了。那《琅琊榜》里面就是主角的智商太高了。
1: 嗯，
0: 所有人在主角面前那都是智商下限，属于然后都被主角就是相当于他能够呼风唤雨，他能够预测到你将来要有什么举动。
1: 嗯，
0: 最后一切都在他预测之内，然后成功的就是为整个为他的家族呀，然后也为整个大军，就是把这个冤案翻了过来。
1: 我们看电视啊，很多人呢都是一集一集连着往下看。看书有这种感觉吗？这本书跟电视剧相比哪个更吸引你？你都看了。
0: 书有书的好处，电视有电视的好处。
1: 嗯，
0: 这本书呢它确实有所有畅销小说的要素，就是能够吸引人一口气的读下去。
1: 嗯，
0: 你欲罢不能，这是肯定的。所以这本书当时才从网络小说变成了纸质书嘛。电视呢它的好处就是斩去了书里一些繁冗的情节，然后它保留了主干。
1: 嗯，
0: 然后呢找来了非常符合书中那个角色形象的演员，
1: 嗯，
0: 来演绎这个故事。
1: 嗯，
0: 最后你作为一个书的读者，你再来看电视，你会觉得忠实的还原了原著。
1: 哦，
0: 而且演员也忠实的把你想象中的那几个主角的风骨全都演出来了。
1: 有人看金庸小说改编电视剧啊，看好多个版本，就觉得呀，这些演员没有演出魂儿来啊，没有演出他的那个神儿来。
0: 嗯，
1: 比方说杨过吧，哈，好多人就喜欢刘德华那版啊，等等。
0: 古天乐也还可以。
1: 喜欢古天乐的那版啊，不喜欢李亚鹏那版是吧？但可能好多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吧。
0: 嗯，
1: 那你个人觉得看这个《琅琊榜》这些演员，对得上你心中的那个形象吗？
0: 怎么说呢？最开始《琅琊榜》说要改编成电视剧的时候，觉得这个很不好演，因为你要演一个智商很高的人，
1: 嗯，
0: 然后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表情，
1: 嗯，
0: 就是一切都是拿眼神来演，你演不好，很容易就进入面瘫。
1: 嗯，
0: 你要是演得太过呢，又会觉得浮夸。
1: 嗯，
0: 那这个其实是很难演的。但所以当时我就想，这个电视剧我不会去看，因为你看一本书，你心里已经对主角的形象有了一个定论了，就是他是什么样，应该什么样了。
1: 嗯，
0: 结果一看之下呢，有点超乎想象。
1: 哦，
0: 就是演员。

0: 演技集体上线，哎，对，好像演琅琊榜男主角的胡歌现在都提名飞天奖了吗？然后像那个演靖王的王凯，
1: 嗯，
0: 总而言之他们都演得挺到位的，就是跟你想象非常非常接近了，
1: 嗯，
0: 所以才得到了一致的赞赏。
1: 好，所以就是说，嗯，难得的是两个作品都让大家觉得还是比较喜欢哈，嗯，
0: 对。
1: 那看完这个作品对你来说你有什么咱们说收获也好，
0: 嗯，
1: 触动也好，或者是想法也好，有吗？
0: 很多人喜欢把《琅琊榜》跟之前很火的《甄嬛传》来比，
1: 嗯，
0: 他们都是网络小说火起来之后，
1: 嗯，
0: 然后改编成电视剧，
1: 嗯，
0: 然后都是大投入大制作，
1: 嗯，
0: 也做的都非常精良，然后在豆瓣上的打分都很高，《甄嬛传》好像有8.9，
1: 嗯，
0: 《琅琊榜》有9.2，一度有9.3，很多人就喜欢这么比，而且都是那种权谋啊争斗，但是呢，《琅琊榜》有一点不同，就是它虽然是权谋剧，它有点。就是很有家国情怀在里面，就是所有人做的所有事都不是为了一己私利，
1: 嗯，
0: 他更多是为了这个国家走向更好，惩除这个朝廷的积弊，就比方说猜疑啊党争啊这种，然后开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更加亲民的风气吧，
1: 嗯，
0: 然后而且那里面就是有很多就是兄弟之情啊，然后很真诚的爱情啊，然后还有那个对弱者的同情啊，就它是一个权谋剧，但是它有很多很正能量的内容在里面。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的觉得这个剧非常好的一点。
1: 嗯，就是说啊，除了编剧啊编的呢这些情节引人入胜之外啊，这些演员刻画的或者说这角色啊刻画的是入木三分之外呢，它还有更高的意义啊，这个高的意义
0: 情怀
1: 就是说我们应该啊怎么来把我们每个人啊放在这个社会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好兄弟啊，好兄长，好父亲啊，还是一个好的大臣啊，好的一个谋士，好的一个君王啊，好的一个统治者等等吧。可能在这个戏里面啊，或者说在这个书里面呢，还能够给人这种非常向善和向上的感觉啊。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这部书给人大家带来的这种吸引啊，就是烧脑啊。现在很流行啊，烧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不像动画片那样你看的就特别简单，虽然引人入胜，你需要跟着它去想去琢磨，就像看一些悬疑剧一样，你要自己做分析，下一步他会怎么办啊，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啊。烧脑就是看起来还是要用一定的智商的啊。这琅琊榜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哈，那么如果说琅琊榜是咱们原创的这个古代戏的话，古装戏的话啊，还有一部书它获得了非常大的这个反响，它获得的是号称这个科幻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啊，雨果奖的这个作品，就是三体啊。三体呢是咱们国人写的非常烧脑的科幻小说，有三本，1、2、3，3本啊。那么这本书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啊，我主持了2期向大家来介绍啊三体，当然还有从三体谈宇宙观啊，通过作者的这个假想啊，外星人入侵地球的这样一个假想，让我们对于宇宙之间的这些星球上面的智慧生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相处存在啊，产生了很多的有意思的思考，也对很多的高科技啊哈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似懂非懂啊，或者说不懂装懂的这种非常崇拜的感觉啊。当然让我们更崇拜的呢是，或者说更佩服的呢是作者刘慈欣本人的这种巨大的想象力，他这种想象力哈跟宫廷戏不一样啊，他是建立在整个宇宙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或者说建立在星球和星球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哈，
0: 非常恢宏。
1: 哎，就是人说了，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他不是，他心有多大，宇宙就有多大。宇宙有多大，他的想象力就有多大。金一此语啊，送给所有科幻小说的这个作者们哈。 三体，这是我们节目曾经向大家推荐过的哈。
0: 对，然后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是相对小众一点的，但是也同样非常非常烧脑的一本书，以及根据这本书来改编的电影。
1: 嗯，
0: 那这本书叫做《盗梦侦探》。
1: 嗯，
0: 中文可能有台湾版本，然后大陆也有版本，一个叫《盗梦侦探》，还有一个叫《梦侦探》，它是日本的科幻作家叫筒井康隆写的一本书。
1: 嗯，
0: 那这本书非常有意思，因为介于它那里面太烧脑了，就情节特别复杂，我就很难给大家三言两语把它讲清楚。但是呢，大家可以去看日本动画大师金敏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动画片，叫《红辣椒》。
1: 嗯，
0: 简单来说，他说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说了一个精神科的女医师，她白天是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精神医师，因为她和她的搭档联合发明了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可以进入到就是监控人的梦境。
1: 嗯，
0: 那晚上这个女医师她晚上她就化身成一个红头发的侦探，这个侦探做什么呢？专门进入到通过仪器进入到别人的梦境，然后通过在梦境里面给别人干预别人梦的进程，来给他治疗他精神上的疾病。
1: 嗯，
0: 大致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肯定就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想要夺得这个梦的仪器，有些那种狂人他想要毁灭世界，就通过这个仪器他可以把所有人弄疯，因为你就沉浸在梦里出不来。
1: 单听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就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动画题材的作品哈。不管是日本来改编还是漫威公司来做哈，应该是非常的受现在年轻人喜欢的啊。
0: 反正我看完之后，当时我记得几年前有一部非常著电影也轰动一时，叫《盗梦空间》。
1: 嗯，
0: 然后看《盗梦空间》的时候，你会佩服那个导演诺兰，哇，他的想象力怎么这么奇葩啊。
1: 嗯，
0: 这个奇葩是个褒义词。但是你在看完这个《红辣椒》之后，就是这个小说改编的这个动画片之后，你才发现《盗梦空间》有很多向这部电影致意的地方。
1: 嗯，
0: 因为这部电影在前，《盗梦空间》在后。
1: 好，
0: 对，
1: 这个书更在前，是吧？
0: 对，所以非常非常，就是你看完之后你会很大吃一惊，就是说这个作者和导演是不是也进入到了我的梦境里。
1: 嗯，
0: 所以拍出来才会这样贴近我们真实的梦。
1: 嗯，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0: 《盗梦侦探》。
1: 盗梦侦探啊，是一个日本作家，
0: 对，叫筒井康隆。
1: 嗯，盗梦侦探，这有点科幻又有点悬疑，是吧？
0: 对，
1: 哎，是这么一个双重的这么一个作品吧。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来推荐一部书啊，这部书呢真的值得大家看一看，特别是在这样的天气环境当中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叫什么呢？三联出的《气候创造历史》啊，《气候创造历史》，一天的温度高低。两天的温度高低，这是天气。以前我们上地理科学，气候是什么？气候是一段时间天气的一个代表，就叫气候。如果一天是雾霾，这就是天气；如果天天年年是雾霾，那就是气候。什么叫做气候改变历史呢？首先是气候改变了一些地方的局部的温度。这个书很有意思，他做了调查啊，他就发现就是在古代啊，不同的国家地区包括中国，有一些年代的温度啊突然啊就是降了，导致什么气候反常的现象出现啊，还有突然温度就升了，本来呢是这个秋天或夏天开花的，冬天开了啊，提早就结果了等等，那么本来呢是应该有雨的，结果呢干旱。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就是物种的灭绝，或者是说带来的是农作物的减产，还有带来的就是饥荒以及人口的急剧减少，最后带来的是什么？最后带来的就是农民起义，带来政权的更替啊等等。很有意思，这本书呢用了大量的这个数据的历史哈，来说明气候是如何影响历史的，非常值得大家一看。这是三联出版的一个叫做星之文库啊系列丛书当中的一本。我们向大家，特别是喜欢这个历史啊，喜欢社科，喜欢科技的朋友，可以关注关注三联的一个很重头的系列啊，叫做星之文库。他们会请 这个优秀的译者去翻译世界各地凡是属于或者符合他们这个要求的一些作品。另外我们在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还介绍过一本也是这个新知文库当中的书，叫做破窗效应。这个很有意思啊，破窗效应就是说一个地方啊那个窗户破了，

如果没有人修补的话，那么这个房子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的被人打破。那一面墙如果有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就会布满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不好意思丢垃圾，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大家呢会毫不犹豫的接着扔垃圾。这就是破窗效应。这破窗效应很有意思，他们最早呢是美国的犯罪学家啊，他们提出来的，就是说不良的现象如果放任，那么就会诱使人们去效仿，甚至变本加厉。后来呢，这个作者经过了很多的案例去分析，这个破窗效应究竟离犯罪有多远啊，非常好玩。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纽约的地铁啊，曾经是布满了涂鸦，布满了涂鸦，怎么解决解决不了。后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一有涂鸦就尽全力给它清洗掉，一有涂鸦就尽全力清洗掉，就是让它不被别人看见，很快呢就让它消失。

0: 这些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又是在逃人员，用咱们的话理解就是警方通缉的人员啊。所以说，哎，没想到整治一些脏乱差的环境，整治一些没有秩序的环境，反而会给其他的这个社会秩序啊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嗯，我觉得作为社会管理者可以看看啊，如果您在街道工作也可以看一看，这本书叫做《破窗效应：失序世界的关键影响力》，失序世界的关键影响力。这一年来啊，由于做读书俱乐部节目啊，我认识了很多的爱书人，包括编辑啊，普通的读者，包括作者本人。那么我也因为工作关系呢，强迫自己啊读了好些的书。那么一年下来也发现哈，自己比原来多少知道点什么东西，但是你发现读的书越多，你就会发现你不知道的东西更多。不知道舒瑞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读书的时候是和聪明人在交流，有没有觉得特别的过瘾，或者说觉得不给劲儿啊？自己还想了解更多。
1: 读书的时候确实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些书会让你越读越沮丧，越读越沮丧，就是啊，为什么作者这么聪明，知道这么多？
0: 嗯，
1: 然后觉得自己可能有生之年也达不到人家那个高度。
0: 那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吧？
1: 啊，是吗？
0: 何必呢？
1: 嗯，有时候你会希望能够跟作者站在一个差不多的水平线上，虽然说
0: 你和主持人站在一个水平线上就可以
1: 啊。没有没有，主持人你的水平也是很高的。
0: 来，我们别自卖自夸了
1: 啊。然后当然你刚才说到破窗效应，确实很多城市管理者他们应该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些这些理论，它很有趣，而且它很实用。对，那说到破窗效应呢，我在今年也看了一本书，其实我看的书大部分是小说，就好玩的书。但是呢，我看了一本管理自我的书，叫做《习惯的力量》。
0: 习惯的力量啊，惯性是吗？
1: 对。然后呢，这本书我当时买它就是想通过这个培养自己一些好习惯。
0: 这本书是中国人写的吗？
1: 啊，是美国人写的。
0: 哦，
1: 那他作者叫查尔斯·杜西格。那么这个
0: 杜大爷。
1: 然后这个习惯的力量呢，它很有趣，就是它有一个理论，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人所做出的选择是你思考的结果。是你深思熟虑来做出一个决策，但其实并非如此。就是科学家的统计啊，人每天的活动中有超过40%是习惯的产物。就这么说吧，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做什么？
0: 睁眼。
1: 对，你是先洗脸还是先刷牙？然后你习惯走哪条道去上班？你在路上看到行人了，你是习惯性的刹车让他过，还是摁喇叭不耐烦？你到办公桌时是先看邮件还先聊天，或者直接来列今天我的工作备忘录？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细碎的事情，其实都是你的大脑，就是你不用思考你就下意识的做出了反应。那做出这个反应之后，虽然都是一些很细微的地方，但是每个习惯的影响，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累积起来，综合起来，它可能会决定你的一生，决定你的方向，你的健康，你的效率，你的个人经济的安全，还有你是否幸福。
0: 性格决定命运，
1: 习惯决定性格。就有这么一种感觉在里面吗？
0: 非常感谢今天舒瑞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啊，朋友们，再会。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
1: 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0: 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0: 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 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4: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3: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5: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3: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7: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6: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7: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6: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8: 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 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

0: 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5: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4: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上文书咱们说到斋晋景公灭了赵族啊，哎呦，老赵家很是惨烈。自打他杀完之后啊，他这个心就有点不舒服，心脏总是难过啊，有时候狂跳，有时候不跳，这个身体就渐渐的衰败下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而且呢，他还做了几件错事，

他扣了这个郑国国君之后，郑国内部就很乱呐、啊。国君被扣了，郑国的大臣商量怎么办呢？国内不可一日无君呐、啊，是不是啊？就连立了这郑成功啊两个弟弟当国君。可这俩弟弟上去就让人哄起来，哎，上去就让国人给哄起来，这国君就没当成。那这边还扣了这个郑成功，哎。后来得说他身体越来越完了，他感觉到自己要不久的将来了。这时候韩厥就劝他说，君上，你得把人郑国国君给放回去，要不然呢那郑国很乱呢、啊、百姓遭罪呀、啊。他说韩厥真是个大贤臣，哎，这时候人要将死其言也善，鸟将亡其鸣也哀呀、啊。所以晋景公就把这郑成功给放了啊，放了。这寇国君是一个很错的事。第二个，他有一个盟国被人灭了，哪儿呢？莒国。这个莒国始终啊跟晋国的关系不错。那么在公元前581年啊，这年限就是公元前581年，这个晋景公就派吴臣再次出使吴国啊，你到吴国去，继续加深跟吴国的交往。就这样呢，这个吴臣去了，就路过莒国，他就发现这个莒国呀，哎呦，这城墙一矮啊，护城河的水也浅，破破烂烂的这几座城。因为在春秋时代，老百姓啊都在城里住，基本乡下没有人，乡下人叫野人，城里的人叫国人。而春秋很有意思，你要是见不到城，你连住处都没有啊。第二个，打仗的时候国君都得亲自上，除非你残疾，哎，包括晋景公在内，只有一场仗他没参加，剩下他都参加。你这国君不论大小，哪怕你是不是啊10岁，哎，你也得上战场，站在戎车上啊，君上戎车那叫，然后你得这个挥舞长矛大戟，君子之战嘛，国君对国君呢、啊。所以这个吴臣到了这个莒国之后，就跟着莒国的国君说，说你这城也太破了，你得修修啊，知道吧，万一谁来找你麻烦呢，啊，你要没钱的话，晋国给你拿钱。因为齐桓公一封吧，齐桓公当霸主的时候就这样，好，你这城破了我给你修城。他在世的时候帮助别的国家修城就修了40多座，嗯。所以这吴臣提出来了，不行，晋国给你拿钱吧。结果这莒国国君乐了，哎，我都穷这样，谁来欺负我呀，谁来抢我呀，谁来灭我呀，啊，就这样吴臣就走了。结果没过几天，楚国来了，把莒国给灭了。哎，为什么呢？这莒国灭啊，对晋景公也是个大击呀、啊、因为那是铁哥们儿，就是干掉一个。所以他这个身体，由于杀了赵氏之后，他这个心里头很矛盾，也感觉到可惜，也确实感觉到自己做错，所以他这老有心病。这一心病这一折腾，这身体就挺不住了，他就知道不久的将来了。这时候呢，他就把太子啊周仆，哎，立上来了，说你就当国君吧，我呢待当这个太上君，嗯，我当太上君，我退了，退二线，一切都由你来指挥这国家吧，我就好好养病吧。结果他儿子上来了，他这儿子上来呀、啊，就是春秋时代的晋厉公，啊，厉，他谥号为厉，死后谥号为厉。你像桓呐、啊，哎，这都挺好，成啊，这都挺好啊。这个凡是这个国君沾利字的没有一好的，因为给他的是什么呢？定义是杀戮无辜，暴虐无亲，扶邪伪政，这就为利。那么这个晋厉公就上台了，我们这位晋景公就当了太上君啊，不叫太上皇，太上皇是皇帝，哎，他爹叫太上皇，他们是国君，就太上君。有一天他突然做了个梦，就梦见呢来了个鬼，挺大脑袋啊，披散了头发，张
嘴要吃。

这鬼就大喊冤枉，冤呐，就拼命的啊要咬他。这晋景公一觉惊醒啊，梦中惊醒，一身汗呢、啊。第二天就找了一个巫师啊来给他驱鬼。这个巫师呢叫姚，就开始哗哗跳跳神的啊击鼓。然后晋景公就问这个巫师姚，说我梦见什么了？他说君上，你梦见一个大脑袋长头发的鬼要吃你啊。对对对对，真准。这晋景公就相信了。紧接着他又问一句话，他说你看我这病能好吗？哎，这巫师摇啊摇摇头啊，他摇摇头。为啥叫摇呢？他摇摇头呗，他说国君呐、啊，你吃不到今年的新麦子，就是你活不到啊这麦子丰收啊。哦，走吧。他就把这巫师啊就轰出去了，行了你走吧，我吃不到今年的新麦子，我就不信我这病看不好。他就打听一打听啊，这个秦国有一个非常好的大夫叫医缓，哎，他就把这郎中找来了，就通过赵惠啊派特使。秦国是个厚道人的国家，你别看两国成天打仗，在边境线上，因为什么秦晋之好嘛，好大劲儿就开干，这打多少年了，由秦穆公晚年就开打，一直打到现在呀、啊、两下。一听说要给晋景公治病，人家是厚道人呐、啊，立刻派车就把医缓给送来了。这医缓就来了，啊，秦国有名的大夫，啊，官拜大夫，本身又是大夫，是个医官，然后就给这个晋景公看病。一看，紧锁眉峰，说怎么了？说君上啊，您已经病入膏肓啊，哎。这古人呐、啊、把这个心的脂肪有一部分叫荒，嗯，把心和这个隔膜之间，心脏这个隔膜之间叫膏，说这个地方针灸也扎不到那儿去，药力也到不那儿去，说病入膏肓，那人就完了，就治不了了。嗯，哎哎哎哎，行了，热情款待给送回去吧。我这病就真没治了。晋景公啊没啥事老琢磨，哎，有一天六月份突然宦官进来了，拿着一绺新麦子，说君上你看麦子丰收了。哦，嗯哼，晋景公啊鼻子一哼哼，他就想起那巫师姚了。啊，你去给我煮碗麦子粥，就告诉你去给我煮碗麦子粥去啊！来呢，把那个巫师姚给我找来。就这样，那个巫师姚就来了，说：“君上，你找我，你看这是什么？把这新麦子拿过来。你说这叫是什么？这是新麦啊！对，来推出去斩了！你胡说八道啊！说我吃不到新麦子。”这就把这巫师啊这姚给推出去杀了。刚杀完，那边宦官端了碗进来了，一碗熬好的新麦粥，晋景公端过来就喝。在这一喝还没等咽下去呢，结果就呛出来了，噗，哎呀，紧接这个肚子就疼啊，连拉带吐。这马上啊有这么一位过来就把他背起来了，哎，就背到那个厕所，这连拉带吐，刚蹲到那厕所那儿，一头就栽下去了，扑通就死在粪坑里了，死在里边了。哎呦，一代的霸主啊，哎，晋景公啊，霸国之主啊，就这么死在粪坑里了。那背他那个人呢叫杜田，哎，这个宦官叫杜田。这杜田哎呀就跟大伙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梦见背着国君呢上天飞上天上啊，见着这个玉皇了。

0: 这是他高兴喝点酒说的话。
1: 哎，
0: 正好埋晋景公的时候，是不是这立功晋立功说了，说我爹死那时候头天晚上你做梦背着我爹上天了，对不对？
1: 对呀、啊、
0: 行了，殉葬，把这个背晋景公这人杜田呐给活埋了。那么你敢晋立功不上台还子罢了，这儿一上台才引出几桩塌天大事。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王奔镇巨星村全面开启小冰麦机械收割作业，金黄的麦田里机器轰鸣，呈现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市自然资源局立足辖区矿山实际，多措并举织密矿山汛期安全防护网。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盛夏时节，麦浪翻金，夏收正当时。连日来，王奔镇巨星村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小冰麦机械化收割作业。金黄的麦田里，机器轰鸣，收割繁忙，呈现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1: 记者刘丹。
2: 伴随着我身后机械的轰鸣声，这也预示着今年王奔镇巨星村的小冰麦正式收获了。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农机手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往复的穿梭于我们的麦田之间。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看到金灿灿的麦田里是麦穗紧实，颗粒饱满，这也着实的映衬出了农户们丰收的喜悦之情。
1: 走进王奔镇巨星村众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冰麦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正高效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等工作，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确保颗粒归仓。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依托科学种植管理、优良品种选育，基地小冰麦产量实现连年稳步攀升，今年长势再创新高，每公顷产量可达11000斤至12000斤，丰产增收成效十分显著。为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巨星村创新农业种植模式，大力推广小冰麦加白菜轮作种植模式。在小冰麦收割结束后，合作社将立刻整地洗垄，抢抓农时负重秋白菜，实现一年收两茬，茬茬都生金。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推广高效轮作种植模式，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以精细化、科学化种植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让良田持续产出好收益，切实筑牢群众增收致富根基。王奔镇巨星村党总支书记赵恒：
3: 从今年的收成来看，同比去年的产量每公顷能增长到1500斤左右。我们是昨天开始收割的，预计3天左右收完。收割完成后，我们开始购买白菜种子，三番七垄，在7月25日之前，白菜播种完毕。
0: 夏粮满仓是乡村最动人的画卷，巨星村小冰麦喜获丰收，持续走高的产量，一地双收的高效种植模式，让小冰麦产业逐步发展成富民特色产业。从单一粮食种植到粮菜轮作，从人工劳作到全程机械化，农业新技术新模式不断落地生根。小小的麦田承载着粮食安全重任，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依托特色种植产业稳步发展，王奔镇不断夯实农业根基，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全面振兴，让田野持续迸发富民新村的蓬勃活力。
1: 为牢牢守住矿产安全生产底线，防范汛期地质灾害风险，近期市自然资源局立足辖区矿山实际，统筹防汛防灾、隐患整治、资源监管等工作，多措并举织密矿山汛期安全防护网。市自然资源局坚持早排查、早整治、早防范工作思路，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深入各生产、停产、生态修复矿产开展拉网式核查，建立预警联动机制，完善闭环管理机制，健全全链条管控体系，以责任落实筑牢防汛根基。重点围绕矿山防汛、防滑坡、防坍塌三防核心任务，开展全方位无死角隐患排查整治，同步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检查中，工作人员面向矿山从业人员开展汛期安全宣讲，普及地质灾害避险相关知识，指导企业储备防汛抢险器材，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该局将持续绷紧汛期安全这根弦，常态化。

0: 开展巡查监管，紧盯雨情汛情，动态调整防控举措，抓实矿山汛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各类矿山安全事故发生。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孙志刚：
1: 我们全面开展矿山隐患排查，紧盯高风险点位，从严规范开采秩序，同步做好安全宣教和应急保障。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汛情动态，常态化巡查管控，抓实各项防汛安全工作，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
0: 近日，市第二幼儿园2026届国果年组全体师生、花朵年组家长近400余人齐聚幼儿园，以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为孩子们4年的幼儿园生活画上圆满的句点，给孩子们的童年留下最珍贵的回忆。为给果果年组幼儿留下难忘的毕业记忆，幼儿园精心布置主题场地，营造出温馨浓厚的毕业氛围。活动当日，孩子们身着整齐园服，有序签到打卡，用镜头留存下幼儿园最后的美好时光。伴随着精彩的开场舞蹈，毕业典礼正式开始。毕业生们精神饱满，依次入场，园长温情致辞，回顾孩子们4年的成长历程，并送上真挚的毕业祝福。家长代表向幼儿园敬献锦旗鲜花，以此致谢全体教职工的悉心照料。家长合唱团深情献唱，传递着浓浓的亲子温情。师生同台的节目再现了朝夕相伴的日常点滴，动人的画面令人倍感温暖。幼儿代表吐露毕业心声，全体毕业生共同诵读毕业诗篇，唱响毕业歌曲，诉说着感恩与对未来的向往。花朵年组幼儿也用歌舞表演为毕业伙伴送上美好祝愿。在庄重的授证环节，园长与老师们为孩子们逐一颁发毕业证书，定格成长的荣耀时刻。仪式结束后，温馨的毕业会餐如期举行，师生与家长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为4年美好的幼儿园生活圆满收官。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朱雨桐：
2: 我会永远记得幼儿园快乐的时光，带着在第二幼儿园学到的本领，心怀感恩，大步向前，勇敢迎接新的学习生活。
0: 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韩佳欣：
3: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上小学会好好学习，永远想念温暖的幼儿园。
0: 此次毕业典礼是第二幼儿园用心打造的成长仪式，更是第二幼儿园深耕学前教育，坚持以幼儿为本育人理念的生动缩影。未来第二幼儿园将继续坚守育人使命，怀揣教育初心，以更优质的教育陪伴一届又一届孩子向阳生长，护航孩子们奔赴繁花似锦的成长之路。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4: 愿孩子们带着童真与善良奔赴更美好的小学生活，健康快乐，向阳生长。第二幼儿园也会不忘初心，继续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童年。
5: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惠民广场舞演出活动在商业步行街精彩启幕，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暖人心的文化盛宴。
6: 演出在气势昂扬的开场舞《金色的太阳》中盛大启幕，灵动的舞姿、饱满的氛围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吸引过往市民驻足观看。展演全程以红色旋律为主线，多支参演队伍依次登场，倾情献舞，各展风采，各展芳华。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舞步整齐划一，将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融入每一段舞姿、每一节拍之中。本次展演节目风格多元，内容丰富，既有热血澎湃、振奋人心的红色主题舞蹈，也有温婉典雅、韵味十足的国风舞蹈，彰显传统文化魅力。多样的舞台表演生动展现群众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群众文化惠民广场舞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舞形式为纽带，将红色文化送到群众家门口，不仅切实满足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了市民业余文化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凝聚人心、浸润民心，进一步厚植了广大群众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 营造出全民送党恩、奋进新征程的浓厚社会氛围。
0: 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市交警大队纳木中队开展常态化联合治超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行动前期，两部门精准制定专项整治方案。行动中，联合执法队伍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重点路段设置临时检查卡点，对过往货运车辆做到逢车必查、逢超必处。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执法流程，对过往货运车辆逐一核查、称重取证，对查实的超限超载车辆坚决落实过磅检测、依法处罚、现场卸载、整改到位、闭环管理措施，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耐心向货车驾驶人员讲解超限超载的严重危害、相关法律法规及典型事故案例，从源头提升从业人员交通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5: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6: 人民网近日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新华网，司法部、中国残联近日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生活小常识，生肉的表面容易附着一些致病微生物，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在水龙头下直接冲洗生肉，冲洗过程中溅起的水花可能会携带微生物，容易污染整个厨房。可以往碗或盆子里加水浸泡生肉，用手轻轻擦洗生肉表面，从而避免水花喷溅。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是主持人阿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中国青年报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这条消息呢，可以说呢，对就业者来说呢，就怎么说呢，
1: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好机会，非常适合。我不能说非常适合啊，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岗位，我挺心动。
2: 我也挺心动。
0: 哎，你就说吧，就没想过摸鱼还能成为职业。
1: 哎。为什么说我们两个看到了这样的话题之后哈，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
0: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了说动物园年薪10万元招聘什么呢？黑熊的 NPC。 一般来说哈，动物园招聘可能是动物饲养员。
0: 嗯，
1: 这个吧，它其实还有挺高的一个要求的，你得对于这个动物有一定的了解，还有对这个营养搭配呀等等的哈，你得很了解。
0: 哎，对，
1: 但是这个哈 NPC， 哎，这个不，什么都不需要，
0: 而且你都不需要说话。
1: 哎，你说话就不对了。
0: 哎，而且你就越抽象越受欢迎。
1: 哎，
0: 你主打的就是趣味互动和网红走红的潜力。哎，说不定哈，就是你在这个行业，你不单单可以这个称职，你还能火了。
1: 哎，以前就想过吧，说我上动物园能干点啥呢？我也就是能看看动物。现在不一样了，你能上动物园是当动物了，
2: 成为了动物。
1: 哎，
0: 你看你这，咱说就这个招聘信息就一下子就火了。
1: 嗯，
0: 岗位要求就是全程你就别说话。
1: 对，
0: 越抽象越受欢迎。
1: 嗯，
0: 被不少网友称为就这是什么？这是神仙岗位。
1: 以前就想上班怎么能摸摸鱼，怎么能休息一会儿呢哈。这次好了，
0: 哎，
1: 全都能休息。
0: 哎，而且你还能就是咋说呢，就治好你的这个社恐
1: 啊。
0: 你这回你就不用胆怯，你就搞怪，你就放飞。
1: 对，
0: 你挠挠叫，
1: 哎，
0: 不需要说话。哎，接受投喂，不挑食你就加。
1: 对，你要是不挑食那就更有优势了。
0: 你可以就是我感觉哈，如果我成为这个岗位的话，我可以点点群观众们哈，就这个要是吃到好的饼干，我就吐一吐。
1: 哎，就这个我喜欢啊，就表现出非常喜欢的一个这个动作。
0: 这打工人的这个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有朋友说这打工人终极的摸鱼神仙岗位来了。
1: 嗯，
0: 哎，
1: 在这里呢，你就可以放飞自我。你想怎么摆烂就怎么摆烂，你想怎么抽象，不就是大家现在都喜欢玩抽象吗？哈，你想怎么抽象就怎么抽象，而且还能赢得挣这个高薪呢。
0: 哎，对，而且呢，该岗位每天工作6小时，月休4天，包吃包住，工作月结。
1: 哎呦，目前呢已经报名100多人了，但报名100多人都没有招满呢。
0: 这得多少黑熊？你说咱说哈，
1: 哎，
0: 在这个漯河的野生动物园，您瞅瞅。哎呦我的天哪，工作人员表示该岗位不需要专业技能，核心工作就是和游客互动。性格方面你就越抽象越加分，你就敢放飞敢搞怪不怯场，最好你社牛一点。
1: 哎，那更好了。那这个如果说这几点都站上的话，那可以说这个岗位那就是量身定制的了。
0: 性别不限，你18岁以上都行。
1: 哎，
0: 只要你身体健康体能在线，
1: 嗯，
0: 能适应园区户外工作，大胆接受游客花式投喂，不挑食，超佛系。
1: 嗯，
0: 性格呢你就抽象就加分。
1: 哎，
0: 压力大想放空的，你想逃出世俗的眼光，你想放飞天性的小伙伴，你就来吧。
1: 对，你如果说你爱吃爱发呆爱闹腾，你要是再有点这野性十足，你自带点松弛感，我的天哪，优先录取啊。
0: 哎，对，你就包吃包住，咱说包住就行，吃一天就吃饱了。
1: 哎，对对对对，
0: 游客这一天我跟你说呀，那可是炸鸡饼干啥的。
1: 哎
0: 哎，
1: 你就想吃的这网红美食啥的都给你带，
0: 往上上吧。
1: 对，
0: 哎，就不挑食，就只需要嗷嗷叫。
1: 对，但是吧，人家也是有工作要求有底线的哈。
0: 嗯，
1: 就是你除了游客的求助特殊突发情况以外，你全程不能说人话。你得坚守你这黑熊。你心中有个信念，我就是黑熊。
0: 哎，
1: 我就嗷嗷叫就行了，我不能说话。
0: 哎，你这加分就啥呢，加分像是啥呢，你别把自个儿当外人。
1: 哎，
0: 你就跟他们都在一起。哎，你就是这个最美的大黑熊。
1: 嗯，
0: 哎，你看这种躺平式的岗位，10万年薪轻松到手，工作无压力，彻底治愈了你，不用社交，不用 emo， 沉浸式放空，治疗所有的职场内耗。
1: 哎，
0: 那就不耗了。
1: 而且你再想想你的工作同事都是什么呢？嗯，都是一群动物，没有这些这个同事之间的压力，没有考勤的数，哎，什么工作 KPI，
0: 哎，
1: 你没有，
0: 你不需要击穿用户心智，
1: 对，
0: 你击穿自己就行了。
1: 对，你就是想想一切办法，你就安抚你自己，你说我想当黑熊，你能不能看把你自己说通就行。
0: 哎，而且有网友说了，就如果扮演能够通过趣味互动走红，那哪是10万呢，还能够开辟自己网络的新赛道。
1: 嗯，
0: 他表示希望能够凭借年轻人提供一个锻炼的舞台和就业的新路，同时也为动物园运营探索一条新的可能。 就不少的网友就开始摩拳擦掌了，这家适合我呀，有网友说这适合我呀，这家已经抽象到自己的角色就是个熊了。
1: 嗯，
0: 哎呦我的天，
1: 还有很多网友也说了，表示有点这个惋惜，好说没有机会了，说还有这还怎么说呢，这两口子多好，
0: 一起干
1: 一起干一年就是20万，动物园还给你交5险1金，哎呀妈，这铁饭碗多好。
0: 说禁止说，还有的网友说禁止说人话可以
1: 啊，
0: 学牛叫都行
1: 只要钱到位，
0: 嗯，
1: 玻璃全干碎，这句话就得是说到这儿非常适用。
0: 同志们哈，已经就是对这个岗位就是已经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1: 恨不得就好像我已经要上班了。
0: 哎，还有人说呢，这能不能是景区的炒作才发布的这种招聘信息呢？
1: 嗯，
0: 哎，是不是又是一个整活的事儿呢？那无论是什么样哈，我们看到这种呢这招聘的消息，无论是可以愉悦我们的心情，还是呢真的是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合理的位置，总之啊，只要我们细心的观察，总是能在这里找到一些信息的源头。比如说我们可以找到自己呢在生活当中发展当中的一些新的赛道。
1: 嗯，
0: 还有就是啊，其实我觉得看到这条消息无关于它的这个真假，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心态真的是很重要。
1: 对的，

0: 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青年报的一条消息，就是刚才我俩还说啊，就是突然间网上你就突然间你发现你的这个微信里哈，好久没和你联系的，然后呢你都知道哈，他已经和你天人两相隔，
1: 嗯，
0: 突然间和你说话了，
1: 挺吓人的。就是挺吓人一个一件事的。
0: 哎，
1: 虽然说吧，人不能起死回生哈，或也是大家一个对于逝者的一个这个怀念的一个想法哈，
0: 但是你不能，
1: 但是他不能这样做呀。挺吓人的，而且这个也按常理来说他也不应该出现呢。
0: 哎，就当他上线的时候那一刻哈，就什么心情呢，就感觉心里忽悠忽悠的啊。你说这是拍戏吗？啥时候自己还被选成了你是这样戏种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哎呦天哪，这不是开出一个赛道，宝子们。
1: 哎，
0: 这个他可牵出来一个8个月的网恋诈骗案。
1: 哎，你一听说到诈骗案的时候，一切都合理了，都可以解释得通了啊。
0: 别说你深夜上线了，
1: 哎，
0: 你啥时候上线我都能。
1: 你病逝几年的那都可以重新上线。
0: 网恋的男友突然间病重了，然后离世了。女友悲痛欲绝的同时，还因为他治病背负了高额的网贷。就这时候女友还苦苦地说，就只要就是守住这份爱情，嗯，啥都能克服。
1: 对，
0: 哎，然而就在男友去世几天后，本该随着主人长眠的游戏账号就深夜就一下上线了。
1: 哎，
0: 你就这一幕哈，
1: 是怎么盗号了？挺吓人，挺诡异的。
0: 哎，就这一幕哈，不单诡异，还牵出了一桩网络交友诈骗案。
1: 嗯，那近日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案件。2002年出生的犯罪嫌疑人黄某，利用自身的外貌和声音偏向男性的特点，那伪装成了绝世暖男。他在未借助任何变声软件的情况下，对同样是00后的网友小美实施了长达大半年的情感诈骗。最终呢，小美被骗去了27万余元的人民币。
0: 你瞅着这小美太惨了啊！
1: 哎，
0: 你不单是你骗钱，你还骗人家感情啊！
1: 对，关键是你们都是女生啊！
0: 你这半夜你上来也吓人忽悠一下。承办该案的检察官呢，他介绍啊，骗局呢要从一次普通的网络游戏组队说起。在2024年的年底，闲暇之余喜欢玩游戏的小美玩了一款带有随机配置机制的游戏，在一个游戏的交流群中，她结识了网友黄某。语音连麦中哈，小美被黄某这种就是很沉稳温柔的声音一下就吸引，
1: 嗯，
0: 哎，有磁性哈。
1: 对，
0: 哎，就像我们有的很多的男播音员哈，就真的很有磁性。两人配合很默契，游戏结束后便加了社交账号的，成为了好友。在游戏外交流中呢，黄某展现出极高的情绪价值。哎，就你这对小美呢是嘘寒问暖，360度无死角，无死角，
1: 就是关怀，
0: 哎，就是关怀。
1: 对，嗯，那从2025年1月起呢，两个人的关系呢就是迅速升温。面对小美希望互换照片的请求，黄某呢还发来了几张阳光帅气的男生的照片，称自己呢目前人在湖南。起初呢，黄某偶尔还会以今天没钱吃饭了，想喝杯奶茶等等为由，向小美呢索要几十元、上百元的小额红包。那小美呢也并没有拒绝。黄某到案后供述，这种试探让他发现了小美性格单纯，戒备心比较低。
0: 哎，这还小试牛刀上了啊！
1: 哎，
0: 在2025年2月底，两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陷入热恋的小美曾经多次提出咱俩视频聊天，但每到此时，黄某总会以手机是摄像头坏了、护士进来了不方便等啊这种借口避开。对于男友的体谅，小美并未深究。两人的交往始终停留在语音和文字这种虚拟的界面当中。
1: 嗯，那不光是这个嗓音非常的磁性哈，
0: 嗯，
1: 其实他本身他就是磁性，他本身他就是女性啊。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呢，黄某告诉小美自己在入职体检的时候被查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0: 嗯，
1: 必须要立即住院治疗。那面对男友突发变故，小美几乎呢是有求必应。但是黄某的借口呢总是层出不穷，从银行卡被冻结，再到父母有事需要周转，每次小美呢都会转账100至500元。到了8、9月份的时候呢，又衍生出了眼睛需要做手术、严重的胃病等等的由头，向小美索要数千元。
0: 哎呀，这黄某啊，感觉这体格
1: 不咋好，
0: 哎，有点糟愣啊哈，嗯，用咱们这个东北话说哈，这咋整的？每走一步都掉块骨头，掉块肉，这挺吓人。 每当小美因为长时间不见面频繁要钱而产生怀疑时，黄某就立刻搬出疾病作为挡箭牌，有病不虚服啊、
1: 嗯、
0: 黄某会发信息称医院又让我交钱，我很烦，或者今天我又吐血了。你瞅瞅，说吐血就吐血，咱说多少血、
1: 嗯、
0: 得值得你吐哈。小美紧张万分，只能不断的转账，为挽救恋人，小美不仅花光了积蓄，还在黄某的引导下通过各类网贷平台借款。为稳住小美，黄某曾经陆续啊还过10000元。然而小美不知道的是，屏幕那头让她牵肠挂肚的男友其实是毫无经济收入无业的女孩黄某。那么那些从小美手里骗来所谓的救命钱，单笔最高约为6000元，全被黄某用于日常自己的个人的消费了。也就是说，你在这头啊就苦奔苦业，我在这头呢
1: 花的
0: 又是90的。
1: 哎，那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呢，背负着20多万元网贷的小美呢已经是不堪重负了。她迫切希望黄某能够康复，也希望黄某呢能够履行承诺去偿还部分的贷款，于是强烈要求和黄某见面，并未通知书发给了小美。几天之后呢，一个自称是黄某好兄弟阿豪的人通过黄某的微信联系到了小美，告诉她她的男友已经因病情恶化不幸病逝了。这
0: 哎呀，
1: 这挺做戏做全套啊。
0: 哎，对哈。然后悲痛之余，长久以来的种种不合理开始在小美的脑海里就盘旋。几天后，小美在登录游戏平台时震惊地发现，那个本该随着男友啊一起去世而永久沉寂的游戏账号竟然在线。如梦初醒的小美立刻将所有聊天记录、转账记录重新梳理，她惊觉自己遭遇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接到报案后，公安机关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黄某。那经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已构成诈骗罪。黄某自愿认罪认罚，退赔全部的损失，并获得了被害人谅解，最终黄某被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诈骗罪。
1: 那有专业的人士也指出哈，这起案件虽然说是典型的网络交友诈骗，但是女骗女的情况相对是比较罕见的，与传统的婚恋诈骗当中嫌疑人包装成成功人士后期骗取巨额的投资不同，那如今的网络诈骗当中呢，嫌疑人注重的是提供情绪价值，结合自身的声音的优势或者是 AI 的技术营造完美的人设，敛财的方式也变得非常的隐蔽。有的嫌疑人呢，可能从几十元的奶茶或者是外卖开始，降低被害人的警惕性，当被害人产生情感依赖之后呢，再以生病、生活受挫等等的各种理由持续的不断吸血，这种细水长流的方式呢，让被害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掏空了家底儿。
0: 也就是说呢，不会一下子给你一下，但是你不知不觉当中呢，已经把自己啊这个身边的所有积蓄已经花空了。
1: 嗯，
0: 那检察机关提示公众，在网络交友时请务必要守住几道防线，核实身份是基础。对于从未线下见面仅通过网络联系的网友，绝不能轻信对方提供的照片、视频和语音。面对网恋呢，要保持理性，如果网恋的恋情发展的速度过快，对方刻意迎合讨好，甚至迫切的想确立关系，一旦冷静后思考背后的动机，切莫过度投入情感，影响理性的判断。
1: 嗯，
0: 那更关键的是，一旦谈及到钱财，咱更要就警惕，
1: 必须要警惕了。
0: 哎，无论对方以什么样的理由提出借款、汇款或是代付要求，都不要轻易的转账。
1: 嗯，个人的信息保护也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切勿轻信莫。不要像轻易的向陌生人去透露自己的详细住址啊、工作单位、身份证的号码以及银行卡，这种核心敏感的信息都不要透露。注意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语音通话的录音、转账的凭证以及对方的账号信息等关键的电子证据。一旦发现被骗了，那切勿打草惊蛇，应该第一时间整理好证据，并且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工人日报》的一条消息。那么，保安入职后被默认每月要交20元的爱心捐赠，法院表示应予以返还。
1: 嗯，
0: 长春的一公司呢，在员工登记表中呢设置自愿捐助那条款，引来了这个争议。保安入职被默认每月交20元钱的爱心捐赠，法院的判决捐款属强制交纳，应予以返还。
1: 嗯，
0: 那近日呢，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包括一起爱心捐助金能否强制扣除的案件。法官提示，针对涉及劳动者个人财产权益的事件，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劳动者交纳费用。
1: 嗯，那我不知道这笔钱是干什么用的，公司呢也没有征求过我的同意，在员工登记表上签字按这个手印儿，那默认呢你就是自愿的参加公司的爱心捐助活动了，每个月从工资当中呢扣除20块钱。那这个是保安王琦化名，他离职之后呢申请仲裁说的，要求公司全额返还爱心的救助金，获得支持，但是呢企业又将王琦诉至法院，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看。
0: 嗯，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近日发布了10件劳动争议典型案例，这起关于爱心捐助金能否强制扣除的

0: 案件在其中。实践中，部分企业以各种名义变相收取劳动者的财物，一些求职者为顺利入职不得不花钱上班。那法官提示，针对于涉及劳动者个人财产权益的事项，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尊重劳动者的个人意愿，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劳动者缴纳费用，否则将承担返还责任及呢败诉风险。那入职表中呢，这个含有自愿条款。王琦在吉林的一家公司呢从事保安工作，入职时呢，他在公司员工登记表上填写了个人身份信息等等内容，并且呢签字按印儿。那么在表尾的部分，本人自愿参加公司的爱心捐助活动的打印字有这样的打印字样。
1: 嗯，
0: 那在2024年的9月，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载明了合同正式解除时间，还有工资的支付时间和保密义务等内容，特别注明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乙方不得就以双方解除劳动合同事项事宜呢向甲方主张任何责任。本协议以上内容为甲乙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甲乙双方呢确认不存在重大的误解，显示公平和乘人之危等等的情况。
1: 嗯，那2025年6月呢，王琦向当地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公司给付经济补偿金22,815元，返还互助金2,160元。那仲裁委支持了王琦关于返还互助金的请求，那公司不服，向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在庭审过程当中呢，公司解释称，互助金是公司组织职工缴纳的自筹基金，在职工遭受到了突发灾害或者是意外的情况呢，可以向公司申请给予救助。那相关内容呢，已经在入职的时候予以解释，由职工自愿参加的。
0: 嗯，
1: 那对此呢，王琦也称，虽然说员工登记表下面写了有关爱心捐助活动的条款，但他登记的时候重点填写的是个人的相关信息，根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活动，公司也没有向他进行任何的解释。针对公司提出的互助金章程等文件呢，都张贴在公示板上的情况，王琦则表示自己并未看到。其工作的地点呢为分公司，与公示地点所在的总公司并不在同一个区域。
0: 公司还认为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已明确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王琦没有权利向公司主张返还互助金。当时公司说离职需要签这个协议，我就签了，没有具体看内容，而且公司也没有啊这个将协议书给我。那王琦说呢，关于被强制扣除的互助金，离职员工多有不满，有人呢回公司讨要已成功要回，所以公司呢也应该呢向自己返还。那格式条款绝非呢免责金牌，在现实的劳动关系当中，用人单位通常处于强势地位，而劳动者则是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地位不平等可能导致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签订、履行、变更、解除或终止过程中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马多说，比如劳动合同多为企业预先拟定的格式文本，那劳动者极少有修改条款的空间，只能选择接受或放弃岗位。本案中员工登记表本质上应属于劳动合同的一部分。那法院审理认为呢，员工登记表虽然由王琦本人签字摁印，但其内容整体为打印版，属格式条款，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尽到了详细的解释和告知义务，无法证明王琦对公司扣除互助金表示知情和自愿。那公司未与王琦协商一致，即按月从工资里扣除了互助金，属于强制交纳，违反自愿原则，应予以返还。
1: 嗯，那劳动报酬呢，是劳动者维系家庭生计的核心保障，未经劳动者书面明确的同意，用人单位呢无权单方从工资当中扣除任何名目的费用。那这个是法官来表示的。
0: 嗯，
1: 那本案当中呢，员工登记表内关于爱心捐助活动的内容为格式条款，即用人单位呢预先拟定好的固定的文本，劳动者仅能选择签字或者是拒绝。那马多也分析，部分企业使用的格式条款，除了想要简化流程、节省成本，也不排除有依托自身强势用工地位迫使劳动者接受的意图。那么格式的条款呢，绝非是用人单位规避责任的免责这个金牌。那对强弱地位悬殊的领域，法律审查会更严，这样的条款更容易被认定为无效的。
0: 以各种名义变相收费均属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呢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也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那广东广和长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呢王宇琦说，在劳动用工实践中，部分企业存在以培训费、保证金、 PK 金、乐捐、入股投资金等名义变相收费的乱象，均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王宇琦呢也告诉工人日报的记者，他曾经拒绝过一个医美公司的奇葩委托，这家公司为维护自身的高端形象，强制要求所有入职员工向公司借款购买和使用最新苹果手机，并规定员工离职时必须先交还手机才能拿回自己的借条。那一名员工因被拖欠工资，离职时还未交手机被公司起诉，公司败诉后呢反被员工起诉讨要其拖欠的工资和社保。不管是买手机还是用工市场上比较常见的交工装费等，本质上都是把企业经营成本转嫁到这个劳动者身上，属于违法收费。即便签订了自愿交费协议，也属无效这个条款，这是王宇琦说的。
1: 在现实当中还存在着企业向劳动者收取风险抵押金的情况，司法实践呢已经对此划定了红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项目经理顾某承担了公司两个建筑项目，被收取两笔风险抵押金，共计是12万元。离职之后呢，顾某要求公司返还押金，被公司以其在职期间有多个项目存在着严重的亏损或者是潜亏的一种情况为理由拒绝了。那么法院审理认为，劳动者因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造成用人单位损失的，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劳动者赔偿，但不构成不返还风险抵押金的合理这个合法的理由。那判决公司返还顾某全部的风险抵押金。那么王宇琦也提示，用人单位应当摒弃强势管理的思维，坚守合法、公平、诚信的用工底线，涉及劳动者财产权益的事项必须平等协商，尊重意愿，严禁单方设置扣款的条款，随意克扣工资，否则不仅需全额的返还，还可能面临着行政的处罚等法律风险。

0: 能不能
1: 再来看一下，有这样的一则说法呢。之前呢，我们也有说过啊，这个叫戒碳水。是你这个你吃碳水吃多了，确实对减肥有些不利。
2: 对的，所以很多人就说我得戒碳水啊。一提到你，只要说在这个减肥期间，或者说是变美变瘦期间哈，你要提到碳水，那都跟你急眼，那都不高兴。
1: 对，一脸写着一脸不高兴。哎，那脸拉了的可长了。哎，那么其实呢，就是我戒过碳水。那这个时候呢，我的总结就是什么呢？我唯一毛发最浓密的地方开始掉了，哎，掉发呀，同志们，哎，而且还掉眼眉，哎，你说这可多闹心。
2: 就是吧，很多人会说，我想变美，我想减肥，那我就不能吃碳水了，吃碳水之后我会胖，对减肥不利，对于控糖不利，怎么怎么样。但是确实是哈，你可能不吃碳水，你确实是瘦下来了，但是呢，你也就是瘦下来了，你可真的就是不快乐了。
1: 而且呢，咱说咱能一辈子不吃碳水吗？现在呢，很多的这近日社交平台上也说呀，这个碳水吃多了脸肿，然后呢，碳水呢，这戒碳水能瘦脸，这种说法引发了热议，不少网友分享了戒碳断碳的这个经历。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随着经济日报的一条消息来看一看啊，咱们呢这个首先呢这个要不要这戒碳水。
2: 对，
1: 首先我觉得要厘清三个常被混为一谈的这个概念，主食、碳水化合物和碳水。
2: 哎，他们之间到底是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应不应该离开碳水？我们人的正常身体的运行应不应该没有碳水的支撑？
1: 主食呢，具体的食物类别呢，主要包括谷类啊、杂豆啊、薯类等等。那富含植物性蛋白质、B 族维生素、矿物质及膳食纤维。那碳水化合物呢，是一大有机化合物，包括糖、淀粉、膳食纤维等。碳水呢，不是专有名词，日常交流中的碳水化合物呢，就我们简称为碳水。常被呢载化为糖和淀粉，三者其实并不能等同。
2: 对的，
1: 也就是说您脸浮肿吃多了是吃多了碳水吗？那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指出，面部浮肿呢，它的成因很复杂，你包括蛋白质摄入不足、盐分超标、肥胖，还有呢胃肠紊乱，食物慢性过敏或者是某些疾病所导致的。主要主食摄入合理，并搭配充足的蔬菜、优质的蛋白和适当的运动，并不会呢必然导致面部松弛和脂肪堆积，反而盲目的去自行的戒碳呐、断碳的这种减肥，可能短期你瘦了，但是你会加速你皮肤的老化，让你的轮廓很松垮。
2: 对的，
1: 还有可能因为血糖供应不足引发你注意力不能集中，你思维都迟钝。
2: 对的，主食的价值不仅仅是可以给我们提供碳水，更多的是在于它多重营养，它是多重营养的搭子。范志宏也强调哈，说主食呢是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重要载体，全谷物和杂豆当中呢是这个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常见的

0: 食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并不低，像大米呢约7%，普通的面粉约10%，高筋的面包粉可以高达12%以上，燕麦呢约为12%，玉米、小米呢是9%。每日摄入200克到300克的这个干重的主食哈，即可提供20克到30克的蛋白质，对于全天蛋白质的总量贡献来说是非常大的。
1: 您瞅瞅，其实我俩在本质上这个都不想接碳水，因为真不快乐啊。
0: 对的。
1: 那针对于谷物蛋白是劣质蛋白，不搭配优质蛋白就白吃的这个观念呢，那范志红说呀，谷物蛋白的确缺乏某些必要的氨基酸，但对于氨基酸总量的供应呢，它是贡献巨大的。谷物与蛋、奶、肉、豆制品搭配能发生蛋白质互补，使氨基酸的模式更趋于平衡，有效满足人体需求。此外，碳水呢还具有节约蛋白质的作用。若完全不吃谷物主食，那么你的这个鱼肉啊、蛋奶中的蛋白质将会被被迫分解功能，无法用于呢增肌，还会呢增加肝肾的这个代谢负担。因此，盲目的戒断呢碳水，不仅不易于塑形，反而会有损健康。
0: 是的。那如何科学的吃主食呢？我们不可能不吃。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呢，说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是200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呢是50克至150克，薯类呢是50克至100克，坚持谷类为主，合理的搭配。那范志红呢也提醒大家，像夏季哈常见的像凉粉啊、凉皮儿啊、粉丝、酸辣粉呢，多为纯淀粉制成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低 ，B 族维生素呢也是几乎接近流失的，偶尔解解馋无妨，但是不能作为长期的主食。健康的主食呢，应该搭配足量的蔬菜、鱼肉、蛋或者是豆制品，形成均衡的膳食，再配合着适度的运动，才能够让我们的面部线条更加的紧致，气色也会更加的健康。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又和您走进我们今天的九七九帮你办这样的一个环节。您可以在您的手机上呢关注我们双料融媒的公众号，可以在首页把您的事务招领、买房卖房等一些生活服务类消息呢发送给我们，那我们愿意在第一时间为您服务，期待您的参与。

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书接前文，吴晓误走王家庄，就这小山村遇上王员外，从王员外嘴中得知他儿子得了邪病。您看在这个闹市之中，这种事儿少见，越是偏僻的山村闭塞的地方，哎，就爱出这邪门歪道的事儿，说的神乎其神。这假名太坏了，他一看这老头相信这一套，哎，正好对症下药，硬说我们五个都是天神下界，你说咱们谁能信？可这老头他信，跪下还就磕头。这老头啊，一个劲儿作揖，求五位神仙帮帮忙，救救我儿吧！我这一辈子没做过坏事儿，怎么能家里摊上这种逆事呢？
3: 哎，你放心放心，我们来了，让你儿起死回生，我们把这个邪给驱走。今后你们家就平安无事了，我们吃你一顿饭呢，你别心疼。
2: 哎，怎么能呢？我求之不得呀！
3: 哎，老头，我问问你，今儿晚上能闹妖怪不？
2: 从日子上算差不多，恐怕今天正好闹邪的日子，因为它有个周期性，每隔三天呢就来一回，大概今儿个够呛。
3: 太好了，我们估摸着也差不多少啊！我算算，
2: 这贾明闭着眼睛，掐着中指，假装掐算，
3: 大概就是今儿晚上。你啊，先领我们到你儿的房间去看一看。
2: 哎，好，来人呐，老孙、老张，点灯。还找了几个伙计，都仗着胆子提着灯笼到他儿那房间，推开房门，哥五个进来，一看这房间挺宽大，乱七八糟，也没人收拾，里边有一大张二人床，一看上面躺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眼睛睁着，如傻如捏，一看进来人啊，他连起来都没起来，骨瘦如柴呀，面色蜡渣黄。
3: 贾明到这床边看看，我说你怎么回事？你犯什么病了？
2: 老头过来，儿啊，起来吧，来客人了，这是五位圣神呢。大概他这个儿子明白过来了。就玩这劲儿，跟傻子差不多。黄三太看了看他，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了？
4: 你说什么？
2: 你多大年纪了？18岁。哦，18，快成年人了。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中的邪？怎么问的他也不说。刘云也问，周文志也问，他低着脑袋不言语。贾明就猜到十有八九，提鼻子一闻这屋啊，你别看乱，一股香水味儿，怎么这么香
3: 啊？
2: 做到心里有数。
3: 我这么办吧，今天晚上我们在这屋里的驱邪撵鬼，这屋里要大战一场啊，所以呢，我老头让你儿子挪个地儿，给他找个保险的地方，好吗？你们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个屋里头，把门窗都关好，别管我们外头怎么折腾，你们也别出来看热闹，一旦把你们伤着，那我可不管。
2: 哎，行，那五位圣神都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点心，弄壶茶水，别的都不用了。
2: 啊，是了是了，
3: 老王头做准备去了，都给准备好了，全家人集中在一个屋里头，灯光直灭，把窗户关上，门关上，门栓顶上，顶门杠子别上，还怕那妖怪进来，又拿这桌子顶着，桌子上面还搁的茶盘茶壶，您说可笑不？这玩意能挡住什么呢？都准备好了，一家二十几口在这听信儿，咱且不说，翻回头说贾明黄三太五个人就占据这少爷的房间了。这贾明往床上一坐，一看这床铺的还挺喧腾。哎，我三哥，要听我的啊，今天晚上听我的安排。您了，躲到那八仙桌底下，你看这桌子还挺大，您就蹲这底下。没闹事之前呢，您盘膝打坐，闭目养神。如果妖怪来了，您从桌子底下窜出来，开始劫杀，不得有误。好了，黄三太那个人随和，就听贾明的调遣，三太钻桌子底下了。哎，我说干巴鸡，你过来。
2: 哎，我什么事儿？
3: 你呀，有好差事，你躲到这屏风后头，你看这后头多宽敞，就你这小个躺着都行。把你那个小修脚刀准备好了，妖怪不来还他罢了，来了听我的号令往外冲杀，配合我三哥不得有误，听没有干不鸡？
2: 好嘞。
3: 哎，我刘云呐，你这差事好，你轻功高，你别在屋待着，你上房顶上待着去，趴到天沟里头寻风放哨，开始给我们打接应，不得有误。
2: 哎，行。刘云也听话，
3: 拎着十三姐链子枪上了房了。哎，我说周文志周少爷，你是川北一条龙啊，你怎么办？你躲床底下，就在床底下待着，行不行？趴着别动。如果这妖怪来了，你奔他的下三路，配合我们。
2: 行。杨强武说：“那你呢？”
3: 我怎么办？我躺床上，我在这儿捉妖。
2: 杨祥武说：“你这小子太缺德了，我们蹲着的蹲着，趴着的趴着，你跑到床上享受去了。哎，就你好，
3: 你看，我是法官呢，法官跟你们能一样吗？我担的风险也最大呀。那妖怪来了，他第一个先得奔我来，那都对不对呢？”
2: 王三太说：“别口角了，不定来不来呢，熬过这一晚上咱好走，咱主要的目的上雷州养生堂去请人去。”大伙一听都不言语了，
3: 做好了准备，把灯光纸面，贾明往床上一躺，帐帘撂下来，真舒服，我他妈先睡他一觉，路上太乏了。睡。
2: 你看这位多有出息，说睡呼噜出来了。夜深人静，外边是斗转星移，你想这山村那年头又没电灯，到了黑天出来睡觉有什么事儿啊？大部分人也就是九点钟那就睡了，十点左右一派寂静，就好像半夜一样，说话的时候已经超过晚上十一点了。这小山村一点声都没有，他们这几个人待着也没事，全都闭目养神，大部分也睡了。您说怪事不怪事？就在他们沉睡之时，外边起了风了。
3: 哗啦哗啦。
2: 黄三太在八仙桌底下盘腿坐着，一听起了风了，这风是越刮越大，刮的那沙子打的窗户纸哗啦哗啦直响啊，要变天儿还是怎么回事呢？哗哗风刮着刮着，门开了，因屋里挺黑呀、啊，就见外头毛乎乎的进了一件东西，直接奔着床就来了。贾明啊，一点都不知道，舔着草包肚子，仰着脸，张着嘴，正睡呢。这毛乎乎东西撩开帐帘，直接就上了床了。那毛一蹭贾明的脸蛋子，贾明觉着刺痒，把眼睁开了。
3: 什么玩意儿？
2: 他这一睁眼，正好脸对脸。贾明不看便罢，一看，我的妈！把他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头。你瞅这家伙，这脑袋跟那刘斗差不多少，眼珠子往外鼓鼓着，浑身上下都是毛啊，什么玩意儿变的没见过。就你不信，这玩意儿也吓人。贾明嗷这一嗓子，伸手拽出冰铁杵来，抡杵便砸。你想想，这是在什么地方？本来他在床上躺着，再蹦起来，脑瓜顶就顶到上边了，一抡这杵，他忘了。这屋里的狭窄呀，咔嚓这一杵，打到床帮上头了，把床帮打折。他这一喊，这一叫唤，装妖怪这个主害了怕了，扑了脑袋就跑。这阵黄三太从八仙桌底钻出来，带休走招刀，抡起金背七星刀，咔嚓就这一刀，把脑袋给削下来。那脑袋像刘斗那么大，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落到地上了。你别看脑袋掉了，这玩意儿照样跑，三纵两晃跑到院里去了。杨香武、刘云、贾明、周文志、黄三太一起追到院里头，心说邪门们没脑袋还能跑，他也不出血。再看这个东西有点发慌啊，东一头西一头，一看四面八方都是人，他滋溜钻到胡同里去了。哥五个再追到胡同里头，再看踪迹不见，就这么快。
3: 哎呦我的妈，真是妖怪，来无踪去无影啊，带着飞沙走石来的。
2: 哥几个飞身上房，在房上四拜学吗？没有，就剩下一颗脑袋。然后他们转身进了屋，把这脑袋拎出来了，一个那脑袋没血，怪事儿不怪事儿？哎，贾明一琢磨，吓唬跑了就吓唬跑了吧，哪儿追去？管的是个什么妖，是个什么神呢？把他撵跑了，这是最大的胜利。然后把老头他们叫出来了，老头他们都吓得尿裤子里了，厅外的皮疼扑通直折腾。
4: 五位圣神怎么样？
3: 哎，老头啊，给你道喜了，这回把妖怪给撵走了。你看看，让我师兄一刀把那脑袋给砍下来了。你看在院里搁着呢。
4: 哎，我的妈呀，我可不敢看呢，我可吓死也不敢看。
3: 不敢看就拉倒啊，你们放心吧，从今以后是平安无事。说着话，一把火把脑袋给烧了。又待了一会儿，天渐亮了。黄三太一琢磨呀，哪来的妖魔鬼怪呀？分明是人装扮的，这脑袋是假的，肯定那人的真人头。
2: 在里边藏着呢。哎呀，他也怕这老头再遇上事儿，或者这贼人再来报复，所以给老王头出了个主意，说你家有的是钱，你非在这儿住干嘛呀？我给你出个主意，找几个看门的，带着你儿搬到城里去住，住个仨月五个月的，家里平安无事了，你再回来。老头一听，是啊，这主意原来我怎么没想起来呢？惹不起躲得起呀、啊！现在是神人指路，应该怎么办？
4: 哎，今儿个我就搬家。
2: 老头是千恩万谢。等第二天天亮了，哥五个一琢磨，别在这待着了，我们还有重担在身呢。就这样起身跟王员外告辞。等离开这山村了，一边走着，哥五个嘎嘎嘎直乐。刘云就问我说，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黄三太一笑，这有什么，肯定附近有什么山寨。你别忘了，咱们绿林人之中有这么一个行，这个行当专门是装神弄鬼，吓唬老百姓，吓唬有钱的，好从中渔利。看现在这个形势，这个人不是没钱，肯定是看中这小伙了。这小伙之所以得了邪病，是被一个女贼给缠住了，江湖上管这行叫盗彩画。贾明一听点点头，对喏，我年轻人你什么都不懂啊，这叫盗彩画呀。以我的分析，这小伙长挺漂亮，不是上庙上烧香去了吗？大概被这女贼给看中了，相中就跟到他们家来了。这女贼隔两天就找他来追欢取乐，哎，但是那么来不合适，就装神弄鬼，吸取这小伙子的精华呀。咱要不来呀，这小伙就废了，说不定那个妖怪就是女贼改扮的。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呸，缺一行不成世界，怎么有干这个的，真是缺德带冒烟。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你就记住这句话吧，啊，什么事儿都能出现。他们说着往前走着，两边都是山，这个地方很少找着块平地，翻山越岭正走着呢，突然在对面的树林里头转出一个人来，横刀把道路拦住了，站住！把哥五个吓一跳，事先一点防范都没有，哥五个停身站住，抬头一瞅，站着个漂亮大妞，真是个女的。再看这个女人，浑身上下一身白，鸭蛋型的脸蛋，峨眉杏眼，鼻子嘴儿，长得都挺标准，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尖角，手里提着一对柳叶尖刀，脑筋蹦起多高来，看那意思气儿不打一处来。杨香武一看，迈步先凑过去了，我说，姑娘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我问你们五个，咱们有冤呢还是有仇？为什么你们设下圈套，想把姑奶奶置于死地？
3: 哎，我姑娘，你这话从何说起？谁设圈套了？咱在哪儿见过面？
2: 带着你们，老王头家里头，是不是你们五个都在？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你们忘了不成？
3: 哎哎呦，想起来了，哈哈！哎，我说大妞，我问问你，装神弄鬼是你不
2: 是？是又怎么样？
3: 哎呀，我姑娘。

0: 人看你长得平头正脸的，人样子挺出众，年轻轻的怎么干这缺德事儿？闹了半天你是盗采花的女淫贼呀你！我们认为你跑了也就算了，你跑这还找后账来了，哈哈！我哥哥兄弟讲不了说不起，把他收拾了，为民除害。说着话，小侠溜云一抖十三姐链子枪飞身竟跳过来，跟这女贼就斗在一处。哎，你看这女贼呀、啊、真厉害，掌中这对双刀上下翻飞，左插花右插花，光滑闪闪，两个人打了个平手，未分胜负。这哥四个不能在后头看着，刚想拉家伙帮兵助阵，树林里头呼噜出了一帮为首的四个大个，这四个大个长得都出了号了，都比黄三太能高着两头，说话瓮声瓮气的，妹子费这事儿干什么，把这几个小子交给玉兄。那女贼闻听，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四个哥哥，哥哥，你们来的正好，我向你们介绍的情况没错吧？就这五个小子。这四个大个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再往树林两旁看，还站着一百来号，手里各拿刀枪棍棒。贾明一看这四个大个，这个头都眼晕呢，那比孟金龙只高不矬。再看每人掌中使着一把特大号的人面鬼头刀，背后都背着盾牌，穿青挂皂，大脚巴牙跟旱船相似。哎，这四位跟显得神差不多少啊，掌中的刀都出了号了。心说这南方的贼跟北方的贼还有区别啊？南方人讲起来个儿都小，这怎么这四位这个儿都出了号了都？黄三太恐怕把事情闹得计划，让贾明等人退在一旁。黄三太过来说话：“呆，我各位。”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们想干什么？从中有一个大个，黑脸蛋子，耳戴金环，男人呢戴着大耳环，这家的年纪也不超过三十，胸脯子好像扣俩大碗相似，迈着大步拎着大刀来到黄三太近前，低着头看了看。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来的？我说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我问问你，我妹子招你们了，惹你们了？哎，我妹子寻寻开心，这有什么了不得的？你们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好悬没把我妹子给坑了，我妹子回来跟我们哥几个一说，我们就想找你们算账，没想到狭路相逢，在这儿遇上了。既然井水不犯河水，你们管得着吗？你们是干什么的小子？黄三太一听，什么词儿这叫？哦，你妹子寻寻开心。啊，这叫寻开心呐！玩弄男子也算流氓啊。说男人玩弄女人是流氓，相反的也是一样。黄三太就觉着一阵的恶心呐、啊。我说朋友，能道个腕吗？贵姓？
1: 对，小子你怎么不敢说呀？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你们没名没姓。
0: 小个子，你废话，姓尹呢？

0: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1: 黄三泰吴晓赶奔雷州聘请高人吴影剑客朱伯涛，路过一个地方叫尹家寨，没想到无意之中把人给得罪了。有个女人，人送绰号叫九点桃花尹桂香。这个尹桂香还有四个哥哥，尹飞龙、尹飞虎、飞镖、飞豹。他爹就是下武门的副门长，有名的老魔头尹红。就这地方山高皇帝远的，各自站立山头，各自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因为朝廷对这个地方鞭长莫及，他们手下都有一帮打手，草菅人命，什么坏事都干。就拿这老头尹红来说吧，他是下武门的副总门长。这个下武门呢，在武林界之中是最臭不过，什么采花盗柳、奸盗邪淫、发卖殉香蒙汗药、盗取婴胎子和车、装神弄鬼，乌七八糟，是人间的丑事，没有他们做不到的。练武的人对他们来说是嗤之以鼻。那个说他怎么还干呢？哎，您别抬杠啊，有路就有人走，有这行当就有人干。下武门在武林当中人多势众啊。拿这个尹红来说，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都不干好事，尤其他这个姑娘尹桂香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按理说人样子长得不错，功夫也不含糊，家里头又有钱，你干点什么不行？哎，他误上了这一行。你瞅着他下贱，你看这行不好啊，他喜欢。谁们家有漂亮小伙儿，他就惦记上了，然后去盗采花。这怎么解释呢？这采花一般的都是男人干的，去进行强暴。这个女人反过来强暴男人的事儿很少见，所以呢管它叫盗采花。事情成了之后，要这个人随心让他活两天，要不随心然后把这男的又干掉。所以啊，这个尹桂香血债累累，身负着多少条人命啊！他觉着这是一种刺激，干这活特美。他爹他哥哥不但不约束他，相反还纵容他，认为他这么干挺好，还给他帮忙给予鼓励。你说这还好得了吗？咱们前文书说了，尹桂香看中了王员外的儿子，那是个文弱的书生，哎，他就装神弄鬼迷惑那男孩，把那男孩给糟蹋的面黄肌瘦，连害怕再受侮辱。那孩子要不遇是假名几个人，命就保不住了。结果让黄三太、假名等给他赶跑了。他长这么大还没遇上过这事儿，这口气他咽不下来，回去跟他几个哥哥说。他几个哥哥一听妹子挨欺负了，这还了得吗？派人调查，知道他们必须得路过尹家寨，故此在这地方设下埋伏，不论黄三太他们走哪条路也飞不过尹家寨。这就是以往的

0: 经过呀。等黄三太跟尹桂香两个人见了面，话不投机，当场要动手。尹桂香的四个哥哥从树林之中冲出来，这四个大个上主天下主地，比傻小的孟金龙那个还猛着一截，每人掌中一口特大的人面鬼头刀，背后背着盾牌，要不知道的跟四个魔鬼相似。这尹飞龙先过来了，妹子闪退一旁，不就这几个小子吗？我收拾他们，哥我就挨了他们的欺负了，冲了我这好事，你要狠狠地教训他们。妹子你也放心吧，这家伙迈着大步来到黄三太近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闹了半天是个小白脸子，我说你是个谁呀？黄三太，黄三，哎，我听这名怎么这么熟啊？哦，我想起来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里头有个黄三太，绰号叫锦衣韦陀，是你吗？不错，正是在下。回呀，我总镖局的人怎么跑这儿来了？嗯，真应了那句话了，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两个人总有见面的机会。嘿，说了个正招啊，我黄三太，你后边那几位都是总镖局的喽，一点不错。这是我几个师弟，杨香武、贾明，另外两个人也是我的好朋友，川北一条龙小侠周文志，这位是小侠刘云。啊，似乎我也听说过。黄三太啊，你要明白事儿的，你听我的，赶紧把家伙事儿扔了，俯首备擒，把你们押到我的眼家寨，向我妹子赔礼认错。我妹子一高兴就背不住，把你们饶了，牙崩半个，说一不字。嘿嘿，甭看你们总镖局在中原有点了不起，到了我们这一亩三分地儿可够你们呛。你听清楚没听清楚？黄三太正跟他交涉着呢，杨香武也不怎么来劲儿了，把小片刀一晃，呀呆肉，杨香武跳过来了。这种事儿不多见，今儿个他怎么心血来潮呢？原来呀，叫金头虎贾明用话把他激的。这贾明这一路之上啊，就跟这杨香武拌嘴，这贾明没事舔着草包肚子是自吹自擂。我各位，这好货呀，不怕挑拣，就拿我金头虎来说，大江大浪过多少，这我说干不及你，他怎么就赶不上我呢？你说你哪回不是跟着好人借光？你就不行自己独挡一面，你也闯一闯，跟假的也学。一开始呢，杨香武不以为然，他总这么说，杨香武就有点不爱听了。我贾明，你甭吹，此次敢奔雷州或者大破九龙山石海岛，我赛时间也露几手叫你看看，是吗？好，我可等着啊。方才黄三太在这儿跟尹飞龙交涉的时候，他们俩又口角上了。贾明一捅杨香武，小子有刚得使到刃上，你敢过去吗？你敢过去我服你。
1: 我过去怎么样？
0: 你过去，我给你十两银子。
1: 好嘞，
0: 你等着吧。故此，在一激他之下，杨香武脑袋一热，跳过来了。
1: 师兄，闪躲一旁，把他交给我了。
0: 黄三太回头一看，郝学妹乐了，心说今儿日他从哪边出来的？哎，真是头一回啊！黄三太转身回归本队，单说杨香武未曾动手之前，把小片刀舞了一通，刷刷刷刷刷刷刷。尹飞龙一看，过来个什么玩意儿？长得没有三块豆腐高，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哎呀，真是个干巴鸡呀！长得脑袋跟嘎一样，两头尖，当间宽，一对小黄眼珠子，还有点狗油胡，嘿，看着跟玩物似的。我那是武器吗？比修脚刀长不多少啊！就这玩意儿还能伸手？尹飞龙背着手看新鲜，等杨香武练完了，用小刀一指：“
1: 呆，知道我谁吗？
0: 天下有名的英雄好汉，十三省总镖局的副镖师杨香武师爷。喂，尹飞龙啊，你们作恶多端，今天是恶贯满盈了。”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拿命来啊！招刀，蹦起来就一刀。尹飞龙一瞅，这小子蹦得还挺高，往旁边一闪，小刀走空，二人斗在一处。要说杨香武有个最大的特点，身子灵活呀，你看像干巴鸡一样，上蹿下跳，左转右绕，日溜日溜。跟那耗子差不多，还真就把尹飞龙给忙活住了。尹飞龙一瞅，跟他打仗太费事了，我还得猫着腰，要不够不着他。十五六个回合，小片二刀往里一递，正好碰到人家人面鬼头刀上，
1: 躺着，
0: 小片二刀飞了。杨香武转身刚想跑，人家把腿抬起来了，一尺多长的大脚丫子啊，啪！正蹬到杨香武后腰上，
1: 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哭啾，
0: 摔地上了。杨香武吓得魂不附体呀，刚想使了个鲤鱼打挺，跳起来逃走，哪知道尹飞龙不给他容着空隙，往前一窜，伸手把他腰带子抓住了。干巴鸡，你别跑了！说着话往回一扔，接着，像撇个包差不多，一下把他扔到本队。杨香武就喊：“
1: 接着接着，别摔着！”
0: 谁接他呀？众人左右一闪，啪，正好摔地上，把杨香武摔得梗了一声，直吐白沫。人家的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上了。小刀捡回来，给他插入刀鞘。杨香武一看，可苦喽。心说话，贾明你损透了，你要不用激将法，多咱我也没吃过这亏啊。他就跟尹飞龙说：“哎哎，小子，我这逗你玩呢。要讲究能耐大的，是那个麻子脸儿。你有能耐，你跟他伸伸手，那才算你有真本事呢。”哎，我说那矬胖子，你过来。贾明听得真切呀，把小牙一呲，脑袋一扑棱，我先歇会儿吧，我这阵没兴趣。小子有本事你过来，我没本事。我师兄啊，你们几个先上啊，我得大将督后阵呢。贾明多尖，他不过去。第二个小侠刘云，一晃十三节链子枪，大战尹飞龙。他没瞧得起尹飞龙，他觉着是偏帮塞外一个野人，无非长得是傻大黑粗，你有什么真本事？十几个照面，他把十三节链子将一抖，哗楞，正好缠到尹飞龙的腿上。要是按照惯例，他往回这一拽， 对方就得摔倒。这一次也不例外，缠上之后，小侠刘云腕子上使劲，嗨，你给我躺下吧你。结果没想到，这尹飞龙好像脚下生了根，连拽了三下没拽动。尹飞龙哈哈大笑，小白脸子，你能拽动爷爷吗？你给我过来吧。一哈腰把十三姐链子将他逮住了，往怀里一蹬，小侠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就靠近尹飞龙。这家把大拳头抡起来，对准小侠的后背，扑通就这一拳。小侠可站立不稳，摔倒在地，被人家生擒活拿。杨江武一看，好啊，这才是我好兄弟呢，知道跟哥哥作伴。刘云脸一红，一句话不说。第三个，川北一条龙，小侠周文志晃大宝剑大战尹飞龙，这才发现尹飞龙绝非等闲之辈。原来都以为他长得傻大黑粗，什么也不是，动上真格的了，这才发现这家伙这把刀绝不是善茬子，力大刀沉，功夫也出众。别看身体高大，动作十分灵活，两个人打到三十几个照面，宝剑碰刀上，烫肉，宝剑飞了。周文志一愣，转身刚想走，被尹飞龙一脚踹后腰上，站立不稳摔倒，也叫人家抓了俘虏。说这话呀，不超过五分钟，仨人一对半都叫人逮住了。黄三太眼睛都红了，哎呦，大江大浪过了多少，没想到在小河沟里翻了船了。我作为大师兄，我能看着不管吗？他让贾明在后头压住阵脚，压金背七星刀来到战场，并不搭话，跟尹飞龙是斗在一处。尹飞龙呢，连胜三阵，有点狂傲了，哼，心说你没什么能力，听着名怪吓人的，一身生手啊，平常稀松而无眼，什么小侠，什么镖师，狗屁，跟我比差远了。黄三太一过来，他也这么想的，你无非比他们大点儿，你也百麻不是。但等身生手了，尹飞龙大吃了一惊，他发现黄三太跟那几个人可不一样，一伸手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这是黄三太跟圣婴学来的，而且精益求精，舞动的跟刀山相似，呼呼刮风，举手投足全有独到之处。尹飞龙就知道黄三太的能耐比方才那几位高着一大截，我可留神，说个留神完了。黄三太拉了个败势，往外一窜，尹飞龙认为他要跑，压刀就追，哪知道黄三太身子一转，刀随人转，人随刀转，叫辉光反照绝命刀，唰着一刀奔脖子就来，其速度之快令人不可思议啊！尹飞龙吓得往前一搓身，啊！稍微慢了一点，刀来得快点，就在他头顶上给他骗上了。这招还有个名叫炒肉拉皮儿。哎呦，再往下伸一点，脑瓜盖给他掀开了，顿时那血呲就冒出来，把尹飞龙疼得一皱眉，啊！一手提刀，一手捂着伤口，是败归本队。再看脸上这个血呀，顺着脖子往下淌，哎呀，疼死我也！他几个兄弟过来，

赶紧命人取来刀伤药，上上药给他包上，他气得直跺脚。老二尹飞虎晃人面滚头刀直奔黄三太，打斗到三十几个回合，黄三太飞身往外一纵，刀交单手，啪，瞪出一只金镖来，回手就是一镖。你看黄三太从来没这么显示过，今儿怎么回事？因为黄三太这个人特好，在各位老前辈面前，他一般的不怎么伸手，但是暗使劲儿，抽空就练功。最近这几年，黄三太的能力是迅速发展，要不怎么成为圣婴的接班人呢？到了后文书，黄三太是十三省的总镖头，比起黄三爷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那时候康熙到了晚年了，黄三太镖打猛虎救了康熙，皇上高兴御赐黄马褂，那黄三太的脸都露足了。到了后文书，黄三太只有一个对手，那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说到那儿的时候，咱们再详细说，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现在黄三太还年轻啊，但是无论是刀法还是镖，是动作非常敏捷，打得也准。叭，这一镖正中尹飞虎的肩头，吭哧这下扎进去有一寸多深，把小的疼得嗷的一声，把镖拔出来扔到地上，捂伤口败归本队。老三尹飞镖跳过来，黄三太你别走，拿命来。两个人一伸手，十五六个回合，黄三太使了一招刀里加甩头。你看这个甩头他从来不使，这回用上了，拿老尹家哥几个做了试验品了。这个甩头啊带绳，他在腰里缠着，一面带鹿皮玩手套，用的时候套到手腕子上。这绳长有一丈八，头前是个大铁疙瘩，这疙瘩头前还有个尖儿，这玩意儿甩出来逮到人身上受得了吗？平常人们都不注意啊，练起来极难极难的。黄三太一抖，把甩头就拽出来，胳膊一抡，以最快的速度，是直奔尹飞镖。尹飞镖不知道黄三太身上这么多零碎，一愣的功夫，甩头正打到左腿的迎面骨上，啊，咔吧！哎呦我的妈呀！数他伤重，这一下把迎面骨头给打折了，粉碎性骨折。这玩意受得了，哭求他坐地上，疼得汗珠子往下直淌。要不是抢救及时，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尹老三被救下去，尹老四刚想过来，尹桂香一看，慢着慢着，都别过去了。哎呀，哥哥们呐，妹子把你们请出来帮兵助阵，认为你们多大的本事，闹了半天两对饭桶还不如我呢，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费这么大事干什么，把姓黄的交给我了。你看那妹子说话当哥哥的不敢说旁的，只是嘿嘿一笑，把道路闪开。九点桃花尹桂香手提柳叶双刀来到黄三太近前，一点都不生气，笑呵呵的打量黄三太，哟，哎，我说黄三太呀，黄三太呀，方才姑奶奶在旁边关帝廖阵，我原来没以为你有什么能耐，我这一看呢，你可真了不起，不管是刀法还是暗器，堪称武林的一绝。你年纪轻轻就如此了得，将来上了年纪，你肯定是武林之中了不起的英雄好汉。黄三太啊，咱们谈点题外的话好吗？

0: 你要不要那三个人？当然我要。
1: 好说呀，
0: 姑奶奶一句话，说给你就给你，但是你必须得答应一个条件。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105岁才能够取本金，随用随取成了空话，保险公司算欺诈吗？那么法院的判决来了。那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有一些保险哈，这个是为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啊，或者说是为了我们在以后可以有一个保障。那很多时候呢，保险公司也会推出这样一个随用随取，但是呢，眼下我们看到这条在随用随取的基础之上设加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条款，比如说都会质疑105岁会不会有太久了。那来自北京的李先生呢，在一名保险业务员的极力推荐之下，投保了一份号称既能够锁定高收益，又能像银行活期一样随用随取的理财险。然而在签订合同之后呢，他发现本金竟然不能够取回，只能在之后的有生之年每年领取40几万的养老金和分红。可买保险的时候明明说好了随用随取，怎么就成了一句空话呢？那么李先生呢，和保险公司打起了官司。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哈，随用随取到底怎么成了空话呢？销售是否是存在着故意误导？家住北京的李先生呢，是一家公司的经营者，他希望自己手中的现金呢，可以随时的支取前提之下，而且呢还能通过理财带来一定的收益。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北京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为李先生推荐了一款看上去是完全符合需求的一款保险产品。在业务员的描述当中呢，这款产品可以随时的支取，收益呢也非常的可观，远远高于定期存款的利率，甚至比长期的国债收益还要高。就在李先生有一些犹豫的时候，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不断地催促他尽快地去投保，宣称呢现在可以现在的收益率是保险公司的特惠，不仅如此，下个月收益率呢将会有所明显的降低。2024年6月30号，这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告知李先生，利率优惠仅剩一天的时间。于是呢，李先生签订了这份保险合同，并在对方的指导下录制了购买保险相关的知情告知视频。首年缴纳的保费呢是200万元，5年计划呢总的投入是达到1000万元。那当几个月之后，李先生在一次手术后翻开那份厚达40多页的保险合同的时候，条款让他如坠冰窟。直到保险期限结束的105岁，保险合同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保险本金可以支取。如果按照合同约定的养老金和分红，自己要在近30年后才能够累计领取1000万元，与他的初衷呢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那保险公司回复称，如果说李先生现在想要取回本金的话，只能按照退保的方式操作，已缴纳的200万元只能按照现金价值112.8万元拿回保费。协商无果之后呢，李先生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撤销合同。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诉讼哈。那原告的诉讼请求呢，判决撤销原告与被告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的年金保险分红型。原告在订立合同时已经明确多次向被告业务员表达了投保的需求，即资金呢不能长期的占用，只能做短期的理财。原告在有生之年他只能拿到少量的利息，1000万元的巨额本金无法动用，这与原告投保的需求和意思表示呢存在根本性的冲突。那么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如何认定的呢？按照合同的约定，李先生在投保后的这40年，每年领取42.3万元的养老分红、养老金和分红，在他80岁左右就能领到1000万元，到105岁的时候，合同结束的时候，就能够累计领取到接近1800万元。合同里根本就没有本金可以随用随取的约定，这与李先生的投保初衷是完全不一回事儿的。而保险公司认为，李先生既然是签了字又录了像，理应该为自己的民事行为负责。那庭审当中呢，原告方表示，被告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在签订合同前多次的保证，自己推荐的产品满足李先生短期理财的一个需求。那一而再再而三的说，随时都可以，这个资金可以灵活的去取用，5年内取出比较少的手续费，5年之后呢没有手续费。在聊天的记录当中呢，被告的业务员表示，如果说想随时取的话呢是可以取的，如果不取的话呢就给利息，明确的表示存1年到存5年取出对应的利息，足以让原告认为涉案的保险是可以在5年内或者是满5年之后取出的。那么李先生表示，当时根据这名保险公司业务员的说法，他认为自己购买的就是一份带有短期理财性质的保险产品，但是实际签署的保险合同并非如此。保险金不但不能随意的支取，即使是足额缴纳了1000万元的保险金，他也只能从第6年开始，直到保险的期限结束，也就是说他105岁的时候。那么这40年之间，每年领取42.3万元的养老金和分红。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原告需要每年缴纳200万元，连续缴纳5年，也就是缴纳1000万元。在投保人过世之后呢，这一千万元才能够取出，就相当于原告在有生之年只能领取少量的利息，1000万元的巨额本金根本没有办法支出。然而呢，在被告保险公司看来，保险公司和业务员都已经尽到了告知的义务，并且通过规定流程完成了相关视频的录制，证明李先生在视频当中对自己购买的保险产品已经做到了充分的了解，并在相关回答内容中表示清楚和知道。那么被告的保险公司诉讼的代理人表示，涉案保险为投保人真实意思表示，2024年的6月30号投保了涉案的保险，2024年7月3号向投保人送达了涉案的保险合同，并由投保人亲笔签署了保单的签收回执。2024年7月3号的当天呢，还向本人进行了电子的回访。在双方投保过程当中呢，保险回执、保单的回访记录、销售过程当中的录音录像2盒，其中反复向投保人提示并确认保险责任、免除责任。投保人为完全民事行为的能力人，应该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因此呢，对自己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负相应的责任。被告的保险公司在庭审当中还特别强调，公司在发现初次录像存在瑕疵之后，还专门启动了补录的程序以示合规。在2次视频录制的过程当中，李先生对自己知晓保险相关内容均表示了肯定。那么被曝保险公司的诉讼代理人也表示，根据保险人内部对视频审核的机制，在6月30号的时候，投保录像过程当中，客户曾向代理人问，别弄了半天不是那个，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出发，因此呢，约客户在犹豫期到到期之前与客户进行了重新投保确认并再次录像。确认并再次录像留存时间为2024年的7月18号，全过程呢都有录音录像作为记录。针对这份双录视频的作用和目的，
原告方诉讼代理人提出了质疑，认为李先生虽然说认为这个李先生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录制了视频，但是不能表示李先生已经充分了解了自己购买的保险产品是什么。业务员要求原告在保单回访的时候所有的选项都选是，不管是哪一份合同，是涉案的合同也好还是其他的合同也好，业务员的这种行为完全是流于形式，是标准化程序化的提问，只能做出是或否的单一选项。在不到五分钟内完成确认，不仅像是在走过场，更像是对原告投保人的进一步误导。那原告的诉讼代理人也表示，原告他本人呢是做公司经营的，所以他一再向被告的业务员强调，现金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1000万元存入不能取出，那对于他来说有极大的风险。保险公司业务员呢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随时用资金，随时可以取，我们认为这样是明显的销售误导，甚至是欺诈的行为。法院审理认为，签字、视频、确认等行为可以认定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对投保的确认，但是不能必然的得出保险业务员已经向投保人充分介绍了保险合同条款的结论。那么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表示，在庭审的时候，保险公司说原告在签订这份保险合同的时候有自己的签字和相关的投保声明，但是呢，保险合同它专业性比较强，很多专业的条款和术语像普通的投保人很难去理解明白当中这些具体的含义。同时呢，原告提供的投保人李先生和业务员之间的聊天记录，以及被告保险公司提供的双录视频的细节，引起了法庭的注意。那这个负责人也在表示，在签订一些具体的一些免责条款、投保事项和投保人义务这些核心条款的时候，保险公司业务员直接划到底部。所以说，通过这些相关的证据上来看，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并没有就这份保险合同去进行详细的讲解。即使在李先生提出疑问的关键节点，业务员也通过含糊的表述，利用5年缴费期的概念，置换了5年领取期的认知，促使原告完成了最后的签订保险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那这个案件当中呢，能够看出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是明知原告想要的是灵活性比较高的、可以随取随用的保险产品，但是他仍然向原告积极地推销涉案的这份和原告所要求、所期望的完全不符的这种保险产品，并且使原告陷入了错误的认知，认为他所投保的这份保险合同能够在投保5年之后连本带息的全部取出来，而签下了这份保险合同。所以说呢，法院也认为保险公司业务员存在着欺诈的行为。据此呢，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原告李先生与被告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被告保险公司退还原告李先生保费是200万。

这起案件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最后是尘埃落定了，但是该案呢也折射出行业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在看似严密的流程背后，为何仍然会出现投保意愿与合同内容的严重偏离呢？那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在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呢，业务员的销售误导最终被认定为是欺诈的行为。法学专家分析认为，这类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行业长期存在的佣金驱动下的诚信风险与粗放的营销模式。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李清武表示，

保险代理人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保险产品销售以后的获得的这种佣金。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合同数量越多，那么他收入的佣金也就会越高。在这样的利益机制之下呢，往往就会激励保险代理人隐瞒险种的真实情况，比方说保费的总额，还有保费的支付形式，甚至是夸大保险险种的保障程度。那么专家也指出，保险公司应当建立长效的利益约束和追偿的机制，同时呢，行业急需建立个人信用的档案记录，通过黑名单的制度来加强对代理人的实质性的约束，防止其在不同公司间带病执业。

那其实呢，法官和专家也认为，我们普通消费者在面对动辄数十页、包含大量术语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抓住这个核心的要素，去保障好我们自己的这个合法的权益。特别是对于像业务员口头的承诺，那我们投保人应该要求其在合同文本当中指出具体的对应条款。那专家也说，保单格式的条款内容很多，格式的条款也非常的复杂，让投保人一方面是没有耐心去读，第二呢，即使是有耐心去读，往往呢，可能我们也读不懂。对于投保人而言，主要关心的是以下的几点因素：第一就是保费的总额到底是多少，保费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支付的；第二呢，就是保险保障的程度，也就是说，当被保险人发生了事故的情形之下，被保险人能获得什么。第三呢，就是免责。什么样的情况下，即使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这个是对于我们投保人而来说比较关注的三点。那专业的人士也表示，就一些免责条款，保险的投保人。等等一些义务啊，或者是核心相关的条款，一定要和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去进行详细的沟通。对于我们自己有不理解的条款，或者说是听不懂的术语，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或者是业务员进行书面的解释，并且我们一定要留存好他当时解释的这些，或者是沟通的记录。这样的话，如果说发生任何纠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们再来回顾一条，这样再来回顾一下这个相关的案件哈。说105岁我们才能取这个本金，随取随用成了空话。那么这样的一句随取随用的口头承诺，最终变成了最开始我们提到的这个105岁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这场保险的纠纷呢，也是撕开了部分销售误导的一个乱象。保险产品的支取规则、收益条件，从来都不是说靠嘴说的，而是真真切切的写在合同里的。法院的判决呢，不仅给当事人讨回了公道，也给行业和消费者都提了一个醒。销售的宣传不能夸大，不能误导，我们消费者呢，要摒弃侥幸的心理，读懂条款之后，我们再去进行投保，千万别让理财的初衷变成我们维权的难题。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蒸，这个时候人体呢阳气外浮，气血呢也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养生呢，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呢也比较容易感到疲劳，而且暑气进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烦躁或者是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夏天这个时候呢，日长夜短，起居方面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午睡小憩15到30分钟左右，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

小暑这个时候呢，这个温度，天气的温度比较高，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那如果在高温下运动的话，容易引起中暑。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这个温度觉得比较凉快的时候，比较舒适的时候呢，进行一些这个运动量不是很大的这样的运动。

夏天这个时候运动也是比较容易出汗的，那么假如说要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的话，要等汗干了以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呢，要用温水，一定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而且要及时的擦干汗。另外盛夏这会儿呢，天气比较热，人体也容易心火过旺，可能会这个出现像这个心烦气躁或者是比较易怒这样的一些情绪。那么我们可以接纳这个夏天的这个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这种不良的情绪。那么遇到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听一听舒缓的轻音乐，看看书或者是练练字这样的方式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那么推荐大家一款粥，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就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莲子15克，粳米50克。把所有的食材洗净之后呢，用清水浸泡2小时，加水煮至软烂，再加上这个少许的冰糖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适合暑热烦渴、食欲不振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呢，再推荐大家一款，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的。那么这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食欲不振，尤其是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症状是相对比较合适的。需要山药30克、芡实15克、莲子15克、茯苓15克、猪骨500克。那么食材洗净之后呢，浸泡30分钟。猪骨用冷水焯水，食材入砂锅加清水，无火煮沸之后转文火煲90分钟左右，然后加盐调味就可以。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呢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是大便黏腻等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也会出现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呢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适合长夏时节来使用。

这个茼蒿的第一个养生功效呢，可以说是醒脾和胃。那么长夏呢，暑湿比较重，脾呢容易被湿困住。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这样的一些情况。

另外呢，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还有就是茼蒿通过健脾来切断生痰之源，那么它的辛香呢又可以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被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所含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赤方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那么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代谢。至于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么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那么它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又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制作起来呢也比较简单，适合居家日常来饮用。那么这一款茼蒿蛋白饮的适用人群包括暑湿困脾，或者是心火旺，还有是痰热咳嗽啊这样的情况的人比较适合来食用。那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茼蒿呢洗干净之后控干水分，给它切成大约2厘米的这个小段来备用。锅里呢加上足量的清水，这个把水呢用大火烧开，然后呢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

这个时候呢，把火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这样，然后把搅匀的蛋清液呢，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等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就可以了。但是茼蒿呢，它是偏凉性的，所以说像脾胃虚寒、经常腹泻，或者是比较胃寒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食用。

提到夏天的水果，我想肯定有很多朋友第一个就会想到西瓜。那么西瓜呢，真的可谓是全身都是宝。那么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的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另外呢，还因为它可以利尿，所以呢，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0: 另外很值得一提呢，是西瓜当中的这个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呢，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的健康的益处。
1: 冬天的风雪掠过，给秋天带来。
0: 另外呢，去掉西瓜皮最外面的最硬的那一层皮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适量的、适当的食用呢，也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

西瓜呢水分很足，糖分也不低。那么我们买回家给它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也是很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呢，买西瓜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新鲜的、完整的、整个的西瓜。如果是我们需要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那我们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听众朋友上，这里是心理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微伞，或者是深夜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参与到的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荣梅，双聊荣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小浪漫。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传达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边鞋里边冻着，雪下的挺大，可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给，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的。其实呢，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啊，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们夜班回家，他总会把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还有听众说呢，有一天下雨啊，他在公交站等车，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他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他先挤进我的伞里，他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说呢我家近，拐个弯就到了，你这伞小，咱俩凑凑。雨顺着他的肩膀是往下淌，但是他却笑着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老天是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呢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在我想着你的细节里，是记得你不吃香菜的老板，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它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可以对着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汽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把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还记得多放半勺糖。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呢，他轻手轻脚地收拾屋子，怕吵醒你。记着的那些不用刻意讨好、不必费心伪装的瞬间，才是感情里最舒服的温度。

浪漫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调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哈尔滨。那第一次呢，踩在了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时被靴子踩得咯吱响，马蒂尔冰棍叫声叫卖声呢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友大爷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那说到哈尔滨啊，总是绕不开那些顶尖的俄式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在里面也是血光照得发亮，像不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卡秋莎》。

这样的歌曲的旋律突然有了形状，就是在早年间啊，白俄贵族带来了手风琴声，混杂着是软广东汉子的唢呐调，在老道外的巷子里也是缠了百年。

有人说啊，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可我觉得它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呢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握着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藏着吊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当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大妹子。

其实呢，哈尔滨的浪漫是藏在冰与火的碰撞里。零下30度的街头呢，是哈出了白气能瞬间凝成霜，可街角的烤红薯摊总是冒着暖烘烘的热气。大雁的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硬冻的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甜味儿能从舌尖窜到心里，像极了这一座座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哈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把要火的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肉锅，咕咚冒出泡的时候呢，煮着是香的，但是呢再难也要乐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冰壶跳进去，不是不怕冷，是吃到冻透了才懂得暖的滋味。走在哈尔滨的雪夜里，您会明白，所谓温暖从来不是躲开寒冷，而是在寒风里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那在今天的路间好风景这个环节的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哈尔滨的冬天。歌词里说呢，雪下的那么深，盖不住烟罩里的春。这座城市啊，把最冷的日子过成了最热闹的节，就像冰里开出的花，冻得越硬越透着鲜活的劲儿。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About me and you, there's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n't do.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90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心的笛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笛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曲总是像藏着秘密的日记本，比如说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独角戏》。

这首独角戏明明唱的是自导自演一场戏的孤独，可那声音软得像棉花，连心碎都带着温柔的弧度。

有人说许茹芸的歌曲太酷，可细听却藏着任性，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泪海》。

内海里那句你的爱已深埋，我再也找不回来。其实李果这不是绝望，是哭完还要站着的倔强。在1997年的专辑《泪海》里，他把失恋唱成一场安静的暴雨，雨停了，天总会亮。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怯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唱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装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海，却在旋律尽头留一丝光亮，让你知道哭完了抬头看看天，云还在，日子也还在。

他的原始唱腔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

其实呢，许茹芸也尝试过电子风，她唱过呢《日光时光记》的轻快，也试过好听的慵懒，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七声里藏着千言万语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是突然的心动，却被她唱得像酝酿了一整个春天。

许茹芸说过，唱歌就像是写信，写给那些懂得的人看。或许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首他的歌曲，但像是没风没有寄出的信，藏着某个几天、某段路灯下的影子，或者是某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感谢许茹芸用声音为我们的青春存档，让我们在下期的音乐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

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最后剩下的梦境也支离破碎。突然之间恨透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聊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105岁才能够取本金，随用随取成了空话，保险。

公司算欺诈吗？那么法院的判决来了。那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有一些保险哈，这个是为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啊，或者说是为了我们在以后可以有一个保障。那很多时候呢，保险公司也会推出这样一个随用随取。但是呢，眼下我们看到这条在随用随取的基础之上设加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条款，比如说105岁才能取回这个本金。那么很多人都会质疑105岁会不会有太久了。那来自北京的李先生呢，在一名保险业务员的极力推荐之下，投保了一份号称既能够锁定高收益，又能像银行活期一样随用随取的理财险。然而在签订合同之后呢，他发现本金竟然不能够取回，只能在之后的有生之年每年领取40几万的养老金和分红。可买保险的时候明明说好了随用随取，怎么就成了一句空话呢？那么李先生呢，和保险公司打起了官司。

我们再来看一看哈，随用随取到底怎么成了空话呢？销售是否是存在着故意误导？家住北京的李先生呢，是一家公司的经营者，他希望自己手中的现金呢，可以随时的支取前提之下，而且呢还能通过理财带来一定的收益。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北京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为李先生推荐了一款看上去是完全符合需求的一款保险产品。在业务员的描述当中呢，这款产品可以随时的支取，收益呢也非常的可观，远远高于定期存款的利率，甚至比长期的国债收益还要高。就在李先生有一些犹豫的时候，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不断地催促他尽快地去投保，宣称呢现在可以这个现在的收益率是保险公司的特惠，不仅如此，下个月收益率呢将会有所明显的降低。2024年6月30号，这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告知李先生利率优惠仅剩一天的时间，于是呢李先生签订了这份保险合同，并在对方的指导下录制了购买保险相关的知情告知视频。首年缴纳的保费呢是200万元，5年计划呢总的投入是达到1000万元。那当几个月之后，李先生再一次手术后翻开那份厚达40多页的保险合同的时候，条款让他如坠冰窟。直到保险期限结束的105岁，保险合同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保险本金可以支取。如果按照合同约定的养老金和分红，自己要在近30年后才能够累计领取1000万元，与他的初衷呢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那保险公司回复称，如果说李先生现在想要取回本金的话，只能按照退保的方式操作，已缴纳的200万元只能按照现金价值112.8万元拿回保费。协商无果之后呢，李先生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撤销合同。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诉讼哈。那原告的诉讼请求呢，判决撤销原告与被告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的年金保险分红型。原告在订立合同时已经明确多次向被告业务员表达了投保的需求，即资金呢不能长期的占用，只能做短期的理财。原告在有生之年他只能拿到少量的利息，1000万元的巨额本金无法动用，这与原告投保的需求和意思表示呢存在根本性的冲突。那么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如何认定的呢？按照合同的约定，李先生在投保后的这40年，每年领取42.3万元的养老分红、养老金和分红，在他80岁左右就能领到1000万元，到105岁的时候，合同结束的时候，就能够累计领取到接近1800万元。合同里根本就没有本金可以随用随取的约定，这与李先生的投保初衷是完全不一回事的。而保险公司认为，李先生既然是签了字又录了像，理应该为自己的民事行为负责。那庭审当中呢，原告方表示，被告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在签订合同前多次的保证自己推荐的产品满足李先生短期理财的一个需求。那一而再再而三的说，随时都可以这个资金可以灵活的去取用，5年内取出比较少的手续费，5年之后呢没有手续费。在聊天的记录当中呢，被告的业务员表示，如果说想随时取的话呢是可以取的，如果不取的话呢就给利息，明确的表示存1年到存5年取出对应的利息，足以让原告认为涉案的保险是可以在5年内或者是满5年之后取出的。那么李先生表示，当时根据这名保险公司业务员的说法，他认为自己购买的就是一份带有短期理财性质的保险产品，但是实际签署的保险合同并非如此。保险金不但不能随意的支取，即使是足额缴纳了1000万元的保险金，他也只能从第6年开始，直到保险的期限结束，也就是说他105岁的时候，那么这40年之间，每年领取42.3万元的养老金和分红。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原告需要每年缴纳200万元，连续缴纳5年，也就是缴纳1000万元。在投保人过世之后呢，这一千万元才能够取出，就相当于原告在有生之年只能领取少量的利息，1000万元的巨额本金根本没有办法支出。然而呢，在被告保险公司看来，保险公司和业务员都已经尽到了告知的义务，并且通过规定流程完成了相关视频的录制，证明李先生在视频当中对自己购买的保险产品已经做到了充分的了解，并在相关回答内容中表示清楚和知道。那么被告的保险公司诉讼的代理人表示，涉案保险为投保人真实意思表示，2024年的6月30号投保了涉案的保险，2024年7月3号向投保人送达了涉案的保险合同，并由投保人亲笔签署了保单的签收回执。2024年7月3号的当天呢，还向本人进行了电子的回访。在双方投保过程当中呢，保险回执、保单的回访记录、销售过程当中的录音录像两盒，其中反复向投保人提示并确认保险责任、免除责任。投保人为完全民事行为的能力人，应该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因此呢，对自己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负相应的责任。被告的保险公司在庭审当中还特别强调，公司在发现初次录像存在瑕疵之后，还专门启动了补录的程序，以示合规。在2次视频录制的过程当中，李先生对自己知晓保险相关内容均表示了肯定。那么被曝保险公司的诉讼代理人也表示，根据保险人内部对视频审核的机制，在6月30号的时候，投保录像过程当中，客户曾向代理人问，别弄了半天不是那个，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出发，因此呢，约客户在犹豫期到到期之前与客户进行了重新投保确认并再次录像。确认并再次录像留存时间为2024年的7月18号，全过程呢都有录音录像作为记录。针对这份双录视频的作用和目的，
原告方诉讼代理人提出了质疑，认为李先生虽然说认为这个李先生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录制了视频，但是不能表示李先生已经充分了解了自己购买的保险产品是什么。业务员要求原告在保单回访的时候所有的选项都选是，不管是哪一份合同，是涉案的合同也好，还是其他的合同也好，业务员的这种行为完全是流于形式，是标准化程序化的提问，只能做出是或否的单一选项。在不到五分钟内完成确认，不仅像是在走过场，更像是对原告投保人的进一步误导。那原告的诉讼代理人也表示，原告他本人呢是做公司经营的，所以他一再向被告的业务员强调，现金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1000万元存入不能取出，那对于他来说有极大的风险。保险公司业务员呢也一而再再而三的说，随时用资金，随时可以取，我们认为这样是明显的销售误导，甚至是欺诈的行为。法院审理认为，签字、视频确认等行为可以认定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对投保的确认，但是不能必然地得出保险业务员已经向投保人充分介绍了保险合同条款的结论。那么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表示，在庭审的时候，保险公司说原告在签订这份保险合同的时候有自己的签字和相关的投保声明，但是呢，保险合同它专业性比较强，很多专业的条款和术语像普通的投保人很难去理解明白当中这些具体的含义。同时呢，原告提供的投保人李先生和业务员之间的聊天记录，以及被告保险公司提供的双录视频的细节，引起了法庭的注意。那这个负责人也在表示，在签订一些具体的一些免责条款、投保事项和投保人义务这些核心条款的时候，保险公司业务员直接划到底部，所以说通过这些相关的证据上来看，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并没有就这份保险合同去进行详细的讲解。即使在李先生提出疑问的关键节点，业务员也通过含糊的表述，利用五年缴费期的概念置换了五年领取期的认知，促使原告完成了最后的签订保险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那这个案件当中呢，能够看出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是明知原告想要的是灵活性比较高的、可以随取随用的保险产品，但是他仍然向原告积极地推销涉案的这份和原告所要求、所期望的完全不符的这种保险产品，并且使原告陷入了错误的认知，认为他所投保的这份保险合同能够在投保五年之后连本带息的全部取出来，而签下了这份保险合同。所以说呢，法院也认为保险公司业务员存在着欺诈的行为。据此呢，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原告李先生与被告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被告保险公司退还原告李先生保费是

这起案件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最后是尘埃落定了，但是该案呢也折射出行业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在看似严密的流程背后，为何仍然会出现投保意愿与合同内容的严重偏离呢？那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在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呢，业务员的销售误导最终被认定为是欺诈的行为。法学专家分析认为，这类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行业长期存在的佣金驱动下的诚信风险与粗放的营销模式。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李清武表示，保险代理人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保险产品销售以后的获得的这种佣金，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合同数量越多，那么他收入的佣金也就会越高。在这样的利益机制之下呢，往往就会激励保险代理人隐瞒险种的真实情况，比方说保费的总额，还有保费的支付形式，甚至是夸大保险险种的保障程度。那么专家也指出，保险公司应当建立长效的利益约束和追偿的机制，同时呢，行业也急需建立个人信用的档案记录，通过黑名单的制度来加强对代理人的实质性的约束，防止其在不同公司间带病执业。

那其实呢，法官和专家也认为，我们普通消费者在面对动辄数十页、包含大量术语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抓住这个核心的要素，去保障好我们自己的这个合法的权益。特别是对于像业务员口头的承诺，那我们投保人应该要求其在合同文本当中指出具体的对应条款。那专家也说，保单格式的条款内容很多，格式的条款也非常的复杂，让投保人一方面是没有耐心去读，第二呢，即使是有耐心去读，往往呢，可能我们也读不懂。对于投保人而言，主要关心的是以下的几点因素：第一就是保费的总额到底是多少，保费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支付的；第二呢，就是保险保障的程度，也就是说，当被保险人发生了事故的情形之下，被保险人能获得什么。第三呢，就是免责。什么样的情况下，即使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这个是对于我们投保人来说比较关注的三点。那专业的人士也表示，就一些免责条款，保险的投保人。等等一些义务啊，或者是核心相关的条款，一定要和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去进行详细的沟通。对于我们自己有不理解的条款，或者说是听不懂的术语，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或者是业务员进行书面的解释，并且我们一定要留存好他当时解释的这些，或者是沟通的记录。这样的话，如果说发生任何纠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条，这样再来回顾一下这个相关的案件哈，说105岁我们才能取这个本金，随取随用成了空话。那么这样的一句随取随用的口头承诺，最终变成了最开始我们提到的这个105岁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这场保险的纠纷呢，也是撕开了部分销售误导的一个乱象。保险产品的支取规则、收益条件从来都不是说靠嘴说的，而是真真切切的写在合同里的。法院的判决呢，不仅给当事人讨回了公道，也给行业和消费者都提了一个醒：销售的宣传不能夸大，不能误导。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争，这个时候人体呢阳气外浮，气血呢也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养生呢，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暑热呢容易伤精耗气，人呢也比较容易感到疲劳，而且暑气进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烦躁或者是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夏天这个时候呢，日长夜短，起居方面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午睡，小憩15到30分钟左右，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

另外，夏天这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不仅会晒伤、晒黑，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诱发敏感或者是色斑，甚至呢也会损伤了皮肤屏障。所以说呢，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呢，是很容易中暑的时间段，应该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另外呢，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应该尽量的避免太阳直接照射，注意做好防晒。还有就是喝水呢，要少量多次饮水，而且呢，切勿猛灌冰水。

小暑这个时候呢，这个温度，天气的温度比较高，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那如果在高温下运动的话，容易引起中暑。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这个温度觉得比较凉快的时候，比较舒适的时候呢，进行一些这个运动量不是很大的这样的运动。

夏天这个时候运动也是比较容易出汗的，那么假如说要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的话，要等汗干了以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呢要用温水，一定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而且要及时的擦干汗。另外盛夏这会儿呢天气比较热，人体也容易心火过旺，可能会这个出现像这个心烦气躁或者是比较易怒这样的一些情绪。那么我们可以接纳这个夏天的这个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这种不良的情绪。那么遇到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听一听舒缓的轻音乐，看看书或者是练练字这样的方式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那么推荐大家一款粥，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就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莲子15克，粳米50克。把所有的食材洗净之后呢，用清水浸泡2小时，加水煮至软烂，再加上这个少许的冰糖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适合暑热烦渴、食欲不振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呢，再推荐大家一款，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的。那么这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食欲不振，尤其是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症状是相对比较合适的。需要山药30克、芡实15克、莲子15克、茯苓15克、猪骨500克。那么食材洗净之后呢，浸泡30分钟。猪骨用冷水焯水，食材入砂锅加清水，无火煮沸之后转文火煲90分钟左右，然后加盐调味就可以。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呢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是大便黏腻等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也会出现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呢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适合长夏时节来使用。

这个茼蒿的第一个养生功效呢，可以说是醒脾和胃。那么长夏呢，暑湿比较重，脾呢容易被湿困住。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这样的一些情况。

另外呢，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还有就是茼蒿通过健脾来切断生痰之源，那么它的辛香呢又可以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被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所含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赤方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

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代谢。至于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那么它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又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制作起来呢也比较简单，适合居家日常来饮用。那么这一款茼蒿蛋白饮的适用人群包括暑湿困脾，或者是心火旺，还有是痰热咳嗽啊这样的情况的人比较适合来食用。那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茼蒿呢洗干净之后控干水分，给它切成大约2厘米的这个小段来备用。锅里呢加上足量的清水，这个把水呢用大火烧开，然后呢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

这个时候呢，把火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这样，然后把搅匀的蛋清液呢，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等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就可以了。但是茼蒿呢，它是偏凉性的，所以说像脾胃虚寒、经常腹泻，或者是比较胃寒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食用。

提到夏天的水果，我想肯定有很多朋友第一个就会想到西瓜。那么西瓜呢，真的可谓是全身都是宝。那么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的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另外呢，还因为它可以利尿，所以呢，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0: 另外很值得一提呢，是西瓜当中的这个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呢，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的健康的益处。
1: 冬天的风雪掠过，给秋天带来。
0: 另外呢，去掉西瓜皮最外面的最硬的那一层皮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适量的、适当的食用呢，也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

西瓜呢水分很足，糖分也不低。那么我们买回家给它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也是很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呢，买西瓜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新鲜的完整的整个的西瓜。如果是我们需要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那我们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抗癌第一时间的抉择》，这是一本讲述如何来对抗癌症的书。说到癌症啊，很多人是谈癌色变，而且据统计啊，中国的癌症发病率现在已经排到了全球的首位，这就更加剧了很多人对于癌症的恐慌。而且很多人认为接受了癌症就等于接受了死亡，那么在癌症面前，我们真的是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吗？到底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对抗癌症，延长我们的生命周期，破解癌症的密码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来了这本书的作者徐晓女士。徐女士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写的这本书，我想她能对以上的这些问题做一个解答，我想也通过她的这个讲述和她这本书的内容，让大家对于癌症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首先欢迎一下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好。
1: 说到这个抗癌哈，现在这种畅销书很多哈，写癌症的，
2: 对，
1: 但是您呢，这本书很特别，是跟您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系哈。
2: 是的，主要是我先生得了癌症了，
1: 嗯，
2: 他是在2012年3月被诊断出非霍奇金淋巴瘤，当时一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算中晚期了吧，算3期B。
1: 嗯，
2: 当时我呢，看了那个片子以后，我就经常给大家形容他那个状况，就说他肚子里的瘤子就像葡萄架子上的满架子葡萄，或者有的时候说的不好听一点，就像那种母鸡肚子里的蛋，
1: 嗯，
2: 一嘟噜一嘟噜的，确实非常可怕的那个。
1: 就是拍那个片子出来看到的，
2: 对，全都是黑的，因为他满身从脖子近下到腋窝到腹股沟，反正淋巴系统上全部都是了，
1: 嗯，
2: 一嘟噜一嘟噜的，最大的大概是3.7吧，
1: 嗯，
2: 就是那种状况。
1: 当时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
2: 觉得这个事情怎么会轮到我呢？一直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哈，觉得都是被一种幸福感或者一种快乐感包围着。突然有一天说我先生得癌了，然后其实我跟我先生的感情又非常好，
1: 嗯，
2: 在这种情况下就觉得好像那种就跟一种夜幕的那种迷雾似的，慢慢慢慢就侵袭到自己的心里头，突然就感觉到，觉得特别恐怖，觉得好像，也许过2年我就成寡妇了，是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当我经历了这些以后，我就理解现在那些癌症患者他们的那种想法，实际上真的很恐怖，就觉得一下面临着一个深渊，因为面临着死亡。
1: 您现在回忆到这段，我觉得您都很动情哈，都觉得说，哎呀，那段经历可能是您这一生当中最难熬的一段经历。
2: 对对对对，是的。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当走过来以后哈，特别是我们康复了以后，然后呢，就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觉得应该把这些经历告诉给现在新的患者。就说他们肯定跟我当初一样的，也是那种面临深渊的感觉，那种眼前一片漆黑，不知道手要抓到什么。所以我当时我就
1: 很无助，
2: 很无助，很无助。真的，那个时候我也是会想去网上去查一查，说我应该怎么办，好像没有，问问身边的人也没有。有些癌症患者呢走了，好像医生呢你也不知道应该去问谁。
1: 其实在您先生患癌症之前哈，您自己其实是对癌症是没有任何概念的是吗？
2: 没有，我写完这本书很多患者以为我是医生，我说不是，我一直是个编辑，是个记者。我以前在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过，
1: 嗯，
2: 我学的是编辑和新闻吧，跟癌跟医学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不了解，没有一点概念。
1: 您的先生之前是因为什么原因得的癌症呢？就之前有没有一些先兆？
2: 他只是一个外企公司的高管哈，工作非常忙，非常忙碌，他也是沉浸在工作当中。可是有一天他就会觉得，他说呀，我的这个腹股沟这块好像有一个包，
1: 嗯，
2: 啊，我说那大概你是什么上车什么跨车门的时候抻着了，他说不是。后来呢就给朋友打电话，一个朋友是院长嘛，医院的院长，就说你先吃一点消炎药，如果说2天不顶用你马上过来。
1: 嗯，
2: 结果一过去以后就一查，那个医生就不让走，就再查这儿再查那儿再查这儿。就那个说，哦，你这个情况可能是淋巴瘤。当时告诉我淋巴瘤的时候，我觉得哦，不过就是个瘤子。后来人家说，淋巴瘤就是淋巴癌，这个时候才自己震惊的。所以我在这本书的第一篇的那个文章里就写着，我说癌症来临没有脚步声，它是那么轻轻的，它在你那么完全不经意间一下就降临到你的头上，让你觉得一下就面临深渊的那种感觉，眼泪哈，就是你止不住的在流。 可是这种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么哭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怎么办？这个时候我首先我就想，我应该把我自己排在什么的行列里头？那么我马上我就去调查，这个作为一个非货基金零八流，到底是有多少生的希望？就是也想到了哈，比如说罗京，对，他是我的同学，
1: 同样的病
2: ，他呢他走了，然后还有一些人活过了两年，有些人活的三年四年也走了的。可是后来我在我的在深入的调查当中，就是有些朋友什么都帮我去收集信息哈，就有活过五年的，有活过七年的，有活过十七年的。我那次到玉渊潭的时候，有一个女士非常惊讶，她说她十七年了，而且说实在的，她十七年并不平坦，这个路她也复发，但她活着。就是这些事情吧，特别强烈就冲击着我。然后呢，我还知道一个，就是北京市肿瘤医院有一个大内科的主任叫朱军，朱军先生就说，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必须要患一种癌的话，我选择淋巴瘤。他就说这个淋巴瘤是有救的。所以在这种时候，我就想，我应该把我自己排在什么行列？我把我先生是归在死亡的行列，还是归在活的行列？我想我一定要有信心把我自己排在活的行列里。当我特别强烈的有这种心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把我先生给救活，我一定那个要让他活过来，而且还会要跟我一起走完今后的人生的道路。当我坚定了这个时候呢，我心想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学习。所以当我走过来，我一经常要告诉给患者，我说学习是咱们今后要选择正确道路的一个唯一的办法。
1: 您是怎么学习的？
2: 先看书吧，是这样子。首先呢，我是觉得我要把我自己变成一个淋巴瘤的医生水平。当时淋巴瘤很多的书哈，我专门到东单的那个卫生出版社啊，我就买了很多的这种关于淋巴瘤的书。看完了以后呢，我就对淋巴瘤的大致的一种治疗的状况我有了了解。后来我觉得这不行，我一定要看那个最先进的，所以我就买了那个美国的那种癌症协会的那些恶性淋巴瘤特别大的书，他们说那个是最新的。当我把这些东西都看完了以后，我就知道了治疗淋巴瘤可能会有多少种方案，那么我的先生适合哪种方案。以后呢，我就是觉得我还要向患者学。比如说我当我住进了一个病房的时候，我周围也都是淋巴瘤，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教训。后来我就又有幸哈到了加拿大，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曾经做过记者，我觉得我可以去采访。那么我就去有意的去采访当地的淋巴瘤的一些患者，还有说其他癌症的一些患者他们的经验教训，还有一些医生的一些看法。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就逐渐的使自己强大起来，知识面也就更宽了，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走，这个路怎么走可能是通畅的，就可以避免一些弯路。

0: 望过程当中，我自己丰富了，这样也给我先生呢找到了一种就是活下去的一种比较坚实的一种依据吧。
1: 因为您刚刚说了，之前对于癌症是没有任何概念的，
0: 对对对，
1: 也没有任何的医学基础，
0: 对对对，
1: 因为您大学学的也是文艺编辑哈，就文编专业，
0: 嗯，
1: 那您怎么去学习呢？过程当中是不是遇到很多的挫折或者磨难？
0: 是很艰苦的事情啊，特别是对一些自己非专业的一些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有很多高深的名词，有很多理论，那就啃。可是当我觉得它跟我有关系的时候，我就会把它作为一种很鲜活的东西哈，它确实它每一个字可能都是一种生命的指引。后来慢慢学的，我就觉得就学进去了。那么现在很多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他们会以为我是专家，然后呢他们会说，哎呀，那个徐老师，我患的是胃癌啊、哦，我说胃癌怎么怎么样，他说我患的是硬介性胃癌，有的会告诉我是患的是三阴性乳腺癌，有的会告诉我他患的是什么。就当把这些特别细致的东西都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其实呢我不是医生，但是我就觉得一个患者在他最无助的时候他求助于我，他觉得我可能是一个他生命的稻草，这个时候我不能拒绝他，我真的不能拒绝，我说我不知道，你问别人去吧，这句话我说不出口，怎么办？我自己会学习，我自己去找一些在图书馆借一些书，我在网上去查，他哪怕说我扔过来一个药名，我都会去看，我会告诉他应该怎么考虑这些问题。
1: 您在这个学习当中应该遇到了很多困难嘛，一开始上手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情形吗？就刚开始看翻开这个医学这个著作的时候，那时候什么感觉？看到这些名词的时候
0: 很陌生，确实很陌生，很陌生的、
1: 有压力吧？
0: 也有压力，但是我就是觉得有一个人要救我。在我的那个咨询过程当中，有过患者来问我说，你看我怎么办啊，医生为什么这么对待我呀，为什么不给我让我检查呀什么，他就嫌那医生耽误了他先生的病了。我说其实咱们这个医生很难做的，就是因为咱们的患者太多了，有的时候医生可能顾及不到。我说呢，你不妨自己多学一点关于你先生那些肺癌的一些知识，如果你能够提醒医生，你说我希望做一些比如说脑部的检查呀，或者是什么骨髓转移的检查的，你提醒一下医生。如果作为患者的家属或者患者，你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或者是有文化的人，尽量的去学习一下，毕竟是关乎亲人的生命哈。我希望我们的亲人能够凭自己的知识给你的亲人织就一个生命的大网，能够拖住他，是吧？那么我们学习知识可以给医生做一点拾遗补缺的事情。
1: 所以最后您达到了能跟医生对话的这个水平哈。
0: 其实也不敢说，但是呢我能理解医生，就比如说医生他会说的啊，你的这个我给你选择了二超补方案，那我就觉得马上我就明白，哦，谢谢您。我说其实这也是我心中的方案，因为我知道二超补方案是治疗霍金金淋巴瘤的 B 细胞来源的里头的经典方案。
1: 哦，
0: 那么后来呢我也会想，会问人家，哦，你为什么不选那个 DVD 方案啊，或者你为什么不选那个 GTP 方案啊，然后他们会解释，哦，因为什么什么的原因、就所以我就觉得医生跟我这样的人对话呢，他也觉得很容易，我也能理解他、就是、
1: 所以您书中就说到了哈，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0: 其实有些人就说哈，说的这个你们老强调自己来做主，那要人医生干什么啊？那么其实我是觉得在癌症面前，可能患者和医生同处于一个起跑线上，因为癌症呢在目前医学界我说应该还是个谜，因为它确实没有一个一箭封喉的一种治疗办法。
1: 对，
0: 那么医生他是用临床的办法在探索癌、这个作为研究人员，药物研究人员，他在用实验室的办法来接近癌、那么我们患者是用自己的身体在接近癌。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我经常想患者离癌更近，或者离癌的那个秘密更近。所以我说我们每一个患者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要和医生在一起，然后一起去用自己的身体来破解癌的这个秘密。那么每一个患者如果但凡有点文字能力，拿起自己的笔来说一下你自己的感受，你的身体的反应，也许会离那个破解那个癌会更早一天。
1: 所以您书中也提到了一个观点哈，说接受了癌症并不等于接受了死亡。
0: 是的，这个是我要跟患者说的。我觉得新的患者有的时候一下容易被这个恐惧给打倒，其实这个抗癌是需要一种非常乐观的心情的。那么有的时候得了癌怎么乐观呢？其实我是觉得得了癌并不意味着死亡，因为很多人活着呀，在我的身边看到很多很多的人

0: 活着，甚至都有些就是晚期患者。那么我们说，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学习，凭着我们的智慧，凭着我们的乐观开朗的心情，我们走出一条活路，我们把癌症接受下来，我闯过来了，拒绝了死亡。得了癌症的人可能更知道自己未来生命的这个长度，掌握这个生命的长度，然后让自己活得更愉快、更充实、更长时间。
1: 您刚刚也说到了哈，问了很多的走过这条路的人，曾经或者是正在患癌症的一些人，他们的一些经历哈，这些人您是怎么找到的？
0: 其实我有意的让自己住在了那个普通病房。当年我先生应该说也有条件去住一个好的那个病房吧，可是我说咱们追随的是医生，而不是舒适的条件，而且在我的周围有
1: 特别多的
0: 特别多的相同的病例。那么在这个你关心他的时候，他会很真诚地把他的病情告诉你。那么开始的时候，我的身边这边是一个山西大姐，那边是一个内蒙大爷，然后后来又换成一个河北的小姑娘。然后从我的病房，我们互相交流以后，大家他们会传呢，他们会说，哎呀，那个房间的那个徐阿姨说得非常好，她是怎么怎么说的。而且我先生他在化疗了好几次，完全是不同的病房，接触了很多的这种普通的患者，他们那么真诚地告诉你他们的经验。
1: 所以在这不断的每一次的这个摸索当中，跟他们交流当中，您就其实心中就解答了很多您的疑问。
0: 对
1: 啊，然后也从中很用心的去搜索到底怎么样能活的时间更长，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真正是有效的积累他们的这个经验哈。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一些方法哈，它归根到底的源头就是首先要调整好心态。所以您在书的封面上写过一段话哈，还特别用红色的字体标注了一下。这段话就是说，99%的癌症患者并不是死于疾病本身，而是死于对癌症的无知、恐惧或盲目的应对。
0: 对，实际上真的是
1: 这样。所以您一直在强调，我看您书中六个章节，这六个章节当中都会提到这个观点，一定要对它有正确的认识。
0: 对对对，我希望患者呢能够得到一个恰当的治疗。就是说，实际上现在世界的这个癌症治疗在提倡精细化，咱们呢这个其实挺难的，我觉得挺难为医生的，因为咱们的患者太多了，有的时候一个医生会面对着几十个患者，他怎么做到精细化？所谓的精细化就是，你看我在国外吧，他每一次的化疗之前都会跟你谈话，当他给你制定一个方案，一定是和这个张三的方案和李四的，虽然同样的病哈，他是不太一样的，他会根据你的年龄、你的身体承受状况、你往常的有没有慢性病来制定这个方案。在制定方案以后的每次化疗完，他都会再跟你谈，看你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如果你不好，他可能在药量上减一减，或者说把一次药分成两次来使，或者说第一天使，然后也许第八天再使，跟咱们这是不一样的。也许他初期的时候给你定了六个疗程，他可能在第四个疗程的时候根据你身体状况他就给你停了。实际上每个人应该得到一个最恰当的治疗，只有恰当的治疗才能使你活下去的一个保证。
1: 我看您书中提到了很多的方法哈，对于癌症不光要认识，更重要的是还要有谋略哈。你书中第二章就提到了说争取走对每一步，这个每一步的概念哈，就是说我的每一个细节我都要去关注它，而不是我只是知道啊，这个医生要用这样的方法去治，我就全部交给医生了。
0: 对对对，
1: 我要自己掌握主动权，要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
0: 对对对，
1: 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值得癌症的患者去学习的哈。
0: 实际上呢，当我走过来以后哈，我深深地体会到抗癌是一个系统工程，哪一步都不能错。这什么意思呢？就说其实我们现在等于是面对着一个悬崖，可能要到另外一个山顶上去。
1: 对，
0: 我在这个山顶到那个山顶，我中间就是一根杆儿，独木桥吧，我手里要拿一个平衡的杆儿，我要小心谨慎的一步一步的，我就一定会走过去的。但是在中间你不能出现任何的闪失。有的人会说的，哎呀，我做手术我做的那么干净，我应该活，我本来就是个二期患者，
1: 最后又复发了。
0: 他又复发了，因为他吃的不对了，他把那么多上火的那些东西他都遮到自己肚子里头去了，又引起复发。或者他劳累了，或者他心事又重了，他又为家里的儿女的这个操心了，就很多的这些事情。
1: 包括你书中也提到了哈，说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著名的医院著名的专家身上。
0: 其实我前些时候看过一本书叫《战胜乳腺癌》，这个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医学专家写的，他就说再好的医院，再专业的专家 都可能有忽略的地方。他说他当时有这么一个例子，说他有一次他陪着他的一个好朋友去治乳腺癌，医生开完药以后他去化疗了，患者一点都没有想说是有什么问题哈，他拿着这个一看，哎，他说这次化疗的药为什么多了呢？量不一样。那个说嗨，就这么化吧，医生既然开了。他说不行，说的那个我要去问一问。他一问那个医生一下，哎呀，他说 sorry， 说对不起，为什么呢？他说我把你的身高放在你的体重里了，他说这个数据就自然的就错了。其实真的都会有这种时候，
1: 就是一个一时的疏忽，然后一个非常小的细节，但是如果你不去关注盯着他的话，也许这个事儿就大了。
0: 对对对，其实我在我的那个经历当中，就是也遇到过类似的很多的事情。那么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呢，就是当我觉得有疑问的时候，我是跟医生会很好的沟通。我说您看这块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吗？他说对对对，我想起了这个事儿，我改一下。
1: 其实是做医生的隐形助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做医生的隐形助手。然后呢，那个让我们在治疗中不要犯任何错误。所以我就说我要提醒这个患者每一步。写这本书，我就是觉得，我希望在这个抗癌的这个路上，所有的泥潭上，我给你插个坐标。见到这个坐标，你绕开走。而且呢，我要告诉我在前方伸着手，你们拉住我，让咱们一起活。
1: 所以您这本书啊，也被称为说是抗癌的教科书哈。
0: 而且有些患者是这么说的。
1: 基本是每一步该怎么做，您都写得很清楚。确实书中我也觉得很多的观点都非常的新颖哈。首先，比如说癌症的第一时间就是康复的第一时间。
0: 对对对。
1: 与其这个抱怨哭泣，不如振作起来，第一时间拿出救治的方法。
0: 是的。
1: 所以您这个书名叫做《抗癌第一时间的抉择》。
0: 对对，因为我觉得只有在第一时间。你才能够抓住生命的机会。为什么叫抉择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人生哈会有很多的选择的时候或者抉择的时候。你比如说哈，我最小的选择就是我是买房是买东城的呀，买西城的呀。那么在人生的抉择的时候，有时候会说哦，我这个要考大学了，我是考清华呀，是考北大呀，我要不要留学呀？这些抉择是关乎前途，关乎命运。可是我觉得。癌症的抉择是不一样的。当你患了癌症以后，首先就说我该怎么办，我是应该到哪个医院去治，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医生，我要不要手术，我要不要化疗，我化疗几次，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抉择，在别人的眼睛里看似是小事，但是这种抉择关乎生死。就是说他一个错误的一个决定，他也许他就走了，但是他如果他选择对了，而且在第一时间他选择对了，他就活了。所以我说必须得在我第一时间的时候，我要写出来这本书，尽快的告诉给这个新的患者，我说路还有一条，你们可以这么走，在选择的时候怎么选择，你的思路是什么样，你过去了，你真的就活了。
1: 还有一点哈，您在第二章说争取走对每一步的时候也说到了哈，说找对这个明白的医生，远离忽悠的医生哈，
0: 这个很留有很多教训。其实呢，在我当你得了癌症以后，你发现身边有很多发小广告的，他会告诉你上哪哪个医院去吧，什么什么吃什么什么药吧，然后找什么一些民间的啊，保证你活，就这种东西太多了。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弱势的一个群体，有些人大概还昧着良心这么做，我觉得真的是不好。就像我这书里头写到我的兵团战友，他去贴一种拔癌膏。哎呀，我就觉得我心里头一想起这个事情就很悲伤的。他本来他都那么痛苦了，然后那个膏药说的贴在你的身上，他就能把你的癌毒拔出来。他到最后
1: 可能呢
0: 最后他浑身都在那流水，然后那种痒的到最后去世的时候，他不光是他身体里头有癌细胞，他的皮肤是烂的呀。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为什么呢？这样做，所以不要去信那个。我就老跟他们说，如果有些什么神丹妙药。咱们的癌症肿瘤院早就使上了。
1: 那明白医生呢？到底什么样的医生才叫明白医生呢？
0: 明白大夫一定是能够细心倾听你的病情的大夫。
1: 好，谢谢徐老师。
0: 谢谢你，主持人。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 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

0: 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切实

0: 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 弥合数智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 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 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
1: 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 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 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 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 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巩固减态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减态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 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 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2: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1: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3: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4: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3: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5: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6: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3: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7: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8: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2: 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

0: 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1: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播种完毕。
3: 夏粮满仓是乡村最动人的画卷，据新村小兵卖，喜获丰收，持续走高的产量，一地双收的高效种植模式，让小兵卖产业逐步发展成富民特色产业。从单一粮食种植到粮菜轮作，从人工劳作到全程机械化，农业新技术新模式不断落地生根。小小的麦田承载着粮食安全重任，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依托特色种植产业稳步发展。王奔镇不断夯实农业根基，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全面振兴，让田野持续迸发富民新村的蓬勃活力。
4: 为牢牢守住矿产安全生产底线，防范汛期地质灾害风险，近期市自然资源局立足辖区矿山实际，统筹防汛防灾、隐患整治、资源监管等工作，多措并举织密矿山汛期安全防护网。市自然资源局坚持早排查、早整治、早防范工作思路，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深入各生产、停产、生态修复矿产开展拉网式核查，建立预警联动机制，完善闭环管理机制，健全全链条管控体系，以责任落实筑牢防汛根基。重点围绕矿山防汛、防滑坡、防坍塌三防核心任务，开展全方位无死角隐患排查整治，同步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检查中，工作人员面向矿山从业人员开展汛期安全宣讲，普及地质灾害避险相关知识，指导企业储备防汛抢险器材，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该局将持续绷紧汛期安全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巡查监管，紧盯雨情汛情动态调整防控举措，抓实矿山汛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各类矿山安全事故发生。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孙志刚：
5: 我们全面开展矿山隐患排查，紧盯高风险点位，从严规范开采秩序，同步做好安全宣教和应急保障。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汛情动态，常态化巡查管控，抓实各项防汛安全工作，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
4: 近日，市第二幼儿园2026届国果年组全体师生、花朵年组家长近400余人齐聚幼儿园，以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为孩子们4年的幼儿园生活画上圆满的句点。

0: 给孩子们的童年留下最珍贵的回忆。
1: 为给果棺年组幼儿留下难忘的毕业记忆，幼儿园精心布置主题场地，营造出温馨浓厚的毕业氛围。活动当日，孩子们身着整齐园服，有序签到打卡，用镜头留存下幼儿园最后的美好时光。伴随着精彩的开场舞蹈，毕业典礼正式开始。毕业生们精神饱满，依次入场，园长温情致辞，回顾孩子们四年的成长历程，并送上真挚的毕业祝福。家长代表向幼儿园敬献锦旗鲜花，以此致谢全体教职工的悉心照料。家长合唱团深情献唱，传递着浓浓的亲子温情。师生同台的节目再现了朝夕相伴的日常点滴，动人的画面令人倍感温暖。幼儿代表吐露毕业心声，全体毕业生共同诵读毕业诗篇，唱响毕业歌曲，诉说着感恩与对未来的向往。花朵年组幼儿也用歌舞表演为毕业伙伴送上美好祝愿。在庄重的授证环节，园长与老师们为孩子们逐一颁发毕业证书，定格成长的荣耀时刻。仪式结束后，温馨的毕业会餐如期举行，师生与家长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为四年美好的幼儿园生活圆满收官。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朱雨桐。
2: 我会永远记得幼儿园快乐的时光，带着在第二幼儿园学到的本领，心怀感恩，大步向前，勇敢迎接新的学习生活。
1: 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韩佳欣。
3: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上小学会好好学习，永远想念温暖的幼儿园。
1: 此次毕业典礼是第二幼儿园用心打造的成长仪式，更是第二幼儿园深耕学前教育，坚持以幼儿为本育人理念的生动缩影。未来第二幼儿园将继续坚守育人使命，怀揣教育初心，以更优质的教育陪伴一届又一届孩子向阳生长，护航孩子们奔赴繁花似锦的成长之路。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4: 愿孩子们带着童真与善良奔赴更美好的小学生活，健康快乐，向阳生长。第二幼儿园也会不忘初心，继续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童年。
5: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惠民广场舞演出活动在商业步行街精彩启幕，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暖人心的文化盛宴。
6: 演出在气势昂扬的开场舞《金色的太阳》中盛大启幕，灵动的舞姿、饱满的氛围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吸引过往市民驻足观看。展演全程以红色旋律为主线，多支参演队伍依次登场，倾情献舞，各展风采，各展芳华。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舞步整齐划一，将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融入每一段舞姿、每一节拍之中。本次展演节目风格多元，内容丰富，既有热血澎湃、振奋人心的红色主题舞蹈，也有温婉典雅、韵味十足的国风舞蹈，彰显传统文化魅力。多样的舞台表演生动展现群众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群众文化惠民广场舞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舞形式为纽带，将红色文化送到群众家门口，不仅切实满足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了市民业余文化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凝聚人心、浸润民心，进一步厚植了广大群众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营造出全民送党恩、奋进新征程的浓厚社会氛围。
0: 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市交警大队纳木中队开展常态化联合治超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行动前期，两部门精准制定专项整治方案，行动中联合执法队伍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重点路段设置临时检查卡点，对过往货运车辆做到逢车必查、逢超必处。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执法流程，对过往货运车辆逐一核查、称重取证，对查实的超限超载车辆坚决落实过磅检测、依法处罚、现场卸载、整改到位、闭环管理措施，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耐心向货车驾驶人员讲解超限超载的严重危害、 相关法律法规及典型事故案例，从源头提升从业人员交通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5: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6: 人民网近日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新华网，司法部、中国残联近日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生活小常识，生肉的表面容易附着一些致病微生物，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在水龙头下直接冲洗生肉，冲洗过程中溅起的水花可能会携带微生物，容易污染整个厨房。可以往碗或盆子里加水浸泡生肉，用手轻轻擦洗生肉表面，从而避免水花喷溅。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连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
2: 自1997年开始，李连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他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乡亲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连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丽琴：
3: 李连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2: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连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李连华：
4: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这孤寡老人特别多，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啊，你是那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我也希望以后像我。

0: 邀请水下摄影师张帆为您讲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故事恳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关于摄影的故事我们说过不少，上到天体摄影，小到显微摄影，人物风景名胜古迹更是常见。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摄影的故事跟以往都不太一样，水下摄影。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照片，五颜六色的鱼在海里游动，虽然是静态的照片，但是却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都得靠水下摄影师的功力。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么一位水下摄影师，给大家伙讲一讲在海里摄影都会发生哪些故事。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张帆。张帆你好。
1: 哎，大家好，我是张帆。我来自海南，然后从小是在海边长大的，然后从小喜欢海洋，长大以后就做了一名水下摄影师。
0: 现在我们都在流行说中国梦啊，张帆也是在长大之后实现了自己儿时的中国梦。
1: 没错，
0: 说到这个水下摄影啊，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的专业啊，特别的高深。张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水下摄影跟我们这个陆地摄影有什么不同。
1: 是首先水下摄影要学会潜水。就是你得把潜水的技巧做好了以后，你才能拍好照片。这个跟陆地上区别很大。其次呢，在水下你调整相机的方法跟陆地上也不一样。相机被装在一个大的防水罩里边，金属的罩子里边，所有按键全是相互匹配的。然后呢，通过灯壁连出两个大的闪光灯。水下的专用闪光灯，你就需要很熟练的操作这个机器，而且跟它保持默契。这样。
0: 通常都会用哪些设备？
1: 通常呢，就是对焦用的手电筒。这个手电筒分两种光源，一种是白光，一种是红光。红光是针对一些害怕白光的鱼类，或者一些个虾呀、蟹呀，这样能在拍照的时候不让他们受到惊慌跑掉。需要闪光灯，因为在水下基本上你十多米的时候，颜色就开始慢慢逐次消失了。这时候你就需要一个人工的光源。来还原这些个动物植物的色彩。
0: 我曾经也去浮潜过啊，当时那个装备也不是很专业，用的 GoPro。
1: GoPro 很专业了。不错，
0: 我觉得还是没有你们真是拿那些专业相机用防水罩这样的效果要好。
1: 实际上浮潜的时候你看到颜色基本上都还在，但是当你下到十多米的时候，基本上你眼睛看到的都是一片蓝色。你就需要用灯光来还原回它那个物体本身的那种绚丽的色彩。
0: 那一般是你一个人就能完成呢，还是说会带着一个摄助下水啊？
1: 我最近的行程，比如说微距为主的行程，我都会带着一个助理。他会帮助我找东西，然后就是配合我把一些被摄物摆好，然后打灯。有时候我会就是需要按照我的创作思路要求他去打一些特殊的光源。
0: 那这个都是这个啊摄像助理、摄影助理该干的一些工作啊。
1: 对，一个好的摄影助理能对你的照片起到很大的帮助。所以像国外的一些个水下摄影大师呢，他出国潜水的时候都会带着他的专有的助理。
0: 除了相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配套的装备？比方说这个穿的呀、戴的呀。
1: 当然潜水你首先潜水装备得自己用的非常趁手才行。从上往下咱们来看，头上要戴着头套保暖，因为水下待的时间长了以后，你的整个脸都会是冷的。而且夜潜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小虫子，万一从耳朵里面钻进去就会很难受。对，有头套。然后呢有面镜。面镜这个不用解释，大家应该都知道。选择一款适合自己脸型的面镜。潜伏呢就是按照自己身材量身定做。根据你下水的水温不同，分成一毫米的、三毫米的、五毫米、七毫米，还有全干的潜伏。对，从热带一直到北极、南极都可以适应。然后呢有不同的脚蹼，有那种速度型的，你比如说在追逐一些大型生物的时候，踢水要猛，然后有些推进力强的，在急流的时候你可以逆流而进。对，各种各样的脚蹼有时候就是用在不同的场合。然后呢你需要带着一块潜水电脑，它会告诉你在水中所处的深度，你在这个深度所能待的时间，免减压时间。对，然后还有身上穿着一件背心儿，浮力背心儿叫 BCD。

0: 它是像鱼漂一样能控制你的沉浮。
1: 哦，
0: 对，
1: 就想待在什么具体的哪个位置，我就能待住。
0: 对，它能够连接着你的气瓶，就是从你的气瓶里面取气来把它充饱或者放掉。
1: 嗯嗯 嗯， 嗯，
0: 对。
1: 哎呀，看来这个真是很专业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想当水下摄影师的话，您的这个游泳的技术一定要好，
0: 嗯，
1: 尤其是潜水的技能一定要特别棒。
0: 没错，如果一个人不会游泳，他首先他对水是恐惧的，这样子他没有办法很清水，没有办法在水里面很自在的控制自己身体。那如果连自己都控制不好，那当然相机就无从谈起了。
1: 嗯嗯，
0: 对。
1: 那张帆肯定也是一个这个潜水的高手，是吧？
0: 我没走好路的时候，我游泳已经很棒了。从小是在海边玩大的，
1: 嗯嗯，
0: 光着屁股就在海边游泳啊，玩沙子呀。
1: 嗯，水性好啊、
0: 嗯，对，
1: 就跟所有在水边、海边长大的孩子们很像啊，都是这样。嗯，像我们这种这个内陆城市的，可能就比较旱鸭子了，第一次见到海都会很兴奋。
0: 对，有长时间跟水接触的经验，有时候身体本身它就会开发出一些特别的机能。你像我的耳朵，我是不需要做耳压平衡的。
1: 嗯嗯。
0: 嗯、就是一般潜水的时候，你都需要捏着鼻子鼓气，让你耳腔能够取得一个平衡，不要变成真空的状态，
1: 嗯、
0: 要不然会耳朵疼。
1: 嗯。
0: 可能很多潜水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对，我的耳咽管是直接可以通过吞咽的动作直接打开。
1: 哦，
0: 不需要去做这个平衡。
1: 哎，我觉得这个很多朋友坐过飞机的都知道啊，下了飞机以后耳朵会嗡嗡响，然后通过有一个吞咽的动作，或者是捏住鼻子鼓气的这么一个动作，会让这个耳膜重新的鼓起来。
0: 对，
1: 跟这个是不是很像啊？
0: 是一样道理，都是适应气压的变化。
1: 嗯嗯
0: 嗯。
1: 现在张帆已经练到了可以吞咽就能够控制自己的耳膜，
0: 不需要腾出手来，因为手里经常会拿的大机器。
1: 刚才张帆提到了一个高科技的装备啊，手上会带一块潜
0: 水电脑。
1: 电脑，
0: 对，
1: 这个就是提示你在某一个水深你能待多长时间，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会不会有危险？
0: 会的，因为咱们在水下呼吸的气瓶里的空气呢是由70%多的氮气和20%多的氧气组成。那么如果你在一个深度体内积存的氮气量过大的话，你就容易在底下昏过去。对，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嗯嗯，
0: 这种叫做氮醉，就有点像是喝醉酒了的那种感觉。
1: 哦，
0: 你的电脑可以告诉你你在这儿所能待的一个安全时间。
1: 嗯嗯
0: 嗯。
1: 所以你们的拍摄是也是在争分夺秒，对吧？
0: 没错，就是要做好一个拍摄计划。
1: 嗯。
0: 你在这个地方能待多长时间？我计划拿多少时间来拍这样一个动作？多少时间拍那样一个动作？
1: 嗯。
0: 到哪个时间就必须得离开。
1: 嗯。
0: 对。
1: 那在这儿我也问一个非常非常业余甚至是非常非常愚蠢的问题啊，为什么这氧气瓶里边要充氮气呢？
0: 这个跟咱们呼吸的空气是一样的，咱们呼吸的空气也不是纯氧。一个呢填充高氧的，这个是可行的，但是对气瓶的要求会比较高。然后技术含量也比较大，再一个呢可能会引起爆炸呀之类的情况。所以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选择70%的氮气那种普通气瓶混合气体，这个跟咱们在空气中呼吸的氧气含量也是差不多的。
1: 嗯嗯嗯
0: 嗯，
1: 否则会有醉氧的反应啊。很多去过高原的朋友一开始很不容易的适应了高原的这个稀薄的空气，发现回到这个平原城市的时候，哎，会觉得有点晕乎，原来这就是醉氧。如果让你吸的是这种纯氧的话，我估计也多多少也会有一种醉氧的这种。
0: 吸纯氧对身体会有害的。
1: 哦，
0: 对，可以吸高氧。
1: 嗯，
0: 可以吸高氧。对
1: 啊，明白。
0: 有高氧的气瓶，就是当你考了高氧的执照之后你可以使用，但是就需要你了解一些一个使用的基本的规则，包括每一次使用之前需要先测定好你的气瓶的氧气含量。
1: 嗯嗯，
0: 对。
1: 好，我这个门外汉的问题到这儿就算结束了、啊、
0: 这个问题很好。
1: 接着来问问张帆，现在大家伙应该对听了张帆的介绍应该对这个水下摄影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啊。问问张帆，你当初啊是怎么接触到水下摄影的？
0: 是这样，因为我从小在海边长大嘛，喜欢捡贝壳，喜欢在海边刨沙子找贝壳，从小就

0: 要摄影了。
1: 对，因为当你潜水的时候，你看到一些很漂亮的东西，都会有一个本能的，哎，我要把它记录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想法。
0: 对对对对对，
1: 没错。
0: 我甚至第一次潜水的时候，我想，哎呀，我一定要拍，然后上岸去拿手机。后来想起来，不行啊，我这手机它没有防水的设施，当时真没有、啊。
1: 是可以的，现在。
0: 但是我就有一种那种冲动，一定要把它拍下来。
1: 嗯。
0: 确实非常非常美好，而且我们的这个视觉啊，从海面上看上去的这个景色，跟你在水底看的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对对对，你取消了那个折射之后，一切看起来更直观，就是能够触摸到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嗯，是不一样的。
0: 对，更亲近。
1: 对
0: 啊，说到拾贝壳、拍贝壳，听说张帆也收藏了不少贝壳。
1: 对，因为从小就非常喜欢，从小就喜欢把自己收集的贝壳展示给各种人看。
0: 嗯，
1: 然后慢慢的了解了这些专业的知识以后，我就开始系统的学习这些贝壳的分类啊，各方面的知识。然后也通过国外朋友的一些交换，还有购买，获得了很多贝壳。
0: 我看过你博客里的这个照片啊，五颜六色的贝壳特别特别的漂亮。不过这个咱们说到捡贝壳啊，基本上每一个去过海边的人都捡过海螺啊、贝壳啊，哈、啊，都是在岸边啊，按说都是在陆地上，是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贝壳把你从陆地上吸引到了水底下。
1: 嗯，可以这么说。但是呢，我的潜水主要是以观赏为主、
0: 哦、
1: 啊。采集的话，国外会有一些个专业人员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有那个许可证去采集，然后。通常来讲就是贝壳标本是从这些人手里去购买。潜水的时候我还是更倾向于就拍照。
0: 哦，
1: 对，
0: 那还是说回拍照，一开始你玩水下拍摄的时候，是不是用了你花了700块钱买的那个卡片机啊？
1: 没错，当时是在二手市场淘的，广州一个二手市场，然后转了一整天，然后发现一个然后用了一个夏天，后来有一次跳水的时候带着它坏掉了，因为水压过大，挤进水了。再之后呢，我就选择了一个 G12， 佳能的 G12， 然后带防水罩的，配了一个单灯，这算一个小升级，然后拍出来照片品质也就好了很多。慢慢一步一步升级成单反的。
0: 那我们的初学者用卡片机能拍出特像样的照片来吗？
1: 器材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你的经验、技术，还有你的想法。光线很重要。对，一个好的闪光灯能取决于一张照片的成败，但是器材呢，自己用的趁手、用的熟悉就足够了。一个卡片机照样能拍出来一张很棒的照片。
0: 那如果现在有初学者过来向张帆取经啊，张老师，您教教我啊，您当时这个拿着卡片机下水的时候，您又做过哪些准备？我现在又需要做什么准备？我看您那照片拍得特好，我能拿这个破相机拍出您那效果来吗？您会怎么跟他说？
1: 这个没问题。要拍出好的照片，首先你自己脑子里面得有一个好的一个想法。我要怎么去布光？我要怎么样更进一步的接近这个生物？我怎么样把它最有特点的这一面去展现给大家？或者我怎么样能够看到一个别人看不到的一个情景？这些东西可能是最重要的。对，把一个相机发挥到极致，这样子才能拍出好照片来。
0: 要发挥它的极致，不一定是当然了，专业的装备肯定是很重要的啊。
1: 没错，
0: 但是咱也不要一味的去追逐这个设备有多么的专业。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拿手里面的这个智能手机啊，拿一些像素很低的这个相机，都可以拍出很好的照片来。
1: 对，现在 iPhone 都有很多厂牌给它做防水照，做出来也很漂亮，功能很全，也能拍出非常棒的照片。不说你真看不出来是手机拍的。
0: 没错没错。那现在有不少这样的论坛，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图片，大家伙感兴趣也可以去搜索引擎搜索一下啊。我在这儿还想问一个问题啊，游泳和潜水有区别吗？如果说你游泳游得很好，现在给你一个相机，说你潜水给我下到水里边多少多少米去给我拍，那是不是也不行？
1: 游泳应该说是对潜水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保障。当你潜水的时候，如果说深水之后找不到队伍，你如果不会游泳，你会恐惧的。这个对你的安全会造成影响。
0: 首先，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游泳是潜水必须要具备的一项技能。
1: 这个我认为是这样。
0: 但是不是说你会了游泳之后，你潜水就一定很棒？
1: 对，潜水还需要做一个系统的一个。

0: 理论学习之后再开始训练。
1: 啊，
0: 你需要了解一些个必要的理论知识，这个很重要，在之后潜水的安全过程很重要。比如说潜水的时候，你需要旁边有一个潜伴陪着你。啊，这个游泳的时候就不需要，
1: 对
0: 吧？
1: 对，
0: 因为在水下，你如果没有人能够跟你在一块儿待着，你随时可能发生各种状况。嗯，你比如说你的气源出现了问题，你可以问你的潜伴去借一个备用气源，气源呼吸。
1: 那如果是水很深的话，这个时候我的这个气泵出问题了，我这个时候玩命的往上去，会不会也有危险？
0: 这是非常危险，非常不可取的一个方法。
1: 但人求生的本能都是这样，我要赶快见到空气，我就往上啊。
0: 但
1: 身体受不了。
0: 首先有一个小知识需要分享一下。
1: 嗯。
0: 你的肺部呢，在深水里边，它的容积实际上比在水面上要小很多。
1: 嗯，有水压吗？
0: 对，会被水压压小。
1: 嗯。
0: 啊，那这时候你想把你的肺部整个填充起来，就需要填充更多的空气，比水面上要多得多。那这时候如果你憋着气直接上升水的话，你觉得会怎么样？这个气会扩张，肺会变得更大，肺泡会爆裂。
1: 哎呦，
0: 非常危险，
1: 真的是很不可取啊。
0: 对，所以理论知识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1: 有一些知识学会了之后呢，我们会战胜我们的本能，有的时候我们的本能会把我们引向更加危险的方向。
0: 对，是这样，比如说你的调节器没有气了，你的主要的调节器没气了，你还有个备用的，你先可以呼吸你的备用调节器，如果它也出问题的话，可以向同伴比出一个抹脖子的手势，对，他就会过来把他的备用调节器给你。最次最次的方法，你可以一边吐泡泡一边紧急上升，这样能确保你的肺不会被损坏。
1: 但千万不能说憋着气上升，
0: 对，
1: 那就是作死了。
0: 没错，
1: 所以这个还真得是好好的系统的学一下潜水，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去从事水下摄影。
0: 对，这是最起码的一个对安全的保障。
1: 这也是对自己的负责，咱不能为了艺术连命都没了。
0: 没错，
1: 这跟浮潜还真是两回事儿。
0: 对，
1: 因为浮潜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下水，因为我水性不是很好啊，狗刨还可以，我刚下水的时候就很害怕，后来呢一个大哥就说，你看见那个海里边那个人了没？东北那大哥，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我媳妇儿旱鸭子，她也不会游泳，你看她也沉不下去，不是吗？海水没事儿，
0: 对
1: 啊，你就趴那儿就行。后来我就试了一下，还真是
0: 对、
1: 下不去，所以就当然啊，感觉也非常非常的好。但是要是说到深水啊，去这个潜水的话，那得另当别论了，还是需要有一个专业的老师来教
0: 你。没错，你浮在海面上只需要不动就行。手脚不要动，成一大字形自然就飘起来了。而潜下去的话就需要很多专业知识。
1: 所以说我们说到这个水下摄影啊，就不得不说到潜水，对吧？
0: 对，
1: 这两者是啊，都是融合在一块儿的。我想问问张帆，你最深的时候潜到过水下多深？
0: 我使用那个水肺潜水设备的时候，最深是下到40.2，这也是咱们休闲潜水的一个极限深度。对，首先呢，潜水它分两种，就是休闲潜水通常的两种，一种是水肺潜水，就是背着设备下去，还有一种是自由潜水，就是憋着一口气往下。那么自由潜水不带任何设备的情况下，我下到过16米左右。
1: 憋着一口气干了16米啊！
0: 对，
1: 哎呀妈，这要是我上来那功夫，估计就不行了，就得玩命的比划那个抹脖子的动作了啊！
0: 这也是需要做一个学习，怎么样能让自己憋得更长时间？
1: 看来这个还是得天生的啊！看这个张帆的体型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憋气憋的时间特长的人啊！
0: 对对，
1: 不建议大家伙儿啊，一开始就盲目的尝试，能下得多深，循序渐进。
0: 对对对，
1: 这
0: 要有理论知识的支持。
1: 对，一开始张帆呢是为了拍贝壳，可是真的一到了水里以后啊，会发现想拍的东西特别特别多。我想不光是张帆，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对对，
1: 张帆，你都去过哪些地方的海？
0: 全世界各地都跑过，像西太平洋的帕劳，然后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然后呢，我跑的最勤快的还是东南亚这一块，因为这一块的那个珊瑚覆盖率非常高，它的生物多样性也非常好，像菲律宾、印尼，包括日本，这几块地方都非常好。
1: 哎呀，你这个就实现了很多人的梦啊，都想去的一些地方，您作为工作，您就全去了啊，真是不一样啊，带着工作去玩儿。这是让人很羡慕的一份职业啊。觉得最美的是哪儿？
0: 我非常喜欢。

0: 律宾。
1: 菲律宾，
0: 对，菲律宾不但能看到一些个很神奇的小东西，你还能看到一些很漂亮的大东西。我喜欢菲律宾呢，主要是因为我最喜欢的鲨鱼在哪儿？一种长着大概身长一半长度的尾巴的鲨鱼，叫做长尾鲨。这种鲨鱼通常生活在深海，在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能在比较浅的海域潜水看到它。
1: 一个是菲律宾，
0: 一个是菲律宾，还有一个太远了，不说了。
1: 啊，那你在海里都拍摄过哪些海洋生物？除了你喜欢的这个鲨鱼，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贝壳之外，
0: 我的拍摄以微距为主哈。微距咱们能看到一些个很漂亮的热带鱼，像一些个香豚呐、蝶鱼啊、鳗鱼啊。他们在这些珊瑚环境里面，这块海里面，有各种栖息环境下的颜色也各异，有时候小鱼跟大鱼成体跟幼体之间的那个体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种珊瑚鱼类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主题。然后呢，虾，海里的虾跟淡水的虾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它的颜色会特别丰富，也是看它的居住环境而定。章鱼和乌贼我也非常喜欢，这个通常是在晚上潜水的时候它们比较活跃，然后你可以观察它们的捕食行为、交配行为，它们的体色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发生很大的变化。
1: 掌握一些专业的知识，我们才能去做很多的事情，
0: 对
1: 吧？
0: 对，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呢，到这儿就得跟大家伙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水下摄影师张帆。
0: 好，谢谢主持人，然后谢谢大家的倾听。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6: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襄阳王府中朱元璋提反诗，差点断送性命，好在被他蒙混过关。然后马从容来找朱元璋，告诉他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因为啊，方才帅府来了名内差，叫花云虎，他说这现在京城已经贴出告示，抓三个人呢，一个是马踏贡院的安宁黑太岁常遇春，一个是大闹万花楼的神剑小霸王郭英郭世俊，还一个就是你朱元璋，已经画出图形，很快就送到襄阳，到那时候想走可就走不了了。就这样，朱元璋带着家眷以及美马二位老英雄，一行人借着去真武鼎庙会降香这个理由出了襄阳城。但是朱元璋可吩咐了，去了之后这十傻弟兄一个也不许乱跑，这十个简直是惹祸精啊。朱元璋本想出了襄阳 把他们打发回徐州得了。这十个人跟着光添乱了，这净惹事儿啊。但又一想，这半路上如果这十个大哥他不回徐州城呢，这半路上惹出什么惊天大祸来，自己倒是没法解决，还不如带在身旁。到了这真武顶之后，庙会特别的热闹啊。可是朱元璋吩咐不许乱跑，全都在房间内待着。十个人也并不是都淘气，也有喜欢在屋睡觉的。但是这何二愣以及范永年可待不住，俩人使了个招，以闹肚子为缘由，这就跑出了屋外呀。俩人还商量，一个从这东边往西逛，一个从西边往东边绕，还别一起走，免得一抓抓一对儿。好好的看看热闹，买点好吃的带回给弟兄们啊。就这么办了，俩人一东一西撒腿就走。不说范永年，单说何二愣啊，一进庙会他两只眼睛就不够使了。十来里地的大庙会场，无边无沿，各种买卖人吵吵嚷嚷，人山人海，挤挤拥拥，热闹非常啊。何二愣这儿瞧瞧，那儿逛逛，哎呀可开心了呀。天到晌午他也走累了，这肚子也觉得饿了，可还没走到会场头呢，他想，哎，我先找个地方弄点饭吃，吃饱喝足再逛一大圈，好回去顶着挨训呢。他一眼看见靠着河边有一个清真教的大饭棚，门前有一块木牌子，上写进来顺，里边刀勺案板叮当直响，一阵阵酒香肉味儿迷住了他。他往里看，一张张的高桌围满了吃饭的人们，心想我不走了，就在这儿吃吧。他刚往这儿一站，伙计就过来了。这伙计长得挺甜蜜啊，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吊眼角，头戴蓝边小帽，蓝布衣裤，白袜青鞋，白袖头，肩膀上搭着条雪白的手巾，腰里系着短围裙，整齐利索，笑嘻嘻的来到何二愣面前。大爷您吃饭吗？往里请吧。何二愣点了点头，跟着伙计来到里边，找了个空桌坐下。伙计把桌子擦了擦，拧过一个手巾板，叫何二愣擦擦脸，又倒了一杯热茶，放好了吃碟竹筷，忙说道，大爷您吃什么呀？喝酒吗？这何二愣腰里有的是钱，因为光卖乌梅分红就得了20两啊，财大气粗，说话硬气。伙计啊，你给我来四个凉的，四个热的，八个菜，烧黄二酒，一样一坛，一只白斩鸡，外加2斤清炖牛肉，一条红烧鱼，10个馒头，一碗3鲜汤。伙计一听就愣了，大爷您有客吗？啊，是要在这儿办酒席吗？没客，我自己吃。那您用得了那么多吗？何二愣一笑啊，嘿嘿，这我还怕不够呢，吃着看吧。伙计想，这位爷这饭量可真够大的，他这一顿饭我一个月也挣不出来呀，我看他呀吃不了。又一想，反正卖饭的不怕大肚汉，他只要有钱就行。伙计喊下去，功夫不大就把酒菜端上来了。何二愣自斟自饮，吃得挺美。他吃着饭一抬头啊，只见伙计在门那儿直出怪相，不停地用手指着自己。这何二愣可生气了，啪得声把酒杯一蹲， 我说伙计，你找